0: 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日星期日，农历6月20日，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3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大庆山县，调度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保持战时状态，以最实举措、最强战斗力，全力打赢防汛抢险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苑方江详细了解气象形势和水情雨情趋势，调度部署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建立健全五联工作机制，牢牢守住防汛四不底线。要加强联防，切实增强市县、地企、部门联合防范应对效能，推动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小单元。要加强联商，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专家要联合坐镇，不断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要加强联战，认真执行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确保信息畅通，不打乱仗。要加强联救，统筹调配防汛物资、设备和力量，联合开展抢险救援。要加强联治，积极调动各方面资源力量，做好灾后恢复工作，把基层治理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在大庆山县带领镇集中安置点，苑方江实地查看安置点设置情况，详细了解各项安置保障措施。他强调，要按照规范要求完善功能设置，全面做好安置点设施配套和物资储备，让群众在安置点安心生活，坚决做到不安全不返回。在朗乡镇迎春村，苑方江实地查看西南岔河水势，详细了解临河低洼地带居民转移准备情况。他强调，要密切监测水情雨情，按照四个一律要求，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快转慢回。要紧盯风险点位和风险区，提前转移失能、半失能老人等特殊人员，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朗乡镇小白村，苑方江详细了解强降雨造成的影响，实地查看排水沟渠、扩容抢通情况。他强调，要前置物资和设备，第一时间快速响应，提高应急抢险处置效能。要加强农田排涝，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做好强降雨过后的环境整治，保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8月1日，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名医团队公益义诊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启动，副市长刘吞致辞，16位北京知名专家参加活动。刘吞在致辞中说，此次名医返乡义诊，让林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医疗服务，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看名医难的问题。他希望全市医务工作者珍惜学习机会，补齐能力短板，深化精医医疗协作，助力伊春医疗服务水平提质升级。专家团队表示，将用心服务林区群众，搭建两地医疗交流平台。本次义诊覆盖神经内外科、儿科、先天性心脏病、胸部肿瘤、妇科等多个重点学科，专家现场问诊阅片，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与康复指导，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诊疗服务。本台记者王庆满报道。7月30日，武警黑龙江总队伊春支队组织官兵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开展走访慰问与志愿服务活动，用暖心行动为老人们送去节日关怀与温暖。活动现场，官兵们分工协作，热情满满，有序开展各项志愿服务。大家手持工具清理庭院杂草，打扫院内卫生，改善老人居住环境。同时，针对老人们的生活需求，官兵们贴心提供理发、血压测量服务，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闲暇之余，官兵们与老人促膝长谈、唠家常，倾听老人的心声，陪伴老人舒缓心绪，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本台消息，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乌翠区友好

0: 岛区、枫林县、南岔县等军民欢聚一堂，欢庆节日，共叙雨水深情。乌翠区南岔县举办了八一双拥专场文艺演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拥军爱民优良传统，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饱含家国情怀的视听盛宴。演出节目丰富，主题鲜明，将红色文化与民俗文艺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传承红色血脉，展现军人风采，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夏日生活，更厚植了家国情怀，营造出军民同心、携手共进的浓厚氛围。枫林县红星镇联合枫林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举办礼赞铁血荣光、共筑美好红星庆八一文艺汇演，消防指战员与文艺爱好者联袂登台。汇演节目紧扣八一主题，讴歌人民军队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展现消防救援队伍忠诚履职、无畏担当，通过文艺演出厚植爱国拥军情怀，深化镇队共建纽带，进一步凝聚同心奋进、共护平安辖区的强大合力。友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区文广旅局走进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伊美大队，开展庆八一双拥慰问演出，为一线消防救援人员送上暖心文化盛宴。慰问演出活动进一步拉近了地方与消防救援队伍的距离，营造尊崇英雄、关爱队伍、军民共建的浓厚双拥氛围。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7月28日，大庆山县开展青少年国防教育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树立强国强军的远大理想。启动仪式上，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李福宽结合自身军旅经历现场宣讲《追忆峥嵘岁月》，为青少年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思政课。与此同时，大庆山县朗乡小学同步开展国防教育延伸实践活动，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红色教育影片，回望革命历程，感悟英雄先辈的责任与担当。此外，学校还举办了国防知识抢答竞赛，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在趣味比拼中学习国防知识与双拥政策，夯实青少年的国防理论基础。乌翠区新闻记者站梁浩、秦喜超报道。盛夏时节，依托我市22摄氏度清凉避暑优势，乌翠区乌马河畔特色汽车露营基地凭借清幽的原生态环境，成为各地自驾游客休闲旅居的优选之地。随着乌翠之夏文旅活动持续升温，乌马河畔汽车露营基地依托秀美的河畔景致与原生态林区风光，吸引八方游客慕名到访打卡。营地内车辆有序停放，帐篷错落排布，游客们徜徉山林水岸之间，悠然享受惬意十足的夏日闲暇时光。辽宁自驾游游客冯昌宇：
1: 这里的环境特别原生态，空气呢特别新鲜，这个风景也特别优美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特别安静舒服，自驾过来也特别方便。在这个临街河畔这个露营地啊野餐啊，包括我们这个驻车，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哗，体验感特别特别好。
0: 安徽自驾游游客胡忠彪：
2: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但是像这种自然条件这么好，然后呢这个配套设施这么齐全的，这个是比较优秀的地方。
0: 露营基地周边林木繁茂，环境清幽，营地后方紧邻河道，河水清澈见底，游客可以临水嬉戏、消暑纳凉。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这里不断聚拢人气，不少外地自驾游客专程停留休整，深度感受小兴安岭独有的夏日清凉风光。本台消息，盛夏时节，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景致宜人，迎来夏季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局立足旅游警务职能，坚持警务跟着客流走，服务围着游客转，以精准防控、暖心服务筑牢景区安全防线，为广大游客撑起夏日平安保护伞。入夏以来，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幽宜人，游客络绎不绝。针对夏季降雨频繁、景区步道湿滑、临水险段风险突出的实际，嘉荫公安护游民警精准研判汛期旅游安全形势，优化勤务模式，落实定点值守加全域布巡防控机制，常态化巡查景区重点路段、危险点位，排查山体防滑、林区防火、设施设备等各类安全隐患，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民警同步做好便民服务，为游客指引路线，协助拍照、 解答游玩咨询。

0: 让山林间的警察栏成为游客出行安心暖心的坚实守护。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个人早晨醒来啊，突然发现自己的太太去世了。
3: 哦，太难受了。
2: 哦，起初他吓得脸色惨白，可是随即他穿上短裤冲下楼，对着佣人大叫：
3: 阿莲，阿莲，你有没有做早餐呢？
2: 哦，先生，什么事啊？
3: 你有没有做早餐？
2: 嗯，还没有呢。
3: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早晨的早餐啊，少煮一个鸡蛋。
2: 嗯。

0: 话说在一家著名的 IT 公司里，这天啊，生性耿直的汤姆先生正跟自己的老板谈话呢。说着说着呢，这屋外头啊，就走进来一位刚刚进公司的特别漂亮的女同事。自打这女同事一进来啊，这老板的目光就一刻没有离开过这位新来的女同事，一直目送着这位女同事在办公室里头找到了文件，又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这老板非常感慨地对汤姆说道：“
1: 我的天，真够漂亮的，你说呢？真是太迷人了，对吧？”
0: 听了老板的话，汤姆回答道：“已经有五个孩子了。”“
1: 是吗？真是难以想象，太难以想象了，都当母亲的人了，保养的还是这么好，太难得了。”
0: 听了这话，汤姆急了，他拍着桌子冲老板继续说道：“不，老板先生，我刚才说的是您。”

0: 一架飞机刚刚起飞，这个飞机上的所有的乘客呀刚刚坐稳，于是这个广播中马上就传出了空姐的声音：
1: 女士们、先生们，请扣好安全带，飞机马上就起飞。
0: 呵，您看这空姐，哎，这个服务态度就是好。但是飞机起飞没有五分钟之后啊，这喇叭里又传来了空姐的声音：
1: 女士们、先生们，请将您的安全带再扣紧一些，因为今天的早餐我们忘带上飞机了。
0: 为什么呢？

0: 公园上一个椅子啊，坐着一个老妇人，一个小孩过来说，婆婆你的牙还可以吗？哎，我说不行了，已经掉了。结果小男人拿出一包核桃说，那你替我拿一下，我玩会儿球去啊。
1: 这大傻出国，他带了一只鹦鹉，但是带了只鹦鹉到了海关的时候，就海关的人员就叫住了他，跟他说，
2: 哦先生，你这只鹦鹉也得交税。
1: 那应该交多少呢？
2: 活的50美元，如果是标本就只要15美元。这个时候就听见那只鹦鹉嘶哑的叫着，
3: 大傻大傻，你千万别扣

0: 话说有这么个一个先生啊，他最近决定要装修一下他的卧室了，但是他不太清楚到底需要用多少点墙纸，于是他就问他隔壁的一个刚装修完卧室的邻居，这邻居很有把握的对他说道：“
1: 装修卧室，我买了。”

0: 小西啊特别喜欢鹦鹉。一天呢，他去遛鸟市，发现一只鹦鹉卖30000元。
1: 嗯，真贵。
0: 哦，他就很好奇，于是呢就问卖主：“你的鹦鹉怎么这么贵呀？”这卖主就说：“我这只鹦鹉很聪明，什么话都会说。”
1: 嗯，
0: 小西一听这么聪明的鹦鹉，一狠心就买了下来。这晚上到了家呀，他特别高兴，就摆弄起这只鹦鹉来了。这小西就说：“我会走，
2: 我会走，
3: 我会跑，
2: 我会跑，
3: 我会飞。”
2: 你吹牛。

0: 说有一艘战舰呢正在海上行驶，突然士兵向舰长报告说前方有灯光，可能是异艘船，如果不误躲开就会撞上。这会儿舰长就用喇叭这个喊前方的船，啊啊啊啊，向北移15度，向北移15度。不一会儿对方也用喇叭喊，你的船向北移15度，向北移15度。结果战舰舰长生气说，我是战舰，你给我装咋的啊，你敢让我移动我整死你信不信。结果对方说，我是钢塔，你撞一下试试吧。
1: 话说在古时候，有一位聪明的商人，他带着两麻袋的这个大蒜呢，骑着这个骆驼一路跋涉，来到了一个遥远的阿拉伯地区。
2: 哎，这看来还是一个阿拉伯的故事哦。
1: 没错，哎，那里的人嘛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大蒜啊，所以是第一次尝到大蒜的味道。他们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味道这么好的东西，
2: 嗯，
1: 因此啊，他们用当地最热情的方式款待了这位聪明的商人。这是又是唱歌又是跳舞，还请他吃饭。这临别的时候就送了他两袋金子作为酬谢。
2: 哎，那后来呢？
1: 那个商人啊就回国了。他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炫耀他的成绩。他说：“你看，我拿两袋大葱，他换了两袋金子。”哎，这时候就有一个特机灵的商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啊，忍不住就为之心动了。嗯，他想啊，他说这个大蒜算什么呀？我的大葱的味道不是更好吗？于是他就带着两袋大葱，骑着骆驼也来到了那个阿拉伯的地区。啊，没想到啊，那儿的人们同样是没有见过大葱啊，甚至觉得这大葱的味道比这大蒜的味道还好。他们更加是热情地款待了这位商人，并且一致认为啊，用金子远不能表达他们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的感激之情。
2: 嗯，
1: 经过他们再三的商量，他们决定送这位商人更为珍贵的礼物。
2: 什么呢？
1: 这礼物就是两袋大蒜。

0: 话说这一天，小佳佳从外头回家之后，他马上就找到了他爸爸。他问他爸爸：“
1: 爸爸，您是真正的男子汉吗？我听说真正的男子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失措的，是这样吗？”
0: 听到孩子说这话，爸爸马上挺直了腰杆，对孩子说道：“没错，真正的男子汉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你爸爸我就是真正的男子汉。”
1: 那就好了，爸爸，这儿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我这学期的成绩单，另外一个是我妈昨天买裘皮大衣的发票，您想先看哪个？

0: 有一天啊，亨曼先生被派到美国新兵培训中心的推广军人保险业务。那听他演讲的新兵100%都自愿买了保险。这个时候呢，新兵的上司就想啊，从来没有人能达到这么高的成功率。于是这个培训班的主任就想知道他的推销之道是什么。于是呢，就悄悄地来到课堂上，听他对新兵讲了些什么。这个时候呢，亨曼对新兵说，
1: 小伙子们，我今天是要向你们介绍新的军人保险，将为你们带来无穷的保障。假如发生战争，你不幸阵亡了，而你生前买了军人保险的话，政府将会给你家属赔偿20万美金呢、啊。听好了，可是20万美金呢、啊，让你们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想想吧，相反，如果你没有买保险，政府只会付给你6000美金的抚恤金，只有6000美金呐、啊。
0: 这个时候呢，下面有个新兵沮丧地说，
2: 那这有什么用呢？可多少钱都换不回我们的生命啊。
1: 你错了，你错了。想想看，一旦发生战争，政府会先派哪一种士兵上战场呢？是买了保险的，还是没有买保险的呀？Thank you.

0: 我说这天俩有仇的人碰一块儿了，他们俩一见面就大吵大闹。
1: 我要到法院告你去，我就不信我告不了你。
0: 行啊，我奉陪。
1: 你还奉陪？那我一定要把你告到最高法院。

0: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没问题，最高法院就最高法院，我奉陪到底。
0: 就算是我下了地狱，我在地狱里我也要告你。
2: 听到这儿，这跟他打架的另外一个人突然不接茬了，他想了想然后说道，
1: 那好吧，既然你非得去那种地方，那我就请我的律师带我出庭。

0: 老公，露西要生孩子了。
1: 这是他的事儿。
0: 老公，可是他说孩子是你的。
1: 这是我的事儿。
0: 可是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那这是你的事儿啊。一个人养了一只鹦鹉，是非常的厉害呀。和这只鹦鹉关在一起的其他的鸟啊，都被他给打死了。这后来主人弄回来一只鹰，他决定把这只鹰和鹦鹉放在一起，给这个鹦鹉一点颜色瞧瞧。等这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个笼子外面挂着很多鹦鹉的毛啊，主人这回就说：“哼，这回你不牛了吧？”可是仔细一看，这鹰死了。鹦鹉却在那儿光着身子在那儿说：“
2: 这孙子还真厉害，不脱光膀子还真打不过呀。”

一位艺术家问画廊的负责人关于他正在展览的画是否卖出。这时候这个画廊的负责人就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您，您想先听哪一个呢？这个艺术家想了想，他说，那我先听好消息吧。他说，这好消息啊，就是有一个人是来过这儿，并且问我说，如果您死后您的画是不是会很值钱？我回答说是，于是他一口气买了您全部12幅画回家。这时候这画家是非常的高兴啊，呵，太棒了，太令人高兴，太令人振奋了，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但是于是这个画廊的负责人接着说，那还有一个坏消息呢。这个画家说，对，还有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是什么呢？这个坏消息就是啊，买您12幅画回家的那个人是您的私人医生。

说三个犯人呢坐在一个斜眼的法官面前，这法官眼睛有点斜，法官严肃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第二个这犯人老老实实回答：我叫比尔。我说法官咆哮地说：我没问你啊。第三个犯人委屈地说：嘿嘿，大哥，我啥也没说呀。

0: 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4: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玉娇鱼油的盐水旅游产品深受各地游客青睐。铁力市依托小学三年级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一文，在工农乡北兴村星月童话村打造了小兴安岭盐水游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中体验感受课本里描绘的夏日林都魅力。夏日的小兴安岭，林海苍翠，溪水潺潺。在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新月童话村民宿，一场别开生面的森林穿越研学之旅正在进行。游客们在研学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溯溪而上，在清凉的溪水中寻找鱼虾，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植物，像课本里的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溪里长满了水的文字变成了眼前生动的实景，从课本走向现实，让文字化为体验。铁力市将小学语文课本内容与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精心设计了森林穿越主题课程，力求将美丽的小兴安岭具象化、可感化。小兴安岭研学游项目自推出以来，已吸引多批省内外家庭游客参与体验。通过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创新模式，不仅让同学们在大自然中收获了知识与快乐，也让家长重温了童年记忆，更为当地乡村旅游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涵。一次课本与实践的双向奔赴，一场知识与自然的亲密对话，在铁力小兴安岭的美正随着同学们的脚步被更多人看见、听见、感受到。日前，南京新书院优谷学校研学团走进友好区，开启沉浸式清凉研学之旅。研学期间，学子们率先体验林区特色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非遗剪纸，亲手制作非遗作品，体悟传统匠心文化。大家还观赏二人转、东北秧歌等特色民俗展演，感受东北民俗风情。随后研学团走进鄂伦春风情园，聆听民族文化讲解，体验弓箭制作与射箭项目，品尝山林特色美食，并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深度领略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在蓝莓基地，学生们采摘蓝莓，制作蓝莓饮品，了解本地特色农林产业发展模式。研学团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林间步道，观赏原生态林海溪流风光，体悟林区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并前往鹿溪牧场近距离投喂小鹿，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研学团学生李思琪：
3: 从前只在书本里了解东北，这次来到伊春友好实地研学，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这里既有沉淀多年的传统民俗，又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每一处景点都有独特的故事。这场研学让我明白文旅融合的意义，回去之后会把友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推荐大家都来友好研学旅行。
2: 友好区将持续立足22度清凉生态核心优势，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以高品质研学赋能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陵区金山鹿苑和伐鱼生态村，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这是金陵区

隐科入医文旅推广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深化森林研学业态、拓展省外客源市场的生动实践。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的好去处。半散养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欢声笑语中卸下疲惫，感受小兴安岭的清凉环境与特色鹿文化。研学团教师王瑞瑜说，这次我们带着孩子们从山西来到了黑龙江，走进了小兴安岭，来到了金山鹿苑，第一次看到小鹿。小鹿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同学们跟小鹿在一起嬉戏玩耍，给他们喂粮。这里的天气真的非常凉爽，青青的绿草，悠悠的小鹿，让同学们在其中温和地和小鹿互动着，游戏着，非常惬意。在法语生态村，同学们开展森林生态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多元的森林植被，探索自然生态环境，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独特体验。

0: 七月十七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融合全民阅读、自然研学与文旅宣传，将语文课堂搬进原生态林海，在书香与山水间读懂家乡。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低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同学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的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的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同学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黄诗淼：
1: 今天我们走出教室，踏入风光秀美的小兴安岭森林，上了一堂生动又难忘的户外阅读课。从前我们只能捧着课本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林海的万般风光只停留在我的想象之中。此刻亲身漫步林间，耳畔是叮当流淌的溪水，眼前是层层叠叠的青翠林木，温润的清风轻轻拂过脸颊，课本里描写的画面全都活了过来。书页间描绘的山林美景，像一块松软香甜的云朵蛋糕，又似一块清甜绵长的薄荷糖，清甜美好的滋味锁绕在心头。我终于真切读懂了课本，读懂了独属于家乡的动人风光。
0: 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同学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的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的游览邀请。友好区第一小学副校长汤小希：
2: 一堂行走在山林间的阅读课，让课本走进乡土实景，让孩子们读懂家乡，热爱家乡，以书信为桥，连接林区孩子与各地游客，以书香为媒，展现小兴安岭绿水青山的独特风光。放下手机，走进自然，在文字与林海相逢之时，领略兴安林海专属的诗意与美好。
0: 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子纯真视角，生动展现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之美，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

0: 品牌宣传推广。我国东北的小兴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栗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为落实实践育人理念，厚植青少年生态保护与爱乡情怀，近日美西镇党委政府协同美西林业局公司美西小学，组织40名五年级学生开展跟着课本游伊春、魅力美西、探兴安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教室，在真实林海中品读语文课本中的美丽的小兴安岭。本次研学设置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地、对青山苗圃种植基地两大特色教学点位，由专业林业讲解员现场实景授课。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线地，工作人员结合课文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林区可持续经营知识，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小兴安岭夏日的林海。在对青山苗圃种苗基地，技术员科普苗木品种、育苗养护、移栽种植全流程，带领学生近距离观察幼苗，读懂家乡造林绿化背后的林业付出，将课本中的文字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实景。研学还设置了感言分享环节，两名学生代表分别结合林间苗圃所见所闻，对照课文中的内容畅谈研学收获，抒发热爱家乡保护森林的真实情感。此次研学实践是美西镇党委政府立足辖区优质森林资源，推动文旅加教育加生态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落实实践育人、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载体。美西镇党委政府将持续深化政企校合作，常态化打造森林生态研学活动，擦亮本土研学品牌，引导青少年争做绿水青山守护者，推动全镇生态文旅与基础教育融合发展。
1: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2: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3: 阳光童年。

0: 为切实解决辖区内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子女和困境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看管难题，近日共青团铁力市委员会联合铁力镇向阳社区共同举办共青团伙伴计划葵小朵暑期爱心托管班活动，全方位陪伴同学们度过充实快乐的暑假。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跟随老师学习语文知识，主动举手提问，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提高了学习成绩。手工制作环节，学生们用彩纸、流苏等材料自主设计制作纸扇，互相分享创作想法，动手实践的乐趣充盈整个课堂。铁力市四小学学生袁微欣：
1: 我特别喜欢这期开展的葵小朵课堂，在这里我能学到很多知识，志愿者哥哥姐姐能辅导我们作业，还教我们安全知识，我在这里还认识了很多朋友，在每一天都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开心。
0: 本次活动为期20天，设置了10大特色课程，兼顾文化课学习、动手实践、体能锻炼与心理关怀。托管班还为全体学员统一购置保险，全方位筑牢安全保障，减轻家长暑期看护压力。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阳社区专门开展了葵小朵暑期公益课堂，涵盖了学习、运动、心理、安全等多类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同时依托公益平台凝聚邻里温情，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4: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0: 夏日时节，园内种植园生机盎然，果蔬繁茂，呈现出一派丰收蓬勃的景象。为了让孩子们亲近自然，体验劳动乐趣，感受耕耘与收获的意义，

近日，嘉荫县第二幼儿园开展趣味满满的种植园参观采摘实践活动。小朋友们走进种植区域，亲手采摘草莓、黄瓜、辣椒等蔬菜瓜果，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劳动的乐趣，体验耕耘收获的喜悦。从春季播种育苗、精心养护到夏季硕果成熟、丰收采摘，种植园为幼儿搭建了直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堂。嘉荫县第二幼儿园将持续深耕自然园本课堂，充分利用园内自然资源，常态化开展自然观察、农工体验、实践探究等特色活动，持续丰富幼儿户外实践体验。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秦王吞并六国。秦王政斩了荆轲，恨透了燕国，就加紧攻打燕国。燕太子丹亲自带着兵马出去交战，被秦军打得稀里哗啦。燕王喜和太子丹带着一部分兵马和老百姓退到了辽东，秦王政非要把太子丹拿住不可，燕王喜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王政谢罪求和。谋士魏辽对秦王政说，韩国已经兼并，燕国搬到了辽东，赵国只剩下了一个代城，代城在现在的河北魏县，他们还能干得了什么？目前天冷，还不如先收服南方的魏国和楚国，把这两个国家收服了，辽东和代城自然也就完了。秦王政就把北方的军队撤回来，派十万人马去攻打魏国。公元前225年，秦国灭了魏国，接着去打楚国。秦王政发兵20万，结果打了败仗，将军死了7名，士兵死伤无数，退了回来。秦王大怒，用自己的车马亲自把王翦接到朝廷里来，拜他为大将，交给他60万兵马。出兵那天，秦王政亲自送到霸上，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的东部，在那里摆酒席给王翦送行。王翦斟了一杯酒说，请大王干了这杯。秦王政接过来一口喝完，王翦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单子来，上头写着他要咸阳的上等田地几亩，上等房子几所，请秦王赏赐。秦王政一口答应下来，心里头想，这位将军小家子气。王翦率领60万大军去打楚国，路上又打发人回去向秦王请求给他修建一个花园。过了几天，再派人去恳求秦王赏赐一个水池子，好在里头养鱼。副将蒙武笑着说，老将军请求房屋田地，还要花园水池子，打完了仗，将军还怕不能封侯吗？王翦咬着耳朵对他说，哪个君王不猜疑，你怎能保证咱们的大王不这样？他这回交给了咱们60万大军，简直把全国的兵马都交给咱们了。我左一个请求，右一个请求，为的就是让大王知道，我惦记着的不过是这点小事儿，让他安心呐。蒙武这才明白过来。王翦的大军到天中山驻扎下来，天中山在现在的河南商水的西北部。楚国的大将项燕带了20万兵马，副将景琦也带了20万兵马向王翦挑战。王翦把一部分的人马专门用在运粮草上，压根儿就没有理会项燕的挑战。这样过了1年多，项燕想，王翦原来是上这儿来驻防的，他就不怎么把秦国的军队搁在心上了。没想到在楚国人不做准备的时候，秦军排山倒海似的冲了过去，楚国的士兵手忙脚乱的抵抗了一阵，各自逃命。项燕和景琦带着败兵一路逃跑，兵马越打越少，地方越丢越多，项燕只好到淮上去招兵。王翦打下了淮南、淮北，一直打到了寿春，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的西部。楚国的副将景琦急得自杀了，楚王傅楚，也就是楚考烈王的儿子，也当了俘虏。项燕招募了25000名壮丁，到了徐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泗县西北，碰见了楚王的兄弟昌平君从寿春逃来，向他报告楚王被掳的消息。项燕说，吴越有长江可以防御敌人，地方1000多里，还能够立国。他就率领大伙渡过长江，立昌平君为楚王，准备死守江南。王翦知道了昌平君和项燕退守江南，就叫蒙武造船。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23年，王翦准备了不少的战船，训练了几队水兵渡过长江进攻吴越。这时楚国不能再挣扎了，昌平君在镇上被乱箭射死，项燕叹了口气，

0: 杀了。这么一来，秦国想要吞并的六国就只剩下了燕、赵、齐三个。王翦灭楚以后，向秦王政告老，秦王政拜他的儿子王奔为大将，再去收拾燕赵。公元前222年，王奔打下了辽东，逮住了燕王喜，把他送到咸阳去，接着他就进攻代城。代王嘉，也就是赵王，兵败自杀，燕国和赵国全部归并到秦国，秦国统一六国，符合了地主富商和一般民众的愿望，所以能够在不到十年的功夫就把韩、魏、楚、燕、赵灭了，如今只剩下了一个齐国。齐王政派王奔向齐国进军，齐王建一向不敢得罪秦国，他把和好作为靠山，死心塌地的听秦国的话，他觉得有了秦国就什么都不怕了，等到韩、魏、楚、燕、赵五国都给秦国兼并了，他才派兵去守西部的边界，却已经太晚了。公元前221年，秦国调动好几十万的兵马像泰山一样的压了过来，没有打多少仗的齐国的兵马哪儿抵挡得住啊。这个时候齐王建想向各国求救，可是各国早就已经完了，王奔的大军一路进来，简直一点拦挡都没有，没有几天的功夫就进了临淄，齐王建投降了。齐国一亡，范睢的远交近攻的计划完全成功了，打这儿起，六国全部归到秦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长江三大庙之一上海城隍庙。上海城隍庙坐落于上海市最为繁华的城隍庙旅游区，是上海地区重要的道教公观。城隍庙传说是三国时吴主孙皓所建，后在明朝永乐年间改建为城隍庙。在600年的历史上，城隍庙屡毁屡建，饱经沧桑，如今已成为上海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在我国几乎每个稍大一些的古城中都会有城隍庙，庙里供奉的是古时人们认为的城市保护神，城即是城池，隍是干涸的护城河，城和隍都是城市重要的军事设备。虽然每个城隍庙里供奉的塑像不同，但都是当地历史上为城市做出过贡献的先贤。上海的城隍庙也不外如是。城隍庙高大的庙门上书着保障海域巨匾，是明嘉靖时期为了抵御倭寇海患，保障上海安全而制作，寄托了人们渴望城隍能够保护百姓安宁的愿望。庙门就是正门，迎面可见一副楹联：阳世之间积善作恩皆由你，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直射眼眸，深入心灵。还有一副楹联：世事何须多计较，神天自有大惩处，横批不由人算，嵌在一个大算盘上，别出心裁，十分有趣。这些振聋发聩的言语正是对世人的严正告诫，做人必须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络绎不绝的人们向城隍敬献香火，因此整个道场时常香烟袅袅。城隍大殿在烟雾里时隐时现，殿内供奉金山神主及汉代博陆侯霍光大将军的塑像，左右为文武判官和巡查造吏。大殿上方高悬太师和石、木化黎民两幅匾额，门旁一副楹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梦魂稳，行些善事，天知地见鬼神亲，寓意深刻。这座大殿于1924年被火所焚，从1926年重建至今，每逢节日，人们敬香前来拜祭。上海城隍庙规模宏大，是一个由多个殿庙组成的建筑群，除了大殿，还有元辰殿、慈航殿、财神殿、城隍殿、娘娘殿、父母殿、文昌殿以及关圣殿。每个殿宇各有不同的功能。元辰殿是道教元辰神，是为祈求年年平安而建。慈航殿供奉治疗眼疾的眼母娘娘，保佑出海平安。财神殿顾名思义，自然是供奉主掌功名利禄的文昌帝君。城隍殿是庙内最后一进大殿，内部供奉的是城隍神木雕像，仪仗威严。城隍庙除了好看的，还有好吃的。在城

皇庙有很多老字号的餐馆和小吃店，在这里能吃到正宗的上海风味。此外，每年的春节至元宵节，城隍庙都会举办新春灯会，沿街灯影迷离，光彩诱人，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了无数游人。处于豫园商城中心的城隍庙，是上海市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最丰富、最集中的所在，每天来往的行人游客熙熙攘攘。如果来上海旅游观光，那么城隍庙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在闹市里欣赏古色古香的建筑，别有风味。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噶尔清真寺。艾提噶尔清真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占地超过了1.7万平方米，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这座寺院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维吾尔族的许多文化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同时伊斯兰城堡式的建筑风格更使人着迷。寺院坐北朝南，主要建筑有大门、宣礼塔、拱拜兹、教经堂、外殿、正殿，门前大广场地势平坦开阔。曾经的艾提噶尔清真寺地处一片苇滩，喀什噶尔王沙克瑟兹米尔扎埋葬在此，因此才建立了这座清真寺。经过后世的不断扩建和修缮，艾提噶尔清真寺才有今天的建筑规模。相传在1798年，古丽热娜在喀什噶尔不幸病逝，当时人们将她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遗产重新扩建了这座寺庙，从此人们将它称作艾提噶尔，这就是寺庙名字的由来。正门是寺院的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晴空之下，艾提噶尔清真寺的大门微微矗立，宏伟壮丽。整座门都是用黄色的砖砌成的，远远望去金灿灿一片，而墙壁上的砖缝则用白色的石膏填补，这样黄白对比之下更显得朴素典雅。门前13级台阶层层抬升，直到大门口。两扇大门由木材制成，外部包裹铜皮。大门两侧高耸着宣礼塔台，塔身笔直挺拔，上面会有美丽的纹饰，充满了民族风情和宗教色彩。树木青翠，环境秀丽，清真寺的庭院里一片鸟语花香。院落中道路穿梭，有些小路用水磨石铺成，光滑平整，泛着柔和的光芒。大小不一的水池形状呈现长条形，池中水色潋滟，周围宫殿的倒影清晰可见，十分祥和。院落的南北两边分布着教经堂，规模宏大，蔚为壮观，细细数来有24座之多，紧密排列在一起。艾提噶尔清真寺的正殿气势恢宏，这座大殿里建有2座大门，便于人们的出入。殿内18根柱子高高耸立，托起殿顶，十分壮观，使人叹服。在大殿的墙壁上还有壁龛和米赫拉普，米赫拉普就是墙壁上装饰的图案，一般制成圆拱形，精致漂亮。外殿位于正殿的两侧，同样庄严宏伟，122根殿柱林立，墙壁上石龛众多，还有几道大门，其中一扇通向后院，使得整个建筑连通成一个整体。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每周三和周六晚上七点半，河南南阳内乡县皖邦剧团的演员们会通过网络平台为观众现场演唱。皖邦由明末清初陕西同州梆子与南阳民歌小调结合而成，因此在这独特的音韵间，既有陕西梆子的高亢激昂，也有中原音乐的平整规范和南国楚乐的清丽委婉。地处豫鄂陕交界处的南阳，位于中国南北方自然地理分界线上。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被称为皖，当时楚国的始都丹阳就在现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丹江口水库一带。

0: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老南洋一书作者殷德杰说，虽然如今南洋归属河南省，但在历史上南洋却和楚文化不可分割。
1: 南洋的铜牌县和湖北省的随州接壤，铜牌人就具有楚人山歌的这种特质。南洋是中国楚文化汉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楚汉文化最丰富的地区，也是
0: 历史上南洋为秦汉之际经济文化要地。秦实行书同文的政策，许多古音古字古词得以保留于民间至今。南洋师范学院教授聂振涛说，南北之中东西相承的文化特性也烙印在南洋独特的皖西方言中。
2: 皖西方言呢，保留着中原古汉语的读音，它传到南方。你比如说皖西方言中的路、六、略，它都读漏，现在武汉方言中还给这边读音一样，那个韵母的无音一律发成欧。还有儿化音。
0: 在南洋民歌《南洋府》的演唱者、南洋民俗文化专家党铁九看来，南洋方言丰富多彩，比如瓦片的瓦在南洋方言中还可以形容跑步的姿势。
3: 他挖着腰显着他的姿态，弯着腰是提弓住，挖开跑了是跑的动作比较迅速，他声调又是一个声调。
4: 南洋话说起来比较形象，比较意会。
3: 吃人吃饭做好了以后，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让大家吃菜。南洋人热诚真诚好客。
0: 西临关陕，东达江淮，南通京湖，北聚三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南洋兼得几地风流，成为融合黄河长江文化的楚汉文化发源地之一。这座千年古城的声音流传在京歌铁马的历史风云中，散落在随处可见的市井葱茏里，也传唱于亲切温暖的乡音歌谣中。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8: 有我们。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来就餐时将剩菜打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习惯。不过专家提醒，打包剩菜不要忽视食品安全问题，剩菜的储存和食用都有讲究，打包食品要加热透才能食用，食品中心温度应该至少达到70摄氏度，以免发生细菌感染。海鲜更容易滋生细菌，但如果加热时间过长，它所含的优质蛋白、脂肪和维生素也会损失比较大，所以打包的海鲜加热时间控制在4到5分钟比较合适，加热过程中还可以加些酒、姜、大蒜等，起到杀菌的作用。肉类食品再次加热时最好加上一些醋，以减少矿物质的流失，更加利于身体的吸收哦。
1: 为什么要举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目前在

在中国的中小学日常教学活动中，经常会不定期地举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看上去似乎有点杞人忧天。可是假如地震真的来了，它将显现出巨大的价值。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地震来临，正确与否的逃生方式就关系到人们的生与死。中小学的逃生演练针对的就是这个万一的出现。地震的发生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发生突然，持续时间短暂。在此期间，建筑物晃动剧烈，人们左右摇摆，无法正常行走，不利于逃生疏散。同时，室内上空悬挂的物体极容易坠落伤人，因此地震突然降临时的最佳做法便是在室内找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起来，等待第一波地震的过去。第一波地震过后，通常会有个短暂的平稳期，大约几秒到几十秒，接着便有更为强烈的地震第二波横波传来，造成建筑物严重破坏。这个短暂的平稳期称为黄金十二秒，通常成为人们迅速逃离到室外安全地带的最有利时机。然而对于学校这样人员密集的场所来说，这虽然是最佳时机，却面临着人员疏散次序和路线的问题。因为人群逃离时，前面若有人摔倒了，后面的人就会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接二连三地被绊倒，从而导致踩踏伤亡事故的发生。1994年，中国台湾海峡发生7.3级地震，在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有800人受伤，4人死亡，伤亡者大多是中小学生。他们的伤亡并不是因为房屋倒塌造成的，而是因为逃生时学生的乱跑乱挤，造成了踩踏伤亡的惨剧。所以如何充分利用短暂的平稳期来逃生，就是平时的地震疏散演练的目的。地震疏散演练是为了让人学会保持冷静，熟悉逃生通道，从而在地震到来时形成条件反射般的有组织有次序的撤离模式。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的桑枣中学，由于在日常教学中经常进行这样的应急演练，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全校师生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有序快速地冲到操场，以班级为单位站好，用时仅1分36秒，无一人伤亡，成为一个紧急避险的成功范例。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正是根据地震的特点和经验，使我们在地震发生时掌握基本的逃生技能和方法。当我们经过长期的演练，熟练掌握了按既定线路疏散逃生的手段后，在心理上也起到了一定的镇定作用，不至于在地震时慌乱拥挤，造成踩踏。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独具慧眼，洞见宇宙。2017年6月15日11时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我国的慧眼卫星，这是我国首个空间望远镜，可实现我国在空间高能天体物理领域由地面观测向天地联合观测的跨越。这颗卫星全称为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也被命名为慧眼。这个名字可不简单，它饱含群众对这颗卫星的期望，寓意我国在太空中独具慧眼。慧眼卫星是我国第一个空间天文卫星，可实现1-250千电子伏特能区的 X 射线巡天，用于研究黑洞、脉冲星及伽马射线暴发现。

新天体或已知天体的新活动。很多人对慧眼卫星很陌生，不知道在宇宙中它能做些什么，是怎样洞察天机的，这就要从 X 射线说起了。在浩瀚的宇宙中，脉冲星、伽马射线暴、超新星引迹、黑洞等都会辐射出 X 射线，如果接收到射线并加以分析，就能勾画出这些天体的轮廓。但由于 X 射线无法穿越地球大气层，科学家只能在高空或者大气层以外观测，而慧眼卫星的出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观测1到250千电子伏特能量范围的 X 射线和200千电子伏特到3兆电子伏特能量范围的伽马射线。为了借助慧眼探寻宇宙的奥秘，慧眼卫星上装载着高能、中能、低能 X 射线望远镜和空间环境监测器等四个探测有效载荷。有了这些设备，应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有如拥有了火眼金睛，可以对整个 X 射线谱段进行探测。应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的出现，不仅可以穿过层层星际物质的遮挡看清宇宙中的 X 射线，甚至还能看见引力波。无论是爆发态的 X 射线暂现源，还是黑洞、中子星等高能天体的光变，都不会逃出这颗慧眼的凝视。除了探测空间 X 射线，慧眼还能对黑洞进行探测，进而拓展到对伽马暴等进行探测。也就是说，宇宙事件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全过程，它都能够尽收眼底。这对于推动突发天体现象的深入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深海底下也有风暴？大多数人都认为深海底下是一个特别平静的地方，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海底其实并不平静，各种激流一年四季都在海底兴风作浪。这些激流被称为海底风暴，犹如强大的龙卷风，旋转着翻滚着横扫海底。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海底有风暴？直到20世纪80年代，连科学家也不相信海底风暴的存在，因为海底不但广阔，而且充满了岩石和植物，即便有水流，也会在那么多阻碍物的影响下降低了流速，使流速不可能超过每秒几厘米。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海洋学家认为海底确有风暴存在，其流速高达每秒50厘米，比以前认为的要快10倍左右。在一些海域，这种海底风暴每年要发生5到10次。海底风暴袭来时，类似陆地上沙尘暴的景象就会在海底出现。风暴扫过之后，各种小动物、植物，还有海底的岩石都会被淹没。海底风暴为什么会发生？简单的说，这是海洋和大气运动的能量集聚到一定程度。
2: 是徐礼的女儿。
3: 小白确定道。
4: 家父徐礼，家母樊素华。
3: 赖院长马上堆起笑容，把屁股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2: 哎呀，那真是失敬失敬啊。早就听说徐总有个鬼马精灵的女儿，今天一见果然惊艳啊。
3: 要不是提前知道这个老色鬼的底儿，小白差点就感动了。赖院长整个人就像打了兴奋剂，他连忙唤来秘书给两个人端茶倒水。
2: 听说徐总是个高人，有很多神奇的药，像我们这种年纪啊，要是能认识一下徐总，死神都不敢轻易敲我们门。不过今天能认识徐总的女儿，也让赖某深感荣幸啊。
3: 钟大卫连忙接口说。
5: 赖院长客气啊，实不相瞒，我们今天来表面是警局查案，但实际上这个案子徐总也是比较关心的，具体原因我不便明说，请赖院长帮个忙。
2: 案子？什么案子？您尽管说啊，赖某能帮得上忙的一定是不惜力的。
5: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打听一下贵公司的副总张美玲女士。
3: 谈到张美玲，赖院长的脸色有些微变，他冲洗了一下茶具，过了好一会儿说，
2: 张副总可是我们公司难得的人才啊，他被卷进什么案子里了吗？
3: 早就料到他不会轻易配合，钟大卫还是将最近发生的案子大概的跟赖院长描述了一下。赖院长听完慢条斯理地说，
2: 这件案子我有所耳闻，但事发那天我们公司恰好接到一个大的项目，就连夜把正在休假的张副总叫过来加班了，这点好像你们警局早就调查过了呀。
5: 张副总从什么时候开始休假的呀？
3: 钟大卫问道。
2: 一个半月以前吧。
3: 赖院长推了推眼镜。
2: 根据公司制度，张副总每年有一个月的年假，但常年劳累，张副总的身体有些不好，所以上次加班之后啊，他又私底下跟我多请了一段时间假期，说是要去 H 市。

0: 是看望一下自己的姐姐，顺便调养一下。
1: 张美彤。
0: 对。
2: 赖院长说。
0: 张副总啊，时不时的提起这个姐姐，听说是两人关系十分要好。你们要真想打听张副总的事儿，不如去找这个什么张美彤聊聊啊。
2: 小白跟钟大卫互相看了一眼。在潘云镇，他们不是没有打听过这个姐姐，只是所有人都说，自他离

0: 赖院长还是起身将二人送出办公室。门一开，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士就走了进来。
1: 院长，您要亲自面试的女孩在会议室等好久了。
0: 顺着院长的目光，一个背影很美的女孩正优雅地坐在会议室里，她好像知道有人在望向她，恰好转了个头，一张精致唯美的面孔出现在了众人面前。面对这么多双眼睛，女孩没有丝毫惬意，反而微微一笑，有些诱人，有些邪魅。赖院长的脸上写满了心驰神往，他转过头来对小白说，
2: 我先送二位到大门口吧。
0: 小白善解人意地说，
1: 啊，不麻烦了，几步路的事情我们自己走。
0: 赖院长抱歉地笑了笑，就跟着眼镜女士进了会议室。钟大卫没有立刻走，而是抬头望了望前面一扇门，上挂着一张门牌，写着张副院长室。他的脚步不禁挪过去，门开着，一个阿姨刚刚打扫完，手中的垃圾桶还盛放着一些碎纸、灰尘、几根头发还有烟灰。阿姨边抱怨边顺手锁门。
1: 这休了几天假还学会抽烟了，也不准备烟灰缸，打扫起来真麻烦。
0: 小白打了个喷嚏，阿姨看了他一眼，
1: 今天温度低，年轻人多穿点儿。
0: 走出办公室大楼后，钟大卫让小白先回去休息，等 H 市的同行查出张美通的具体地址之后，两个人再赶过去看看。小白确实有些累了，他闭着眼睛点了点头。钟大卫看了他一眼，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3: 你是真的麻木了。
0: 第二天，还没等小白从床上爬起来，钟大卫的电话就打过来，
3: 快起来看新闻，我们中计了。
0: 打开手机，各大媒体都用了同一个头条，方体设计院院长暴尸宾馆，下体被淹，标题印在一张血淋淋的照片上，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如同摆拍一般成一个大的平躺在床上，下体是一条长长的鲜血条，染红了床铺，一滴一滴正在往地毯上滴。这张照片引起了很多人的不适，小白坐在钟大卫的车上，差点把刚塞进嘴里的面包给呕出来。
3: 你快点振作起来吧，你这个样子真的是误了很多事。
0: 钟大卫莫名其妙地抱怨小白，
1: 关我什么事？
3: 你看不出这里面有一人作案吗？
0: 车已经开到了最大速度，
3: 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0: 钟大卫带着小白直接闯进了张美玲的家，进门之后他就拔出了手枪，迅速扫了一眼之后，拿起桌上的遥控器关掉了冷气，开到最大的空调。一个人气呼呼地冲了出来，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也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空气中有股腥味，像极了大叶糖椒树的味道。
1: 谁关了我的空调？
0: 说时迟那时快，钟大伟朝他开了一枪，一根针射了过去，他缓缓倒下，嘴巴张得很大，裸露在外的肌肤就像在融化一般，一点一点的向外渗出透明的油脂。
3: 这是低度人，你的书中应该有记，可惜你最近状态不对，不然我们早就把他擒住了。
0: 钟大卫一边说话一边浏览了几个房间。
3: 晚了，那个女人还是跑了，没法给警局交代了。
1: 你在找张美玲吗？
0: 小白跟在他屁股后面问。
3: 应该是张美彤，地上这个货的脑子可策划不了连环谋杀案。
0: 钟大卫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一副累极了的样子。
3: 还记得昨天方体那个打扫阿姨吗？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后来仔细想想，那垃圾桶的头发有直的也有大卷的，还有那些烟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张美玲和张美彤长相神似，但张美玲应该是直发，你看屋里这些照片就知道了。还有张美玲不抽烟，那个阿姨说了的，
1: 你的意思是

0: 是我们那天见到的其实不是张美玲，而是张美彤。
1: 小白张大眼睛，他脑海里再次浮现了那个烫着波浪大卷、抽着女士香烟的魅力熟女。
2: 对，
1: 钟大伟点点头，
2: 应该是这样。
0: 那张美玲哪里去了？
1: 小白问。钟大伟喘着粗气道，
2: 只能等地上这货醒了再问了。
1: 两个人一时无语，各自发呆。没多久，两人就注意到电视柜上放着一台平板电脑，闪烁的灯光告诉他们电脑还开着。小白走上前去，打开电脑，按下了空白键，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女人，面容跟前几天在这里见到的女人极其相像，只是气质大不相同。屏幕上的女人一头乌黑亮丽的直发，有些憔悴的脸上满是泪水，这才是真正的张美玲吧。看背景，她是在宾馆的卫生间里录的这段视频。
0: 姐，
1: 她开口道，
0: 对不起，我实在熬不下去了。
1: 她捂住嘴巴呜呜地哭了一会儿，肩膀抖动得厉害，情绪不能自已。过了好久，才抹了抹眼泪说，
0: 刚刚我看到一个人从高楼上跳下去了，我觉得他像一只破茧的蝴蝶，特别勇敢，所以我下定决心也要勇敢一次。从小我就活得特别窝囊，只有你会保护我，但我不想这样下去了，与其每日心惊胆战没有未来的活着，还不如死去。
1: 说到这里，他长长的吸了一口气，样子非常痛苦。
0: 不是我想这样，是老天不放过我，你知道吗？我又遇到那个禽兽了，他一定是认出了我，他像个阴影一样跟着我了，他伪装成出租车司机。那天在公司门口，我坐在车里，他冲我吹口哨，你知道我认出他时我有多害怕吗？我腿哆嗦的下不了地，担心下一秒他就会破窗而入。幸好他走了，走之前猥琐的目光恨不得扒光我的衣服。第一次我安慰自己是巧合，但昨天在暗夜酒吧的门口他又跟了上来，我一路小跑，他缓缓开着车，像柴狗在戏耍猎物一样追着我，叫我上他的车，我耳朵里全是他恐怖的笑声。幸好后面来人了，他才将车开走，我知道他一定是认出了我。回家后，当年他猥亵我的一幕一幕全部浮现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折磨着我，连细节都特别清晰，我耳朵里听到了幼小的自己撕心裂肺的哭声，我脑海里看到了那个自己绝望如同死人一般的双眼。每次想到这里，我就特别想杀死那个禽兽，杀死妈，是他把我送到那个老畜生身边。
1: 说到这儿，张美玲捂住了自己的双眼。
0: 其实我最想杀死的还是我自己。我当时为什么要去看电影？为什么妈不开门？为什么我非要去水梨之家？如果不是这样，或许半夜醒来我就不会看到那个肮脏的少年趴在我身上，像一条狗一样蠕动。
1: 说到这里，张美玲的声音嘶哑，双手不断地抓自己的胸前，像是要把五脏六腑从身体里扯出来，那痛苦的样子让小白的眼泪也流了下。张美玲哭了一会儿，又开始说话，
0: 你知道吗？其实我隐瞒了你很多事情，如果前面的事情是因为我还小不懂事，那么毕业后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太蠢太懦弱。这些年来大家都觉得我过得很光鲜，但其实我生不如死，

0: 学毕业找工作，我找到了方体，当时的主任也就是现在的赖院长面试了我，见到我他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只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出一趟差，出差顺利可以不经过考试，直接成为正式员工。我心里不是没有怀疑过，但是依然蠢的存了侥幸心理陪他去。那是我第一次进酒吧，为了证明自己的业务能力，我喝了很多酒。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时的我认命了，我觉得反正这辈子也应该不会有好男人喜欢我，不如就这样苟且下去，先养活自己赚很多钱，然后给你买漂亮的衣服，还有房子车子，因为你为了我受了太多的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9: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一朵栀子花，作者丁立梅。从没留意过那个女孩子，是因为她太过平常了，甚至有些丑陋。皮肤黝黑，脸庞宽大，一双小眼睛老像睁不开似的。成绩也平平，字写得东扭西歪，像被狂风吹过的小草。所有老师极少关注到他。

他自己也寡言少语，以至于有一次班里搞集体活动，老师数来数去还差一个人，问同学们缺谁了，大家你瞪我，我瞪你，就是想不起来缺了他。其实他正一个人伏在课桌上睡觉，他的位子也是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桌，靠近角落，他守着那个位子，仿佛守住一小片天，孤独而萧索。某一日课堂上，我让学生们自习，而我则在课桌间不断地来回走动，以解答学生们的疑问。当我走到最后一排时，稍一低头，突然闻到一阵花香，浓稠的，蜜甜的。窗外风正轻拂，是初夏的一段和煦时光。教室门前一排广玉兰，花都开好了，一朵一朵硕大的花儿栖在枝上，白鸽似的。我以为是那种花香，再低头闻闻，不对呀，分明是我身边的，一阵一阵固执的绕鼻不息。我的眼睛搜寻了去，就发现了一朵凝脂样的小白花，白蝶似的落在他的发里面，是栀子花呀，我最喜欢的一种花。忍不住向他低了头去，笑道，好香的花。他当时正在纸上信笔涂鸦，一道试题被他肢解得七零八落。闻听我的话，他显然一愣，抬头怔怔看我。当看到我眼中一汪笑意，他的脸色迅速潮红，不好意思的嘴一抿。那一刻他笑得美极了。余下的时间里，我发现他坐得端端正正，认真做着试题，中间居然还主动举手问我一个他不懂的问题，我稍一点拨他便懂了。我在心里叹，原来他也是个聪明的孩子呀。隔天我发现我的教科书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朵栀子花，花含苞，但香气却裹也裹不住地漫溢出来，我猜是他送的。往他座位看去，便承接住了他含笑的眼。我对他笑着一颔首，是感谢了。他脸一红，再笑，竟有着羞涩的妩媚。其他学生不知情，也跟着笑，而我不说，只对他眨眨眼，就像守着一段秘密。他知道，我知道。在这样的秘密守候下，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活泼多了，爱唱爱跳，同学们都喜欢上他。他的成绩也大幅度提高，让所有教他的老师再不能忽视。老师们都惊讶地说，呀，看不出这孩子挺有潜力的呢。几年后，他出人意料地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在一次寄我的明信片上，他写上这样一段话，老师，我有个愿望，想种一棵栀子树，让它开许多许多可爱的栀子花，然后一朵一朵送给喜欢它的人，那么这个世界便会变得无比芳香。是的，是的，有时无需整座花园，只要一朵栀子花，一朵。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谈话的艺术》，一起来听。一个人在谈话中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独白，一是静听，一是互话。谈话不是演说，更不是训话，所以一个人不可以霸占所有的时间，不可以长篇大论的叙锅不休，旁若无人。有些人大概是口部筋肉特别发达，一开口便不能自修，绝不容许别人插嘴，话如连珠，音容并茂。他讲一件事儿，能从盘古开天地讲起，慢慢地进入本题，亦能直结横生，终于忘记本题是什么。这样霸道的谈话者，如果他言谈之中确有内容，所谓土家言如巨木屑，飞飞不绝，亦不难觅取听众。在英国文人中，约翰逊博士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咖啡店里，他一开口，老鼠都不敢叫。那个结结巴巴的高尔斯密一插嘴，便出眉头。Sir Oracle 在说话，谁敢出声？约翰逊之所以被称为当时文艺界的独裁者，良有一也。学问风趣不及约翰逊者，必定是比较的言语无味，如果喋喋不已，如何令人耐得？有人也许是以为嘴只管吃饭而不做别用，对人乃浅口结舌，一言不发，这样的人也是谈话中所不可或缺的。因为谈话和演戏一样，是需要听众的，这样的人正是理想的听众。欧洲中古时代有一个严肃的教派，以不说话为苦修精进的法门之一，整年的不说一句话实在不易，那究竟是方外人另当别论。我们平常人中却也有人真能寡言，他效法金人之三缄其口，他的背上应有名曰金之甚言人也。你对他讲话，他洗耳恭听，你问他一句话，他能用最精辟的词句把你打发掉。如果你恰好也是勿多言多言多败的信仰者，相对不交一言，那便只好共听壁上挂钟之滴答滴答了。钟会之与嵇康，则由打铁的叮当声来破除两人间之沉寂。这样的人现代也有，相对无言，默念于心，吧嗒吧嗒地抽完一包香烟，兴尽而散。无论如何，老于世故的人总是劝人多听少说，以耳代口，凡是不大开口的人总是令人莫测高深。

若无遮拦，则容易令人一眼望到底。谈话和作文一样，有主题，有副稿，有层次，有头尾，不可语无伦次。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道剪裁的人就更少了。写文章讲究开门见山，起笔最要紧，要来得挺拔而突兀，或是非常爽朗，总之要引人入胜，不同凡响。谈话亦然，开口便谈天气好坏，当然亦不失为一种寒暄之道，究竟缺乏风趣。常见有客来访，宾主落座，客人徐徐开言：“您没有出门呢。”主人除了重申我没有出门这一事实之外，没有法子再做其他的答话。谈公事，讲生意，只求其明白清楚，没有什么可说的。一般的谈话往往是属于无题偶成之类，没有固定的题材，信手拈来，自有情致。情人们鱼鱼私语，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谈到无可再谈，则此时无声胜有声了。老朋友们剪烛西窗，搬经道故，上下古今无不可谈，其间并无定则，只要对方不打哈欠。禅师们在谈吐间好逞机锋，不落迹象，那又是一种境界，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能期望得到的。善谈和健谈不同，健谈者能使四座生春，但多少有点霸道；善谈者尽管舌灿莲花，但总还要给别人留些说话的机会。话的内容总不能不牵涉到人，而所谓人，则不是别人，便是自己。谈论别人，则东家长西家短，全成了上好的资料；专门引恶扬善，则内容枯燥，听来乏味；揭人阴私，则又有伤口德，这其间颇费斟酌。英文 gossip 一字，原意是教父母，有指教母，引申而为任何中年以上之妇女，再引申而为闲谈，再引申而为飞短流长，而为长舌妇。可见这种毛病由来有自，造谣学校之缘起亦在于是，而且是中外皆然。不过现在时代进步，这种现象已与年纪无关。谈话而专谈自己，当然不会伤人，并且缺德之事经自己宣扬之后，往往变成为值得夸耀之事。不过这又显得我执太深，而且最关心自己的事的人往往只是自己。英文的我字是大写字母 I，有人已嫌弃夸张，如果谈起话来每句话都用我字开头，不更显得自我本位了吗？在技巧上，谈话也有些个禁忌，话到口边留半句只是劝人慎言，却有人认真实行，真个的只说半句，其余半句要由你去揣摩，好像文法习题中的造句，半句话要由你去填充，有时候是光说前半句要你猜后半句，有时候是光说后半句要你想前半句。一段谈话中若是破碎的句子太多，在听的方面不加整理是难以理解的，费时费事，莫此为甚。我看在谈话时最好还是注意文法，多用完整的句子为宜。另一极端是唯恐听者印象不深，每一句话重复一遍，这办法对于听者的忍耐力实在要求过奢。谈话的腔调与嗓音因人而异，有的如破锣，有的如公鸡，有的行腔使气有板有眼，有的回肠荡气如怨如诉，有的于每一句尾加上一串格格的笑，有的于说完一段话之后像鲸鱼一般喷口大气，这一切都无关宏旨，要紧的是说话的声音之大小需要一点控制，一开口

血脉喷张，声震屋瓦，不久便要力竭声嘶，气急败坏，似可不避。另有一些人的谈话别有公式，把美剧中的名词与动词一律用低音，甚至变成耳语，令听者颇为吃力。有些人唾腺特别发达，三言两句之后，嘴角上便积有两滩如奶油状的泡沫，于发出重唇音的时候，便不免星沫四溅，真像是痰唾珠玑。人与人相处，本来一生摩擦，谈话时也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王蒙的《无花果》，一起来听。小时候院子里有一株无花果，只记得叶片挺大，别的没有印象。倒是它的名称“无花而有果”，叫人一下记住了。新疆阿图什一带以盛产无花果而著名，那里的无花果成熟到金黄色，由一位姑娘来摘下，吃以前放在手心里啪的一拍，然后再敬给你。这种吃法好诱人。新疆还出产无花果酱，甜得很。新疆已经阔别，无花果也只保存在回忆里。大前年在门口买了一盆无花果，已经结了许多果，煞是玲珑可爱，大叶粒粒显得高贵，果不甜，孩子们也不爱吃。给他们讲新疆的吃法，他们也不感兴趣，他们又没去过南疆。北京的无花果不甜，可能是由于北京没有新疆那么强烈的日照与温差。无花果在花盆里养着，但结的果越来越少，叶子也颜色惨淡起来。花盆太小了，该换盆了，该施肥了，不然他拿哪儿的养料做果呢？想的说的都清楚，就是没有行动，延宕着。今年春天，无花果又发芽了，一切充满希望。几天过去，突然发现已发出的芽又枯死了，是不是忘了浇水？于是连忙浇水，还有些土法施肥，把打过的鸡蛋壳里的残余的鸡蛋清、淘米的水加在无花果盆里。枯萎了的芽愈发枯萎下去，便决心给它换花盆，这才发现了它枯萎的原因。它的一株主根竟然不堪小小花盆的桎梏，从盆底的洞中钻了出来，沿着盆底与水泥地生长。五月的阳光已经很强烈，水泥地被照得灼热炽人，把它的根给烫死了。精心地给它换了大花盆，终于没有挽救过来。看着它挣脱出来，却又成为它的死因的那一截根，我有一种失落感。后来朋友告诉我说，

0: 你何必换花盆？你就把它栽到院里的土地上就可以了。其实无花果很老实，很好活，很容易过冬。我后悔不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啊，在20世纪初啊到60年代中期呢，我想是各大流派形成的阶段。正是这些流派艺术的产生呢，才使得京剧艺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那么，京剧艺术流派的产生呢，是京剧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各流派之间的争奇斗艳呀，以及流派与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呀，不仅促进了京剧声腔的发展，也使得京剧艺术呢更加绚丽多彩。京剧艺术流派的创始人主要表现在其声腔艺术上的创作，例如马谭杨西四大须生，就是马连良、谭富英。

杨宝森、奚萧伯以及梅上成荀四大名旦，也就是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徐云慧生。那么他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呢，创造了适合自身特点的声腔艺术，不管其流派形成于哪个年代，那么其流派的创始人的唱腔艺术呢，都留意着京剧声腔艺术的沉积和艺术的表现，以及他们各自的艺术这个宗旨。而各声腔系统中的艺术个性，也就是这些流派创始人与声腔中来传达出区别于其他流派声腔的艺术内涵及特征。那么例如同是一出四进士，马派的唱腔呢与旗派的唱腔那就有很大的区别，二人的艺术表现力也不尽相同。那么观众在欣赏过程中呢，是根据自己喜好来选择派别的。有些观众呢，他还喜欢马派，尽管是四进士，是不是啊？马连良先生也在这演四进士，那么周信芳先生也在这演四进士，那么作为观众呢，他就有选择的余地了。我呢喜欢马派，那自然我要看马连良先生的四进士；那么我喜欢旗派，那么自然我就要看周信芳先生的四进士。这样呢，不仅促进了艺术交流，而且呢，还对繁荣京剧的声腔艺术起到了非常这个重要作用，推动了京剧这个繁荣的发展。京剧派别的形成与发展呢，有赖于创作个性的发展，以及社会风格的习惯，还有什么艺术时尚啊、艺术传统和流派的创始人之间的艺术修养啊、心理素质啊、审美情趣等等。那么各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呢，受其主客观条件的共同影响，不同流派之间的争奇斗艳，促进了京剧声腔的发展和声腔风格的多样化，不断推进了京剧革命的进程，使这门古老的京剧艺术形式啊，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今天呀，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呢，选择了几个流派的剧目和流派的传人演唱的这个选段吧，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听梅派，就是杨春霞女士演唱的梅派剧目《黛玉葬花》选段。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长江三大庙之一上海城隍庙。上海城隍庙坐落于上海市最为繁华的城隍庙旅游区，是上海地区重要的道教公馆。城隍庙传说是三国时吴主孙皓所建，后在明朝永乐年间改建为城隍庙。在600年的历史上，城隍庙屡毁屡建，饱经沧桑，如今已成为上海著名的旅游景点，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在我国几乎每个稍大一些的古城中都会有城隍庙，庙里供奉的是古时人们认为的城市保护神。城即是城池，隍是干涸的护城河，城和

黄都是城市重要的军事设备。虽然每个城隍庙里供奉的塑像不同，但都是当地历史上为城市做出过贡献的先贤。上海的城隍庙也不外如是。城隍庙高大的庙门上书着保障海域巨匾，是明嘉靖时期为了抵御倭寇海患，保障上海安全而制作，寄托了人们渴望城隍能够保护百姓安宁的愿望。庙门就是正门，迎面可见一副楹联：阳世之间积善作恩皆由你，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直射眼眸，深入心里。还有一副楹联：世事何须多计较，神天自有大惩处，横批不由人算，嵌在一个大算盘上，别出心裁，十分有趣。这些振聋发聩的言语正是对世人的严正告诫，做人必须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络绎不绝的人们向城隍敬献香火，因此整个道场时常香烟袅袅。城隍大殿在烟雾里时隐时现，殿内供奉金山神主及汉代博陆侯霍光大将军的塑像，左右为文武判官和巡查造吏。大殿上方高悬太师和石、木化黎民两幅匾额，门旁一副楹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梦魂稳，行些善事，天知地见鬼神亲，寓意深刻。这座大殿于1924年被火所焚，从1926年重建至今，每逢节日，人们敬香前来拜祭。上海城隍庙规模宏大，是一个由多个殿庙组成的建筑群，除了大殿，还有元辰殿、慈航殿、财神殿、城隍殿、娘娘殿、父母殿、文昌殿以及关圣殿。每个殿宇各有不同的功能。元辰殿是道教元辰神，是为祈求年年平安而建。慈航殿供奉治疗眼疾的眼母娘娘，保佑出海平安。财神殿顾名思义，自然是供奉主掌功名利禄的文昌帝君。城隍殿是庙内最后一进大殿，内部供奉的是城隍神木雕像，仪仗威严。城隍庙除了好看的，还有好吃的。在城隍庙有很多老字号的餐馆和小吃店，在这里能吃到正宗的上海风味。此外，每年的春节至元宵节，城隍庙都会举办新春灯会，沿街灯影迷离，光彩诱人，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了无数游人。处于豫园商城中心的城隍庙，是上海市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最丰富、最集中的所在，每天来往的行人游客熙熙攘攘。如果来上海旅游观光，那么城隍庙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在闹市里欣赏古色古香的建筑，别有风味。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嘎尔清真寺。艾提嘎尔清真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占地超过了1.7万平方米，是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这座寺院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维吾尔族的许多文化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同时伊斯兰城堡式的建筑风格更使人着迷。寺院坐北朝南，主要建筑有大门、宣礼塔、拱拜兹、教经堂、外殿、正殿，门前大广场地势平坦开阔。曾经的艾提

清真寺地处一片尾滩，喀什噶尔王沙克瑟兹米尔扎埋葬在此，因此才建立了这座清真寺。经过后世的不断扩建和修缮，艾提噶尔清真寺才有今天的建筑规模。相传在1798年，古丽热娜在喀什噶尔不幸病逝，当时人们将他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遗产重新扩建了这座寺庙，从此人们将它称作艾提噶尔，这就是寺庙名字的由来。正门是寺院的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晴空之下，艾提噶尔清真寺的大门巍巍矗立，宏伟壮丽，整座门都是用黄色的砖砌成的，远远望去金灿灿一片，而墙壁上的砖缝则用白色的石膏填补，这样黄白对比之下更显得朴素典雅。门前13级台阶层层抬升，直到大门口，两扇大门由木材制成，外部包裹铜皮，大门两侧高耸着宣礼塔台，塔身笔直挺拔，上面会有美丽的纹饰，充满了民族风情和宗教色彩。树木青翠，环境秀丽，清真寺的庭院里一片鸟语花香，院落中道路穿梭，有些小路用水磨石铺成，光滑平整，泛着柔和的光芒，大小不一的水池形状呈现长条形，池中水色潋滟，周围宫殿的倒影清晰可见，十分祥和。院落的南北两边分布着教经堂，规模宏大，蔚为壮观，细细数来有24座之多，紧密排列在一起。艾提噶尔清真寺的正殿气势恢宏，这座大殿里建有两座大门，便于人们的出入，殿内18根柱子高高耸立，托起殿顶，十分壮观，使人叹服。在大殿的墙壁上还有壁龛和米赫拉普，米赫拉普就是墙壁上装饰的图案，一般制成圆拱形，精致漂亮。外殿位于正殿的两侧，同样庄严宏伟，122根殿柱林立，墙壁上石龛众多，还有几道大门，其中一扇通向后院，使得整个建筑连通成一个整体。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每周三和周六晚上七点半，河南南阳内乡县皖邦剧团的演员们会通过网络平台为观众现场演唱。皖邦由明末清初陕西同州梆子与南阳民歌小调结合而成，因此在这独特的音韵间，既有陕西梆子的高亢激昂，也有中原音乐的平整规范和南国楚乐的清丽委婉。地处豫鄂陕交界处的南阳，位于中国南北方自然地理分界线上，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被称为皖，当时楚国的始都丹阳就在现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丹江口水库一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老南阳》一书作者殷德杰说，虽然如今南阳归属河南省，但在历史上南阳却和楚文化不可分割。
3: 南阳的铜牌县和湖北省的随州接壤，铜牌人就具有楚人山歌的这种特质。南阳是中国楚文化汉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楚汉文化最丰富的地区，也是
2: 历史上南阳为秦汉之际经济文化要地。秦实行书同文的政策，许多古音古字古词得以保留于民间至今。南阳师范学院教授聂振涛说，南北之中东西相承的文化特性也烙印在南阳独特的皖西方言中。
4: 皖西方言呢，保留着中原古汉语的读音，它传到南方。你比如说皖西方言中的路、六、略、

0: 他都读漏，现在武汉方言中还给这边读音一样，那个韵母的无音一律发成 O， 还有儿化音。
1: 在南洋民歌《南洋府》的演唱者、南洋民俗文化专家党铁九看来，南洋方言丰富多彩，比如瓦片的瓦，在南洋方言中还可以形容跑步的姿势。
2: 他挖着腰，显着他的姿态，弯着腰是提弓步，挖开跑了，是跑的动作比较迅速，他声调又是一个声调。
3: 南洋话说起来比较形象，比较意会。
2: 这人吃饭做好了以后，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让大家吃菜。南洋人热情、真诚、好客。
1: 西临关陕，东达江淮，南通京湖，北聚三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南洋兼得几地风流，成为融合黄河长江文化的楚汉文化发源地之一。这座千年古城的声音流传在金戈铁马的历史风云中，散落在随处可见的市井葱茏里，也传唱于亲切温暖的乡音歌谣中。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秦王吞并六国。秦王政斩了荆轲，恨透了燕国，就加紧攻打燕国。燕太子丹亲自带着兵马出去交战，被秦军打得稀里哗啦。燕王喜和太子丹带着一部分兵马和老百姓退到了辽东，秦王政非要把太子丹拿住不可，燕王喜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王政谢罪求和。谋士魏辽对秦王政说，韩国已经兼并，燕国搬到了辽东，赵国只剩下了一个代城，代城在现在的河北魏县，他们还能干得了什么？目前天冷，还不如先收服南方的魏国和楚国，把这两个国家收服了，辽东和代城自然也就完了。秦王政就把北方的军队撤回来，派10万人马去攻打魏国。公元前225年，秦国灭了魏国，接着去打楚国。秦王政发兵20万，结果打了败仗，将军死了7名，士兵死伤无数，退了回来。秦王大怒，用自己的车马亲自把王翦接到朝廷里来，拜他为大将，交给他60万兵马。出兵那天，秦王政亲自送到霸上，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的东部，在那里摆酒席给王翦送行，

王翦斟了一杯酒，说：“请大王干了这杯。”齐王胜接过来，一口喝完。王翦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单子来，上头写着他要咸阳的上等田地几亩，上等房子几所，请秦王赏赐。齐王胜一口答应下来，心里头想：这位将军小家子气。王翦率领60万大军去打楚国，路上又打发人回去向秦王请求给他修建一个花园。过了几天，再派人去恳求秦王赏赐一个水池子，好在里头养鱼。副将蒙武笑着说：老将军请求房屋田地，还要花园水池子，打完了仗，将军还怕不能封侯吗？王翦咬着耳朵对他说：哪个君王不猜疑，你怎能保证咱们的大王不这样？他这回交给了咱们60万大军，简直把全国的兵马都交给咱们了。我左一个请求，右一个请求，为的就是让大王知道我惦记着的不过是这点小事，让他安心呐。蒙武这才明白过来。王翦的大军到天中山驻扎下来，天中山在现在的河南商水的西北部。楚国的大将项燕带了20万兵马，副将景琦也带了20万兵马向王翦挑战。王翦把一部分的人马专门用在运粮草上，压根儿就没有理会项燕的挑战。这样过了一年多，项燕想，王翦原来是上这儿来驻防的，他就不怎么把秦国的军队搁在心上了。没想到在楚国人不做准备的时候，秦军排山倒海似的冲了过去，楚国的士兵手忙脚乱的抵抗了一阵，各自逃命。项燕和景琦带着败兵一路逃跑，兵马越打越少，地方越丢越多，项燕只好到淮上去招兵。王翦打下了淮南、淮北，一直打到了寿春，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的西部。楚国的副将景琦急得自杀了，楚王傅楚，也就是楚考烈王的儿子，也当了俘虏。项燕招募了25000名壮丁，到了徐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泗县西北，碰见了楚王的兄弟昌平君从寿春逃来，向他报告楚王被掳的消息。项燕说：吴越有长江可以防御敌人，地方1000多里，还能够立国。他就率领大伙渡过长江，立昌平君为楚王，准备死守江南。王翦知道了昌平君和项燕退守江南，就叫蒙武造船。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23年，王翦准备了不少的战船，训练了几队水兵渡过长江进攻吴越。这时楚国不能再挣扎了，昌平君在镇上被乱箭射死，项燕叹了口气自杀了。这么一来，秦国想要吞并的6国就只剩下了燕、赵、齐三个。王翦灭楚以后，向秦王政告老，秦王政拜他的儿子王奔为大将，再去收拾燕赵。公元前222年，王奔打下了辽东，逮住了燕王喜，把他送到咸阳去。接着他就进攻代城，代王嘉，也就是赵王，兵败自杀。燕国和赵国全部归并到秦国，秦国统一6国，符合了地主富商和一般民众的愿望，所以能够在不到10年的功夫就把韩、魏、楚、燕、赵灭了，如今只剩下了一个齐国。齐王胜派王奔向齐国进军。齐王建一向不敢得罪秦国，他把和好作为靠山，死心塌地的听秦国的话。他觉得有了秦国就什么都不怕了，等到韩、魏、楚、燕、赵5国都给秦国兼并了，他才派兵去守西部的边界，却已经太晚了。公元前221年，秦国调动好几十万的兵马像泰山一样的压了过来，没有打多少仗的齐国的兵马哪儿抵挡得住啊。这个时候齐王建想向各国求救，可是各国早就已经完了，王奔的大军一路进来，简直一点拦挡都没有，没有几天的功夫就进了临淄，齐王建投降了。齐国一亡，范睢的远交近攻的计划完全成功了。打这儿起，6国全部归到秦国。

0: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曲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

0: 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涛，孙大涛，
2: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2: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2: 啊！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2: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2: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啊？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
0: 看，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0: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0: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哎，您别生气了。
0: 哈哈，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2: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0: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0: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话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1: 啊，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爸，爸，爸！
1: 爸，爸，我鞋呢？哎呦，
0: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3: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0: 啊？
1: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3: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0: 啊。
1: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
0: 啊，
1: 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3: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
0: 哎呦呵。
1: 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0: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
0: 儿。哎呦，
1: 看看你吧，
0: 你别
3: 看。哎呦，
0: 怎么了？
3: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呀，
0: 啊，
1: 这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还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1: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3: 不是我的鞋。
1: 啊，不是。
0: 我说那您的鞋。
1: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0: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3: 哎呀。爸，
1: 哎，
3: 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
0: 哎呦，
3: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3: 别呀，爸，您坐。
1: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3: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1: 爷爷最好。
0: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1: 就听爷爷的。
0: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1: 爷爷，我要骑大马。
0: 你要骑大马呀？
1: 嗯。
0: 来，上马。哎。
1: 爹。
0: 再见。爸字儿棒，爸字儿棒，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棒。
2: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3: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2: 家训？
3: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2: 你这跟谁学的？你
3: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4: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2: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3: 啥意思啊？
2: 懵了，芭比扣了。
3: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2: 儿子，
3: 哎，
2: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3: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2: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3: 哎，
2: 放开手干
3: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2: 卖它，必须卖它。
3: 好嘞。
2: 卖多少钱？
3: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3: 您买？
2: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3: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3: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3: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3: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你快来的树荫。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4: 啊，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5: 成了。
3: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2: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哎呀，
2: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3: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

0: 咋的呀？还缝在衣服里头啊？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笑>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笑><笑>
0: 出发。
2: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
3: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进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
4: 把我也骂房东去，
5: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4: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5: 完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4: 稳一点。
5: 你好，你好，
6: 家里有访客，
5: 就说家没人，他们都听着呢。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4: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5: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4: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
7: 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8: 哎哎，哎呦，
9: 你去赢一下，快点！
7: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8: 对，
7: 他一个欠欠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8: 这是底线，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
7: 外边冷吧？啊，还行还行。
10: 坐。
7: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1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7: 哎，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3: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0: 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3: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3: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
3: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3: 拿着，拿着！
0: 不是，不是，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3: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3: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4: 我，嫂子，
2: 不行，
4: 拿着。
2: 圆儿，
4: 拿着。
2: 这不能
4: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3: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3: 对，是得提。
4: 提。
3: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3: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
6: 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7: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6: 那肯定打工去啊。
7: 3岁就出去打工啊？
6: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
7: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6: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

0: 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0: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0: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0: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3: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3: 是是。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0: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0: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0: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2: 走马
3: 一人一万五。
1: 来，都老同学，快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0: 你是疯了吗？
3: 你赶紧
1: 拿。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啊？
2: 对，
1: 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这是
1: 我堂弟。
0: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0: 单挑吧。
1: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1: 家伙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3: 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3: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1: 大哥，
0: 哎，
1: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1: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4: 哎呀，
0: 太气人了。哎，
4: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3: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月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爸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爸弟的钱也还了。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一个人早晨醒来啊，突然发现自己的太太去世了。
3: 哦，太难受了。
2: 哦，起初他吓得脸色惨白，可是随即他穿上短裤冲下楼，对着佣人大叫：
3: 阿莲，阿莲，你有没有做早餐呢？
2: 哦，先生，什么事啊？
3: 你有没有做早餐？
2: 嗯，还没有呢。
3: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早晨的早餐啊，少煮一个鸡蛋。

0: 话说在一家著名的 IT 公司里，这天啊，生性耿直的汤姆先生正跟自己的老板谈话呢。说着说着呢，这屋外头啊，就走进来一位刚刚进公司的特别漂亮的女同事。自打这女同事一进来啊，这老板的目光就一刻没有离开过这位新来的女同事，一直目送着这位女同事在办公室里头找到了文件，又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这老板非常感慨地对汤姆说道：“
1: 我的天，真够漂亮的，你说呢？真是太迷人了，对吧？”
0: 听了老板的话，汤姆回答道：“已经有五个孩子了。”“
1: 是吗？真是难以想象，太难以想象了，都当母亲的人了，保养的还是这么好，太难得了。”
0: 听了这话，汤姆急了，他拍着桌子冲老板继续说道：“不，老板先生，我刚才说的是您。”

0: 一架飞机刚刚起飞，这个飞机上的所有的乘客呀刚刚坐稳，于是这个广播中马上就传出了空姐的声音：
1: 女士们、先生们，请扣好安全带，飞机马上就起飞。
0: 呵，您看这空姐，哎，这个服务态度就是好。但是飞机起飞没有五分钟之后啊，这喇叭里又传来了空姐的声音：
1: 女士们、先生们，请将您的安全带再扣紧一些，因为今天的早餐我们忘带上飞机了。
0: 为什么呢？

0: 公园上一个椅子啊，坐着一个老妇人，一个小孩过来说，婆婆你这牙还可以吗？哎，我说不行了，已经掉了。结果小男人拿出一包核桃说，那你替我拿一下，我玩会球去啊。
1: 这大傻出国，他带了一只鹦鹉，但是带了只鹦鹉到了海关的时候，就海关的人员就叫住了他，跟他说，
2: 哦先生，你这只鹦鹉也得交税。
1: 那应该交多少呢？
2: 活的50美元，如果是标本就只要15美元。
3: 这个时候就听见那只鹦鹉嘶哑的叫着，
4: 大傻，大傻，你千万

0: 话说有这么个一个先生啊，他最近决定要装修一下他的卧室了，但是他不太清楚到底需要用多少点墙纸，于是他就问他隔壁的一个刚装修完卧室的邻居。这邻居很有把握地对他说道：
1: 装修卧室我买了十卷墙纸。
0: 听到了这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之后，一个先生非常满意，可是他买了十卷墙纸之后发现装修完了还剩了两卷，他很不高兴，这造成了极大浪费，于是他又马上请下邻居。
2: 我按你说的买了十卷墙纸装修卧室，可是装修完了还剩下两卷，这是为什么？
0: 听了这话，邻居依然非常自信地说道：
1: 这就对了，一个先生，我也剩了两卷。

0: 小西啊特别喜欢鹦鹉。一天呢，他去遛鸟市，发现一只鹦鹉卖3万元。
1: 嗯，真贵。
0: 哦，他就很好奇，于是呢就问卖主，
2: 你的鹦鹉怎么这么贵呀？
0: 这卖主就说，我这只鹦鹉很聪明，什么话都会说。
1: 嗯，
0: 小西一听这么聪明的鹦鹉，一狠心就买了下来。这晚上到了家呀，他特别高兴，就摆弄起这只鹦鹉来了。这小西就说，
2: 我会走，
3: 我会走，
2: 我会跑，
3: 我会跑，
2: 我会飞，
3: 你吹牛。

0: 说有一艘战舰呢正在海上行驶，突然士兵向舰长报告说前方有灯光，可能是异议艘船，如果不误躲开就会撞上。这会儿舰长就用喇叭这个喊前方的船，向北移十五度，向北移十五度。不一会儿对方也用喇叭喊你的船向北移十五度，向北移十五度。结果战舰舰长生气说，我是战舰，你给我装咋的啊，你敢让我移动我整死你信不信。结果对方说，我是灯塔，你撞一下试试吧。
1: 话说在古时候，有一位聪明的商人，他带着两麻袋的这个大蒜呢，骑着这个骆驼一路跋涉，来到了一个遥远的阿拉伯地区。
2: 哎，这看来还是一个阿拉伯的故事哦。
1: 没错，哎，那里的人嘛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大蒜啊，所以是第一次尝到大蒜的味道。他们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味道这么好的东西，
2: 嗯，
1: 因此啊，他们用当地最热情的方式款待了这位聪明的商人。这是又是唱歌又是跳舞，还请他吃饭。这临别的时候就送了他两袋金子作为酬谢。
2: 哎，那后来呢？
1: 那个商人啊就回国了。他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炫耀他的成绩，他说你看我拿两袋大葱他换了两袋金子。哎，这时候就有一个特机灵的商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啊，忍不住就为之心动了。他想啊，他说这个大蒜算什么呀，我的大葱的味道不是更好吗？于是他就带着两袋大葱骑着骆驼也来到了那个阿拉伯的地区。啊，没想到啊，那儿的人们同样是没有见过大葱啊，甚至觉得这大葱的味道比这大蒜的味道还好。他们更加是热情地款待了这位商人，并且一致认为啊，用金子远不能表达他们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的感激之情。
2: 嗯，
1: 经过他们再三的商量，他们决定送这位商人更为珍贵的礼物。
2: 什么呢？
1: 这礼物就是两袋大蒜。

0: 话说这一天，小佳佳从外头回家之后，他马上就找到了他爸爸。他问他爸爸：“
1: 爸爸，您是真正的男子汉吗？我听说真正的男子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失措的，是这样吗？”
0: 听到孩子说这话，爸爸马上挺直了腰杆对孩子说道：“没错，真正的男子汉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你爸爸我就是真正的男子汉。”“
1: 那就好了，爸爸，这儿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我这学期的成绩单，另外一个是我妈昨天买裘皮大衣的发票，您想先看哪个？”“

0: 有一天啊，亨曼先生被派到美国新兵培训中心的推广军人保险业务。
1: 嗯，
0: 那听他演讲的新兵100%都自愿买了保险。
1: 哦，
0: 这个时候呢，新兵的上司就想啊，从来没有人能达到这么高的成功率。于是这个培训班的主任就想知道他的推销之道是什么，于是呢，就悄悄地来到课堂上听他对新兵讲了些什么。这个时候呢，亨曼对新兵说，
1: 小伙子们，我今天是要向你们介绍新的军人保险，将为你们带来无穷的保障。假如发生战争，你不幸阵亡了，而你生前买了军人保险的话，政府将会给你家属赔偿20万美金呢。听好了，可是20万美金呢，让你们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想想吧，相反，如果你没有买保险，政府只会付给你6000美金的抚恤金，只有6000美金呐。
0: 这个时候呢，下面有个新兵沮丧地说，
2: 那这有什么用呢？可多少钱都换不回我们的生命啊。
1: 你错了，你错了。想想看，一旦发生战争，政府会先派哪一种士兵上战场呢？是买了保险的，还是没有买保险的呀？

0: 而这天俩有仇的人碰一块了，他们俩一见面就大吵大闹。
1: 我要到法院告你去，我就不信我告不了你。
2: 行啊，我奉陪。
1: 你还奉陪？那我一定要把你告到最高法院，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没问题，最高法院就最高法院，我奉陪到底。
1: 就算是我下了地狱，我在地狱里我也要告你。
0: 听到这儿，他跟他打架的另外一个人突然不接茬了，他想了想，然后说道。
2: 那好吧，既然你非得去那种地方，那我就请我的律师带我出庭。

0: 老公，老公 ，Lucy 要生孩子了。
1: 这是他的事儿，
0: 老公。可是他说孩子是你的。
1: 这是我的事儿。
0: 可是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那这是你的事儿。
2: 我告我妈呀。
3: 一个人养了一只鹦鹉，是非常的厉害呀。和这只鹦鹉关在一起的其他的鸟啊，都被它给打死了。这后来主人弄回来一只鹰，他决定把这只鹰和鹦鹉放在一起，给这个鹦鹉一点颜色瞧瞧。等这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个笼子外面挂着很多鹦鹉的毛啊，主人这回就说：“哼，这回你不牛了吧？”可是仔细一看，这鹰死了。鹦鹉却在那儿光着身子在那儿说：“
4: 这孙子还真厉害，不脱光膀子还真打不过呀。”

一位艺术家问画廊的负责人关于他正在展览的画是否卖出。这时候这个画廊的负责人就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您，您想先听哪一个呢？这个艺术家想了想，他说，那我先听好消息吧。他说这好消息啊，就是有一个人是来过这儿，并且问我说，如果您死后您的画是不是

说三个犯人呢坐在一个斜眼的法官面前，这法官眼睛有点斜，法官严肃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第二个这犯人老老实实回答，我叫比尔。我说法官咆哮的说，我没问你呀、啊。第三个犯人委屈的说，嘿嘿，大哥我啥也没说呀。

0: 中国古典音乐的最高峰，古琴艺术。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被称作四艺或四雅，历来被视为文人高士的艺术修养。而这里说的琴，是指古琴，也叫瑶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予了文人的傲骨风度、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因此在四雅中居于首位。古琴艺术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古典音乐的最高峰，它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二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说古琴是古典音乐的最高峰，这最高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只称之为琴，或者叫瑶琴、七弦琴，古琴是现代的称呼。据《史记》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在春秋时期盛行。2014年，湖北郭家庙出土了一柄古琴，距今已有2700年左右，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古琴。关于古琴的外观和形制，可以说是处处体现着文化元素。例如，古琴一般长约3尺6寸5。象征1年365天，琴面呈圆弧状，底部扁平，象征天地。古琴最初只有5根弦，内合阴阳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外合5音，也就是宫商角徵羽，象征的是君臣民事物5个不同层面。后来周朝周文王、周武王增加文武2弦，古琴上标志音律的13个徽位，象征着1年12个月和每3年1次的闰月。古琴的记谱方式也非常独特，就是简字谱。在唐代之前，古琴用的是文字谱，记述古琴的指法、弦序、音位。到了唐代，有一位音乐家将复杂的文字谱简化，创立了简字谱，就是减少的减。来听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田青先生的介绍。
1: 那么我们知道，古琴还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也是能够让我们今天有文化自信的地方，古琴谱最早是用文字来记录，这个太困难。所以到了这个唐代啊，有那么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叫曹龙，他发明这个

0: 个茧字谱。什么叫茧字谱？就是我把我刚才说的那些文字谱很多句话剪成一个字。一个乐谱我们1000几百年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个谱子到今天还在用，还能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古琴是中国古代地位最崇高的乐器，被誉为哲学性的艺术或艺术性的哲学，这与古琴的优雅曲调有关。通过十种不同的拨弦方式，古琴演奏者可以演奏出4个8度，同一个高音可以在不同的弦、不同的徽位用散、按、泛等不同方法奏出，音色富于变化。散是空弦发音，声音刚劲浑厚，它是曲调中的骨干音。泛是用左手轻轻触碰徽位，乐音轻盈，都是弹奏华彩性的曲调。按是指左手按弦发音，移动手指可以改变有效弦长，从而改变音高。散、按、泛三种音色分别象征天地人之和合，而这和合通过琴音呈现，给人的感觉就是静谧。静是琴音的最大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道家大音希声的哲学理念。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古琴曲《流水》，反映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伯牙和子期以琴会友、德育之音的故事。楚国的音乐家俞伯牙善琴，遇到樵夫，也就是砍柴人钟子期。伯牙弹奏时，钟子期总能听出伯牙琴中的心意。伯牙弹琴时想到高山，子期马上听出来了，说：“好啊，简直就像巍峨的泰山屹立在我的面前。”伯牙想到流水，子期说：“好啊，这琴声就像奔腾的江水从我心中流过。”俞伯牙和钟子期因一曲《高山流水》结为知音以后，约定来年相会。当伯牙后来携琴赴约时，子期却已病故。悲痛的伯牙在子期坟前弹奏一曲《祭悼》后，把心爱的琴摔碎，觉得自己再也找不到知音了，于是终生不再弹琴。正是因为古琴经乐师演奏而体现出的大美音色、艺术感染力和天人合一的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将它列为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作为对古琴艺术本身和它所承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古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近年来成果卓著，政府和民间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古琴在未申遗之前经过了漫长的蓄力期，新千年伊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这时候古琴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众圈子，手机开始普及，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琴人之间也有了更密切的交流。那个时期琴人之间的聚会叫做雅集，都是自发的。在2003年古琴申遗成功之后，国家在政策上加大了支持力度。2008年古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亮相，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了解古琴。得力于大众传媒的推荐，古琴真正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从那时起，古琴一炮而红。在2016中国杭州 G20 峰会上，那首《高山流水》就是中国古琴和西洋大提琴的和鸣之音。这时候古琴文化开始从原来的小众交流变成了大众交流，古琴也走出国门，直面

世界。如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家都已拥有琴师和琴社。从2003年至今，古琴逐步走向繁荣，这种繁荣来之不易，是几代人不断努力完善的结果。在生活节奏不断提速、人心流于浮躁的今天，我们相信古琴恬淡平和的美妙音乐能让人们精神放松，回归沉静，所以它必定会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喜爱。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

0: 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星火不断。
1: 坑声呢是1929年的，到现在呢要将近90年了啊，秉承了那个英伦风格，英国人绅士的风格。

0: 为什么这个凤帮裁缝在上海比较出名呢？是这样的，浙江奉化人以前的很多人是到东北去哈尔滨那边学艺，学艺回来以后呢，他们就是带着一些徒弟在上海开始发展了。所以可以说凤帮裁缝人是浙江奉化的，但是他们发展是在上海的。
1: 我今年是63岁，从事这个裁缝行业呢已经45年了。凤帮裁缝这个做工呢是比较精细的，刚开始的时候选料、定款式、量体，量完体以后呢开始裁剪，裁剪也很讲究，横直四流一定要正，不能有歪斜的。所以呢在这个裁剪以前呢还要把这个面料给它烫一下，这样裁剪出来的衣服呢不容易走样。然后呢我们就是打线钉啊、裁衬啊，打了一个毛样请顾客来试样，这样一来呢就是顾客的体型啊什么要求啊都比较可以满足他的，然后再回到工厂制作。

自宫九式是我们定做制作这个西服的标准，所以一定要达到这个要求才算是奉帮逢人记忆了。西服呢是这样的，标准体型呢它完全可以买到，是吧？它也不用来做，或者是它不讲究的话就不用做，因为有些的年龄层次上去了以后呢，它体型变了，它买的西服是不是这里不符合呢，那里不符合，是吧？再讲究一点的人，他选的面料要比较少的，他们一定要做。很多人他们做西服的时候也是享受一种西服给他的服务。你看我的这个裙啊，大寒眼圆了眼是吧？这里头有一处呢，最后你定制西服呢，不是你出钱我帮你做，对吧？这样来做呢，衣服是做不好的。有时候呢，也要简单的像交个朋友一样，我了解你一点，你了解我一点，我知道你的兴趣爱好，你的穿着习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做衣服就能做得更好。那其实呢，我们呢已经老了，是吧？也希望新的年轻人也喜欢这一个工作，对技术这个行当这个要敬畏，不能小看它的。第二个就是你要想办法做到极致。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秦王吞并六国。秦王政斩了荆轲，恨透了燕国，就加紧攻打燕国。燕太子丹亲自带着兵马出去交战，被秦军打得稀里哗啦。燕王喜和太子丹带着一部分兵马和老百姓退到了辽东。秦王政非要把太子丹拿住不可，燕王喜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王政谢罪求和。谋士魏辽对秦王政说，韩国已经兼并，燕国搬到了辽东，赵国只剩下了一个代城，代城在现在的河北魏县，他们还能干得了什么？目前天冷，还不如先收服南方的魏国和楚国，把这两个国家收服了，辽东和代城自然也就完了。秦王政就把北方的军队撤回来，派十万人马去攻打魏国。公元前225年，秦国灭了魏国，接着去打楚国。秦王政发兵20万，结果打了败仗，将军死了7名，士兵死伤无数，退了回来。秦王大怒，用自己的车马亲自把王翦接到朝廷里来，拜他为大将，交给他60万兵马。出兵那天，秦王政亲自送到霸上，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的东部，在那里摆酒席给王翦送行。王翦斟了一杯酒，说：“请大王干了这杯。”秦王政接过来一口喝完，王翦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单子来，上头写着他要咸阳的上等田地几亩，上等房子几所，请秦王赏赐。秦王政一口答应下来，心里头想：这位将军小家子气。王翦率领60万大军去打楚国，路上又打发人回去向秦王请求给他修建一个花园。过了几天，再派人去恳求秦王赏赐一个水池子，好在里头养鱼。副将蒙武笑着说：老将军请求房屋田地，还要花园水池子，打完了仗，将军还怕不能封侯吗？王翦咬着耳朵对他说：哪个君王不猜疑，你怎能保证咱们的大王不这样？他这回交给了咱们60万大军，简直把全国的兵马都交给咱们了。我左一个请求，右一个请求，为的就是让大王知道我惦记着的不过是这点小事，让他安心呐。蒙武这才明白过来。王翦的大军到天中山驻扎。

0: 下来。田中山在现在的河南商水的西北部，楚国的大将项燕带了20万兵马，副将景琦也带了20万兵马向王翦挑战。王翦把一部分的人马专门用在运粮草上，压根儿就没有理会项燕的挑战。这样过了一年多，项燕想，王翦原来是上这儿来驻防的，他就不怎么把秦国的军队搁在心上了。没想到在楚国人不做准备的时候，秦军排山倒海似的冲了过去，楚国的士兵手忙脚乱的抵抗了一阵，各自逃命。项燕和景琦带着败兵一路逃跑，兵马越打越少，地方越丢越多，项燕只好到淮上去招兵。王翦打下了淮南、淮北，一直打到了寿春，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的西部。楚国的副将景琦急得自杀了，楚王傅楚，也就是楚考烈王的儿子，也当了俘虏。项燕招募了25000名壮丁，到了徐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泗县西北，碰见了楚王的兄弟昌平君从寿春逃来，向他报告楚王被掳的消息。项燕说，吴越有长江可以防御敌人，地方1000多里，还能够立国。他就率领大伙渡过长江，立昌平君为楚王，准备死守江南。王翦知道了昌平君和项燕退守江南，就叫蒙武造船。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23年，王翦准备了不少的战船，训练了几队水兵渡过长江进攻吴越。这时楚国不能再挣扎了，昌平君在镇上被乱箭射死，项燕叹了口气自杀了。这么一来，秦国想要吞并的6国就只剩下了燕、赵、齐三个。王翦灭楚以后，向秦王政告老，秦王政拜他的儿子王奔为大将，再去收拾燕赵。公元前222年，王奔打下了辽东，逮住了燕王喜，把他送到咸阳去。接着他就进攻代城，代王嘉，也就是赵王，兵败自杀。燕国和赵国全部归并到秦国，秦国统一6国，符合了地主富商和一般民众的愿望，所以能够在不到10年的功夫就把韩、魏、楚、燕、赵灭了，如今只剩下了一个齐国。齐王政派王奔向齐国进军，齐王建一向不敢得罪秦国，他把和好作为靠山，死心塌地的听秦国的话。他觉得有了秦国就什么都不怕了，等到韩、魏、楚、燕、赵5国都给秦国兼并了，他才派兵去守西部的边界，却已经太晚了。公元前221年，秦国调动好几十万的兵马像泰山一样的压了过来，没有打多少仗的齐国的兵马哪儿抵挡得住啊。这个时候齐王建想向各国求救，可是各国早就已经完了，王奔的大军一路进来，简直一点拦挡都没有，没有几天的功夫就进了临淄，齐王建投降了。齐国一亡，范睢的远交近攻的计划完全成功了，打这儿起6国全部归到秦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2: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玉娇鱼油的盐水旅游产品深受各地游客青睐。铁力士依托小学三年级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一文，在工农乡北兴村星月童话村打造了小兴安岭盐水游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中体验感受课本里描绘的夏日林都魅力。夏日的小兴安岭，林海苍翠，溪水潺潺。在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新月童话村民宿，一场别开生面的森林穿越研学之旅正在进行。游客们在研学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溯溪而上，在清凉的溪水中寻找鱼虾，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植物，将课本里的夏天树木长得葱葱茏茏，溪里长满了水的文字变成了眼前生动的实景，从课本走向现实，让文字化为体验。铁力士将小学语文课本内容与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精心设计了森林穿越主题课程，力求将美丽的小兴安岭具象化、可感化。小兴安岭研学游项目自推出以来，已吸引多批省内外家庭游客参与体验。通过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创新模式，不仅让同学们在大自然中收获了

0: 识与快乐，也让家长重温了童年记忆，更为当地乡村旅游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涵。一次课本与实践的双向奔赴，一场知识与自然的亲密对话，在铁力小西安岭的美正随着同学们的脚步被更多人看见、听见、感受到。日前，南京新书院优谷学校研学团走进友好区，开启沉浸式清凉研学之旅。研学期间，学子们率先体验林区特色非遗文化，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非遗剪纸，亲手制作非遗作品，体悟传统匠心文化。大家还观赏二人转、东北秧歌等特色民俗展演，感受东北民俗风情。随后研学团走进鄂伦春风情园，聆听民族文化讲解，体验弓箭制作与射箭项目，品尝山林特色美食，并参与热闹的篝火晚会，深度领略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在蓝莓基地，学生们采摘蓝莓，制作蓝莓饮品，了解本地特色农林产业发展模式。研学团还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林间步道，观赏原生态林海溪流风光，体悟林区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理念，并前往鹿溪牧场近距离投喂小鹿，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研学团学生李思琪：
1: 从前只在书本里了解东北，这次来到伊春友好实地研学，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这里既有沉淀多年的传统民俗，又有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每一处景点都有独特的故事。这场研学让我明白文旅融合的意义，回去之后会把友好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同学，推荐大家都来友好研学旅行。
0: 友好区将持续立足22度清凉生态核心优势，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提升区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以高品质研学赋能全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由长春正大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山西研学团走进金林区金山鹿苑和伐鱼生态村，开启了一场以森林生态与自然研学为主题的夏日研学之旅。这是金林区引客入伊文旅推广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深化森林研学业态、拓展省外客源市场的生动实践。盛夏时节的金山鹿苑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日均气温舒适凉爽，是天然避暑的好去处。半散养的梅花鹿、马鹿在这里栖息，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陪伴下与小鹿亲密互动，近距离投喂，在游玩中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感知生灵之美，在欢声笑语中卸下疲惫，感受小西安岭的清凉环境与特色鹿文化。研学团教师王瑞瑜说：这次我们带着孩子们从山西来到了黑龙江，走进了小西安岭，来到了金山鹿苑，第一次看到小鹿。小鹿是一种很温顺的动物，同学们跟小鹿在一起嬉戏玩耍，给他们喂粮。这里的天气真的非常凉爽，青青的绿草，悠悠的小鹿，让同学们在其中温和地和小鹿互动着，游戏着，非常惬意。在伐鱼生态村，同学们开展森林生态考察活动，在这里感知多元的森林植被，探索自然生态环境，采集植物标本，做趣味游戏，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感受森林里的家独特体验。

0: 沙龙活动，融合全民阅读、自然研学、语文旅宣传，将语文课堂搬进原生态林海，在书香与山水间读懂家乡。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滴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同学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青安岭经典段落，身旁的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的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同学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友好区第一小学学生黄诗淼：
1: 今天我们走出教室，踏入风光秀美的小青安岭森林，上了一堂生动又难忘的户外阅读课。从前我们只能捧着课本朗读美丽的小青安岭，林海的万般风光只停留在我的想象之中。此刻亲身漫步林间，耳畔是叮当流淌的溪水，眼前是层层叠叠的青翠林木，温润的清风轻轻拂过脸颊，课本里描写的画面全都活了过来。书页间描绘的山林美景，像一块松软香甜的云朵蛋糕，又似一块清甜绵长的薄荷糖，清甜美好的滋味锁绕在心头。我终于真切读懂了课本，读懂了独属于家乡的动人风光。
0: 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同学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的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的游览邀请。友好区第一小学副校长汤小希：
2: 一堂行走在山林间的阅读课，让课本走进乡土实景，让孩子们读懂家乡，热爱家乡，以书信为桥，连接林区孩子与各地游客，以书香为媒，展现小青安岭绿水青山的独特风光。放下手机，走进自然，在文字与林海相逢之时，领略青安林海专属的诗意与美好。
0: 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青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子纯真视角，生动展现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之美，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我国东北的小青安岭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栗树，几百里连成一片，就像绿色的海洋。为落实实践育人理念，厚植青少年生态保护与爱乡情怀，近日美溪镇党委政府协同美溪林业局公司美溪小学，组织40名五年级学生开展跟着课本游伊春、魅力美溪探青安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教室，在真实林海中品读语文课本中的美丽的小青安岭。本次研学设置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地、对青山苗圃种植基地两大特色教学点位，由专业林业讲解员现场实景授课。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线地，工作人员结合课文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林区可持续经营知识，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小青安岭夏日的林海。在对青山苗圃种苗基地，技术员科普苗木品种、育苗养护、移栽种植全流程，带领学生近距离观察幼苗，读懂家乡造林绿化背后的林业付出，将课本中的文字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实景。研学还设置了感言分享环节，两名学生代表分别结合林间苗圃所见所闻，对照课文中的内容畅谈研学收获，抒发热爱家乡保护森林的真实情感。此次研学实践是美溪镇党委政府立足辖区优质森林资源，推动文旅加教育加生态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落实实践育人、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载体。美溪镇党委政府将持续深化政企校合作，常态化打造森林生态研学活动，擦亮本土研学品牌，引导青少年争做绿水青山守护者，推动全镇生态文旅与基础教育融合发展。

0: 共青团铁力市委员会联合铁力镇向阳社区共同举办共青团伙伴计划葵小朵暑期爱心托管班活动，全方位陪伴同学们度过充实快乐的暑假。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跟随老师学习语文知识，主动举手提问，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提高了学习成绩。手工制作环节，学生们用彩纸、流苏等材料自主设计制作纸扇，互相分享创作想法，动手实践的乐趣充盈整个课堂。体力市四小学学生袁微欣：
1: 我特别喜欢这期开展的葵小朵课堂，在这里我能学到很多知识，志愿者哥哥姐姐能辅导我们作业，还教我们安全知识。我在这里还认识了很多朋友，在每一天都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开心。
0: 本次活动为期20天，设置了10大特色课程，兼顾文化课学习、动手实践、体能锻炼与心理关怀。托管班还为全体学员统一购置保险，全方位筑牢安全保障，减轻家长暑期看护压力。铁力镇向阳社区委员尹忠玲：
2: 我们向阳社区专门开展了葵小朵暑期公益课堂，涵盖了学习、运动、心理、安全等多类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同时依托公益平台凝聚邻里温情，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4: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0: 夏日时节，园内种植园生机盎然，果蔬繁茂，呈现出一派丰收蓬勃的景象。为了让孩子们亲近自然，体验劳动乐趣，感受耕耘与收获的意义，近日嘉荫县第二幼儿园开展趣味满满的种植园参观采摘实践活动。小朋友们走进种植区域，亲手采摘草莓、黄瓜、辣椒等蔬菜瓜果，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劳动的乐趣，体验耕耘收获的喜悦。从春季播种育苗、精心养护到夏季硕果成熟、丰收采摘，种植园为幼儿搭建了直观生动的自然实践课堂。嘉荫县第二幼儿园将持续深耕自然园本课堂，充分利用园内自然资源，常态化开展自然观察、农工体验、实践探究等特色活动，持续丰富幼儿户外实践体验。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一字千金。战国末期，魏国有个大商人，名叫吕不韦。他在赵国经商时，曾资助过秦庄襄王，并将自己的爱妾赵姬献给子楚。等子楚回到秦国接掌王位后，吕不韦便被封为文信侯，官居相国。谁料秦庄襄王在位仅三年就因病驾崩了，吕不韦便辅佐秦庄襄王13岁的儿子嬴政继承了王位。这个新即位的小皇帝便是后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商人出身的吕不韦，由于曾资助过落难时的秦庄襄王，功劳不小，现在他的地位更上一层楼，连小皇帝嬴政都要尊称他为仲父。由于嬴政年龄尚小，所以秦国的行政大权全部掌控在吕不韦和赵姬手中。吕不韦急于巩固自己的政权，加上当时社会又非常盛行仰视之风，便也养了3000能够出谋划策的门客，作为智囊团。与此同时，他还让这些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门客，把自己多年来苦心钻研的见解和心得写成文字呈现上来。吕不韦见到如此包含天文地理、风土人情、治理人事等各方面内容的文字资料，万分欣喜，便将其汇集起来，编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巨著，题名为《吕氏春秋》。后来，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公布在秦国首都咸阳，并张贴悬赏告示，如果有人能在书中增加一字或减一字者，就赏赐1000金。然而，并没有人出面给《吕氏春秋》添删一字，领取1000金之赏。谁不知道吕不韦是秦国有权有势的人，谁敢对他主持编辑的书籍增减一个字啊？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引申出成语"一字千金"。

秦相吕不韦使门客住《吕氏春秋》，书成公布于咸阳城门，声言有能增山一字者，赏与千金。我们姑且不谈《吕氏春秋》是否真有如此完美，反正这千金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弄不好就有丢小命的危险。我们可能会为后代一条人命值多少银两而劳神，然而吕大丞相的屁股可不是随便就能摸的，这是稍加思索就知道的事。不管吕大丞相是出于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还是出于骄傲显摆的权势心理，他给出的文字价码足够高，却是不争的事实。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有个词语叫化敌为友，意思是用胸怀和智慧，敌人都可以转化成朋友。那您可能问了，如果缺乏胸怀和智慧，是不是朋友也可以转化为敌人呢？今天咱们讲一个典型的化友为敌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啊，是春秋时期的周襄王。春秋时，周王的同宗郑国攻打华国，周襄王派了两个人为华国说情。他认为郑国的郑文公啊，一定会卖个面子给自己，但是郑文公并没有同意周襄王的求情，这让周襄王非常生气。就因为这点小矛盾，他打算借敌国军队去攻打郑国。战争啊，一触即发。周襄王的大夫傅臣急了，劝襄王说，咱们周朝东迁的时候，人家郑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原先跟您爸爸争王位的人搞叛乱，又是依靠人家郑国平定的，郑国是咱们的亲戚加恩人，如今您因为一点小怨恨就跟郑国反目成仇，还要攻打他，实在是不厚道啊。可周襄王压根儿听不进去劝阻。两年后，也就是公元前637年，周襄王还是借敌国的军队攻打了郑国，这下子彻底惹恼了郑国。后来啊，周襄王的同父异母弟弟子丹搬来军队攻打周襄王，周襄王呢向各国诸侯求救，郑国被伤的还不够吗？谁又会去救他呢？周襄王在战乱中狼狈出逃，沦为千古笑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郑国在周襄王有难的时候多次出手相助，他们本应该是很好的盟友关系，可是周襄王却因为一点小事逞一时之气，恩断义绝，到后来和郑国兵戎相见，成了敌人。这实在是不明智之举。人与人的交往也是这样，有的人为了一点小事就和朋友反目，长此以往，最后连真正的朋友也会失去了。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逆不道。秦朝灭亡之后，刘邦和项羽展开了长达5年的楚汉战争。有一天，项羽在阵前向刘邦喊话，要与他决一高下。刘邦回答说，
1: 我开始与你都受命于楚怀王，决定先定关中的为王，但是我先定关中后，你却爽约让我到巴蜀去当汉王，这是你第一条罪状。你在去救援赵军途中杀死上将军宋义，自称上将军，这是你第二条罪状。你违抗怀王命令，擅自劫持各诸侯的兵马入关，这是你第三条罪状。
0: 接着刘邦又揭露项羽烧毁秦宫，掘开秦始皇的陵墓，搜刮金银财宝，杀死投降的秦王子婴，活埋20万秦国降卒，杀害义帝等罪状。在讲到第10条罪状时，刘邦说，
1: 你作为臣子而杀死君王，又杀害已经投降的人，为政不平，对订立的条约不讲信义，为天下所不容，属于重大的叛逆。你犯下如此10条大罪，我兴仁。

0: 支兵来征讨你这个逆贼，你还有什么面目向我挑战？
1: 项羽听了刘邦的话，气愤至极，于是命令弓箭手向刘邦放箭，结果一箭射中刘邦前胸，汉军只好退兵。刘邦满口仁义道德，列举项羽十大罪状，最后得出结论，项羽乃大逆不道之贼臣，从而为自己兴兵项羽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可谓老奸巨猾。暴脾气的项羽则一如既往地发挥他那霸王气，直接下令射杀刘邦，不求嘴皮功夫，唯有行动。刘邦不敌而跑，二人的性情在此故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

0: 复，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博士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是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

0: 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3: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5: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0: 有我，
1: 有我，
0: 有我，
6: 有我们。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4: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5: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4: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6: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王。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

0: 朋友，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5: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6: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7: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6: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7: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孙大涛，孙大涛，
8: 老公，你喊啥呢？
6: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8: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6: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8: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6: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8: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6: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8: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6: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7: 看啥呢？看猴呢？
6: 爸，
7: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6: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7: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8: 爸，
7: 哎，
8: 您别生气了。
7: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6: 啊。
7: 滚一边去。
8: 爸，
7: 哎，
8: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7: 行，好吧。
6: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7: 不回去了。
6: 哟，
7: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8: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7: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

0: 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 什么呀？
0: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公司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爸，爸，爸！
0: 我鞋呢？哎呦
2: 可，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

0: 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你别看，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我说那您的鞋。
0: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噔个噔啊，
3: 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小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驾，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

0: 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
0: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3: 我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
4: 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0: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4: 卖它，必须卖它。
0: 好嘞。
4: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4: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4: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5: 这么多钱？
1: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0: 爸，你哪来这么些钱呀？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0: 爸，
1: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0: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5: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3: 成了。
0: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4: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0: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5: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7: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4: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4: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4: 稳一点。你好，
9: 你好，家里有访客，
4: 就说家没人。

0: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2: 哎呦，
1: 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2: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哎，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哎呀，
1: 拿着。
0: 圆圆，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圆圆，这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圆，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

0: 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
2: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2: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2: 是。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0: 小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2: 走马
3: 一人5万。
0: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3: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家伙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3: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3: 太气人了。
1: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不，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

0: 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2: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玉儿，
4: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吗？
1: 咱俩那婚就真离了。媳妇儿啊，叫前妻。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
2: 赶紧，车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转账离我远点，我离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变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2: 伊春市友好区坐落于小兴安岭腹地，是伊春市的主城区之一，也是一座藏在森林里的生态康养旅游名城。近年来，友好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时提出林区三问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品牌定位，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友好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姚鑫，围绕友好区优质文旅资源、夏季特色避暑活动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姚局长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友好区核心旅游资源以及文旅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3: 我们友好区呢，始终是坚持着生态绿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
4: 友好区紧紧围绕着生态绿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锚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城市品牌，以山水有约、美好共赴为夏季避暑主题，系统构建了一河两翼三轴的旅游空间格局，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友好蓝莓园和鄂伦村风情度假区为翼，最佳红色生态之旅、最近旅游短途线路、最优后方保障基地三条轴线并进，全力打造了全域避暑的旅游目的地。友好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3.65%，林业事业区面积42.57万公顷，拥有了以红松为主的针叶阔混交林，珍贵的名木树种达110余种。域内上甘岭国家溪水松林公园是国家的4A级生态景区，总面积是4580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拥有了原始的红松母树林1500公顷，集森林、湿地和溪流于一体，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美誉，被国际自然与森林医学会授予了中国首批国际森林浴基地的荣誉称号。友好区也先后获评了美丽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城、2026年最佳休闲度假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域内呢，还有黑龙江友好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库尔滨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等优质的生态资源。其中，友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2018年被指定为中国国际重要的湿地，也是全市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此外，鄂伦村风情度假村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占地是4000公顷。我们友好蓝莓产业园呢，是全国最大的蓝莓集中连片种植基地，规划面积是1.2万亩，定植蓝莓是500万株。从单一的鲜果销售到拓展为集采摘体验、休闲观光、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多元业态综合体。
2: 今年夏天，友好区推出了哪些特色游玩体验项目和沉浸式的主题活动呢？
3: 今年呢，我们聚焦着康养避暑和22摄氏度的夏天，推出了系列的康养避暑旅游活动。
4: 今年夏季呢，依托小兴安岭的万顷原始森林和22摄氏度的天然清凉气候，我们精准聚焦避暑康养、亲子研学、自驾出游三大客群，围绕着夏季避暑的核心需求，推出了森态康养、红色旅游、乡村休闲、民俗文化、赛事旅游服务等五大核心产品。在景区的业态升级方面呢，我们持续推进了溪水景区由单一观光型向综合休闲度假型转变。一是将乔木园内的低翠楼、山里人家改造为森林书屋，现在已经正式投用；二是建成了半城休闲的清饮区，也完成了公开招商和商品的铺设；三是完成了森林大厨房全方位的提质，更新设备，优化布局；四是游客接待中心现在四处的购物摊位已经投入了运营，进一步完善游购娱全链条业态。在特色的体验方面，我们深挖文旅与农业、研学、康养、民

0: 俗产业的融合潜力，打造了田园采摘、桦树枝体验、红色研学、鄂伦村风情体验、换鸟喂鹿互动等六大沉浸式场景。在主题活动方面，我们坚持全域联动、四季出彩，精心策划了夏季的百余场文旅活动。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活动火热举办，夜间消费活力持续攀升。在端午节，文体旅活动的反响非常热烈，溪水公园游客接待量较平日提升了3倍以上。公益森林康养活动也覆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程啊免费向游客开放。在文化演出、体育赛事和阅读推广、非遗体验等活动贯穿了整个夏季，让游客朋友们在友好的每一天都能有新惊喜和新收获。
1: 今年友好区推出了哪些便民惠民的暖心举措呢？
0: 今年呢，我们聚焦着游客出行的一些需求，推出了红马甲志愿旅游服务队伍，提供了应急药品和一些呢道路指引服务。为了让八方的来客在友好能够游玩全程安心和舒心，消费省心又实惠，今年我区推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一套全程暖心服务的便民举措。一是在全域服务供给方面，以游客需求为导向，补齐短板，升级品质。溪水景区投入了500万元，实施了6大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完成了可移动的公厕配置、临时停车场平整、道路硬化以及水上乐园的设施添置。溪水公园现在有停车位是440个，在节假日高峰期间呢，你利用增设的临时停车位360余个，现在全域的停车位能够达到800个。同步，我们发挥持证的文旅干部志愿讲解优势，开展了旅游服务质量培训，建强专业化的文旅服务队伍。二是在暖心宠客的服务方面，组建了红马甲文旅志愿服务队，在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中心设置了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行李寄存和路线指引等服务。同时呢，政协委员也化身了贴身的导游、暖心管家，在公园人流的密集处主动向游客讲解游玩攻略，推荐了美食打卡地。文旅促消费方面呢，已累计投放了4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后续计划于8月再发放20万元，持续的丰富优惠消费场景，释放了旅游市场的消费潜力。三是在食品安全和市场监管方面，对涉旅的餐饮主体开展了拉网式的检查，完成了食品快速检测，全覆盖的排查宾馆、民宿等住宿单位。同步呢，我们落实文旅局长亮身份加旅游投诉先行赔付机制，执行12345热线闭环处置流程。上半年全区的涉旅投诉同比下降63.6%。
1: 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期，友好区规划了哪些精品避暑旅游线路？在旅游加融合方面又有哪些亮点呢？
0: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依托溪水公园为核心，推出了森林康养和颂钵疗想等一些的森林呼吸康养疗法。结合着游客不同的出行需求，我们也设计了5条的精品线路。一是森呼吸生态醉氧治愈线，深入溪水公园的原始森林徒步吸氧，在森林大厨房品鉴9珍18品，与鹿溪牧场的萌鹿互动，体验着桦树枝品鉴。二是一初心红色的文化研学线，串联上老钱柜的抗联遗址、养顺农家院、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文化馆以及百城木艺，融合了爱国主题教育与林区的创业文化。三是觅烟火乡村田园去游线，以爱国村为起点，寻觅着10大美食，到蓝莓产业园和往北寺的采摘园，同时体验着时令蔬果的采摘，感受着林区的乡土气息。四是品民俗鄂伦村文化风情线，走进了鄂伦村的度假区，体验着狩猎文化，观看民族歌舞，品尝着红扒猪头等非遗美食。五是富热爱森林活力赛事线，以赛事为牵动，引进承办高水平的体育赛事，让游客在观赛之余跟着赛事进景区，将赛事的流量进一步转化为文旅的增量，拉动着住宿、餐饮和

0: 景区等综合消费，实现了以赛促旅、以旅振兴的良性互动。在旅游加融合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推动了旅游加农业、旅游加研学的深度融合。友好蓝莓产业园和溪水林场曾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也入选了大美黑龙江绿色好风光的省级研学线路。游客们可以在走进田间地头体验蓝莓采摘，也可以在溪水公园开展自然研学，在林间的课堂里认识红松母树林，了解森林生态知识，实现在游中学，学中游。这五条主题线路各具特色，主题分明，游客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的组合，一日至多日的行程灵活搭配。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今年九月末哈尔滨到伊春的高铁开通，以及林都号的旅游专列和都依你旅游专线同步运行，友好区将全面融入哈尔滨2小时的短途旅游圈。
1: 友好区在拓宽客源市场和对外宣传方面又有哪些安排？
0: 我们是线上和线下同步发力，一方面呢是按照引客入驿的部署走进长沙开展推介，另一方面呢线上是加大一些旅游视频的宣传和推介。我区统筹线上和线下渠道，聚力擦亮友善福地好客之城文旅名片，一方面严格落实引客入驿工作部署，组建了文旅推介专班，在北京2026品牌影响力发展大会上面向300余家的企业开展了专题推介，全方位地展示友好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同步从七月初起，我们赴长沙等重要客源城市开展了精准的推介与客源对接，并在当地设立了引客入驿联络处，常态化地提供旅游咨询、产品对接等线下服务，建立了长效的引客机制，深度对接长沙30余家头部的旅行商，发放了宣传资料500余份，取得了2项重点的合作成果。一是与遇见美好文旅科技集团达成了框架合作协议，其中他们运营的北国金秋遇见美好号专列将伊春纳入了秋季的常态化运营线路，与湖南国际定一旅行社正式签约，依托期连锁门市渠道联合推出了避暑游、森林康养游等专属产品，持续拓展客源市场。另一方面，近期我们也启动了一起拍清凉一夏全民随手拍的活动，邀请居民和游客拍下在友好区的清凉瞬间，带话题发布在微信、抖音、快手和微博等平台，让全国网友云游友好。在此基础上呢，聚焦引客入驿、旅游避暑夯爆了主题，累计发布了夏季的旅游精品短视频230余条，图文72篇，全网现在平台播放量也突破了30万次。同时我们持续做优文旅推荐官带您游友好的视频专栏，制作了场景化和互动化的视频270余个，浏览量突破30万次，让家乡人、游客人人都成为友好的推荐官，形成人人自媒体、全民齐发声的浓厚氛围。
1: 听完您的详细介绍，相信大家对22度清凉友好的夏日之旅充满了期待。最后，请您向全国游客发出夏日的游玩邀约。
0: 盛夏炎炎，不妨来伊春友好转一转。这里的夏季平均温度22摄氏度，还是名副其实的森林氧吧。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原始的红松林中漫步吸氧，林间释放的芬多精和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可以舒缓神经、缓解疲劳。园内呢还有常态化推出的公益森林康养活动，涵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部免费向游客开放。在这里呢，你也可以在百年红松母树林里散散步，尽情的深呼吸，也可以走进鄂伦村风情度假村，听一段山林的传说，也可以坐下来尝一尝地道的林区风味。山野菜、炖菜、蘑菇都是我们在城市里很难找到的那股鲜灵劲儿。这个夏天，林海与绿透，山水带相逢，来友好结好友，好友发财，友好发展。我在友好森林里的家真诚地期待着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来我们伊春友好做客。
2: 好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

0: 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不会被骗，不是被骗，
6: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9: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6: 有我，
8: 有我，
6: 有我，
11: 有我们。
12: 穿越千年时光，
10: 推开历史之门，
12: 打捞人间烟火，
10: 走进市井巷陌，
1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2: 人间烟火。

那么下面我们讲的两种概念的死海，一种是指海域的，就是指水的，还有一种是指偏僻的地方，海域的死海和地域的死海。其实啊，这两种死海的概念啊，仍然是有些联系的，因为从大地为海所围绕的这种观念出发，有海的地方当然已经是大地的边缘了，所以海又引申出荒凉僻远之地的意思。那么在中国人华夏民族的眼光里面呢，荒凉僻远的地方又是所谓的蛮夷戎狄之地，所以蛮夷戎狄所住的地方是很荒凉的地方，是很远的地方，那就是海边的地方。所以海域说和地域说这两种四海概念是有关系的。那么进一步说，我们上面引用过的四海之内若一家名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习语，如果把四海之内理解为包括了中原的华夏和四邻的蛮夷戎狄，那显然是更加恰当的。因为若一家皆兄弟，毕竟还是说人的。我们先说大概念的四海之内，四海之内四面的海或者四面偏僻地方所围起来的范围有多大呢？它是一个什么形状呢？《吕氏春秋·游石兰》里面记载说，凡四海之内，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也就是说，这样的四海之内呈现出是一个东西稍长、南北略短的近正方形。那么面积是多大呢？算下来，面积是1.26亿平方公里。那么至于小概念的四海之内呢，那就要实际的多了。比方说《礼记·王制篇》里面记载说，四海之内多大呢？说西不近流沙，南不近衡山，东不近东海，北不近衡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翻3000里。那么我们对照一下《吕氏春秋·盛世》的说法，里面说，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相依地提，翻3000里，也是翻三千里。这翻三千里什么呢？是冠带之国，也就是说，冠带之国和四海之内都是翻三千里。那么翻三千里计算下来多大呢？155.6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四海之内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语言互通，所以呢，不用相依地提，也就是用不着翻译，语言是互通的。很显然，这指的是战国时代华夏的核心地区，它的范围基本上就等同于我们讲过的雨集和九州。那么这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也是有的，比方说《尚书》的《禹贡篇》里面就说，大禹治平水土以后，身教其余四海。《礼记》的《王制篇》里面说，凡四海之内九州，周翻千里，九州每个州1000里方圆，那加起来不正好是翻3000里吗？也就是说，小概念的四海，海内和雨集九州一样，范围差不多，也因此都是我们祖国的名称。那么四海海内作为我们祖国的名称呢，相关例证可谓不胜枚举。比方说《三国志》里面记载，诸葛亮称道刘备说，将军即第十之胄，信义著于四海。那么唐人王勃的诗，海内
臣知己，天涯若比邻。鲁迅的《朝花夕拾》的后记里面说，不知海内伯牙君子，以为何如？显然这两地的海内也是指的全国。这当然历史发展到了近现代，四海这个系列的名称在某些场合也有了新的含义。比如我们的一个习惯用语，泛之四海而皆准。毛泽东的诗，四海翻腾云水路，五洲震荡风雷急。这两地的四海一般理解为全世界的意思。不过如果你要以为这是四海指称概念的指称范围的放大，那就错了。因为追根溯源，四海以及海内指的是人迹所到的地方，指的是全世界，指的是天下，本来就是四海和海内的原始的含义。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天下这个词啊，首先见于西周的善书昭告篇，里面说用于天下，越完显，意思是说呢，如果在天下施行这个王道的话，君主的功德就会显扬光大。那么昭告中间的天下其实不大，指的是以今天的洛阳为中心的四方。我们曾经讲过，最早的中国就是指洛阳，那么这里的天下也是指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四方，不大。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华夏民族意识的逐渐的明朗，中国人的天下观也逐渐的成熟了起来，终于形成了由方位、层次和夷夏交织而成的新的天下。这新的天下呢，按照荀益田先生的描述，它的结构是这样的，说天下是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及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属内府，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形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府，在方位上是四一。方位和层次可以以中国为中心无限的延伸，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也可以无限的扩张，最后的理想是王者无外，和天下于一家，尽世界于大同。我们品味品味荀益田先生的这一段话，那么这样的天下是不是具有很大的伸缩性？缩小的话，它可以是华夏和蛮夷戎狄组成的四海之内；放大的话，它也可以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的普天之下。那么这样的天下观又深刻影响了从此以后中国传统帝制时代的历史。比如中国古代认为人间的帝王是受天父之命而拥有天下统治万民的，所以都自称天子。那么对于一位真正的天子来说，如何使蛮夷戎狄都沐浴在天朝

好的恩泽之下，如何和天下于一家，尽世界于大同，就成了一项永恒的挑战。天子们都面临着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所造成的矛盾、困惑，甚至痛苦。从现实来说，统一中国就是统一天下了，也就是拥有天下了。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就说到，说秦始皇帝啊，六安咸服其孤，啊，天下大定。啊，秦始皇帝嬴政把六国都平灭了以后，那就是天下大定的，就拥有天下了。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中间的镜头，练下十步一杀独门武功的大侠无名，在奔赴刺杀秦王嬴政的路上的时候，啊，残剑拦住了他，在地上写下了两个大字。正是这两个大字，使得无名面对秦王势在必得时，最终放弃了个人的恩怨，选择了立地成堡，啊，大义赴死。那么，残剑写的是哪两个字呢？天下。无名选择了什么样的大义？统一。当时的最强者是秦王嬴政，当时统一天下的希望在秦王嬴政的身上。那么统一的过程会有很多鲜血的付出，但是如果不统一，继续战乱下去，会有更多的生命丧失啊。所以无名最后放弃了个人的仇恨，啊，为了天下的统一，这是秦始皇帝的统一范围，啊，六国的范围。那么其实，按照中国人的天下观，秦始皇帝嬴政所统一的天下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天下，它只是传统中国的范围。那么从理想上来说，真正的天下是什么样的天下呢？是《诗经·小雅·北山篇》里面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就是天所笼盖的大地，都要是你的土地。啊，率土之滨嘛，就一直到四海的海边，啊，都是你的臣子。啊，这是我们《诗经·小雅·北山篇》的理想。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理想的天下，刺激着一代又一代雄才大略的中国帝王们开疆拓土的决心，鼓舞着一批又一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一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啊，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都有一种文化使命感，感觉自己有责任把我们的文化，优越的文化向外推广，啊，从而使得蛮夷戎狄通通如染得教。我们为什么治学啊？为什么研究学问啊？啊，中国人的说法是，啊，革治成正，修齐治平啊。修身是为了齐家，齐家是为了治国，治国呢是为了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一种很高的追求。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天下那是大的天下啊，不仅限于我们传统华夏的范围。好，大的天下，小的天下。大的天下啊，是一种理想的天下，小的天下呢是一种现实的天下。所以啊，我们看啊，我们这一讲所讨论的四海海内天下啊，都有大概念的和小概念的，啊，大概念的是中国人的理想所在，小概念的影响到了中国的现实的政治，啊，它又是一个一种很柔性的一种结构，它可以不断的放大，也可以逐渐的缩小，这就是中国这一批名称的奥妙的地方。那么就天下来说呢，
天下这个我们祖国的特殊名称，又可以说广泛的作用于中国古代

政治监狱的拓展，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道德的推广。那么，作为文化道德推广的海外又是怎样的呢？其实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国的文人四大夫们的心目当中也是清楚的，那就是中国这个小天下以外的大天下，中国这个赤县神州以外的大九州。那么什么是大九州？我们中国为什么又有一个赤县神州这么有趣的名称呢？我们下一讲再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

0: 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一朵栀子花，作者丁立梅。从没留意过那个女孩子，是因为她太过平常了，甚至有些丑陋。皮肤黝黑，脸庞宽大，一双小眼睛老像睁不开似的。成绩也平平，字写得东扭西歪，像被狂风吹过的小草。所有老师极少关注到他，他自己也寡言少语，以至于有一次班里搞集体活动，老师数来数去还差一个人，问同学们缺谁了。大家你瞪我，我瞪你，就是想不起来缺了他。其实他正一个人伏在课桌上睡觉，他的位子也是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桌，靠近角落。他守着那个位子，仿佛守住一小片天，孤独而萧索。某一日课堂上，我让学生们自习，而我则在课桌间不断地来回走动，以解答学生们的疑问。当我走到最后一排时，稍一低头，突然闻到一阵花香，浓稠的，蜜甜的。窗外风正轻拂，是初夏的一段和煦时光。教室门前一排广玉兰，花都开好了，一朵一朵硕大的花儿栖在枝上，白鸽似的。我以为是那种花香，再低头闻闻，不对呀，分明是我身边的，一阵一阵固执的绕鼻不息。我的眼睛搜寻了去，就发现了一朵凝脂样的小白花，白蝶似的落在他的发里面，是栀子花呀，我最喜欢的一种花。忍不住向他低了头去，笑道：“好香的花。”他当时正在纸上信笔涂鸦，一道试题被他肢解得七零八落。闻听我的话，他显然一愣，抬头怔怔看我。当看到我眼中一汪笑意，他的脸色迅速潮红，不好意思的嘴一抿。那一刻他笑得美极了。余下的时间里，我发现他坐得端端正正，认真做着试题，中间居然还主动举手问我一个他不懂的问题，我稍一点拨他便懂了。我在心里叹，原来他也是个聪明的孩子呀。隔天我发现我的教科书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朵栀子花，花含苞，但香气却

我也裹不住地漫溢出来，我猜是他送的。往他座位看去，便承接住了他含笑的眼。我对他笑着一颔首，是感谢了。他脸一红，再笑，竟有着羞涩的妩媚。其他学生不知情，也跟着笑，而我不说，只对他眨眨眼，就像守着一段秘密。他知道，我知道。在这样的秘密守候下，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活泼多了，爱唱爱跳，同学们都喜欢上他，他的成绩也大幅度提高，让所有教他的老师再不能忽视。老师们都惊讶地说，呀，看不出这孩子挺有潜力的呢。几年后，他出人意料地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在一次寄我的明信片上，他写上这样一段话：老师，我有个愿望，想种一棵栀子树，让它开许多许多可爱的栀子花，然后一朵一朵送给喜欢它的人，那么这个世界便会变得无比芳香。是的，是的，有时无需整座花园，只要一朵栀子花，一朵就足以美丽其一生。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谈话的艺术》，一起来听。一个人在谈话中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独白，一是静听，一是互话。谈话不是演说，更不是训话，所以一个人不可以霸占所有的时间，不可以长篇大论的叙锅不休，旁若无人。有些人大概是口部筋肉特别发达，一开口便不能自修，绝不容许别人插嘴，话如连珠，音容并茂。他讲一件事儿，能从盘古开天地讲起，慢慢地进入本题，亦能枝节横生，终于忘记本题是什么。这样霸道的谈话者，如果他言谈之中确有内容，所谓土家言如巨木屑，飞飞不绝，亦不难觅取听众。在英国文人中，约翰逊博士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咖啡店里，他一开口，老鼠都不敢叫。那个结结巴巴的高尔斯密一插嘴，便出眉头。Sir Oracle 在说话，谁敢出声？约翰逊之所以被称为当时文艺界

业的独裁者，良友一也。学问风趣，不及约翰逊者，必定是比较的言语无味，如果喋喋不已，如何令人耐得？有人也许是以为嘴只管吃饭而不做别用，对人乃浅口结舌，一言不发，这样的人也是谈话中所不可或缺的。因为谈话和演戏一样，是需要听众的，这样的人正是理想的听众。欧洲中古时代有一个严肃的教派，以不说话为苦修精进的法门之一，整年的不说一句话实在不易，那究竟是方外人另当别论。我们平常人中却也有人真能寡言，他效法金人之三缄其口，他的背上应有名曰金之甚言人也。你对他讲话，他洗耳恭听，你问他一句话，他能用最精辟的词句把你打发掉。如果你恰好也是勿多言多言多败的信仰者，相对不交一言，那便只好共听壁上挂钟之滴答滴答了。钟会之与嵇康，则由打铁的叮当声来破除两人间之沉寂。这样的人现代也有，相对无言，默逆于心，吧嗒吧嗒地抽完一包香烟，兴尽而散。无论如何，老于世故的人总是劝人多听少说，以耳代口，凡是不大开口的人总是令人莫测高深，口边若无遮拦，则容易令人一眼望到底。谈话和作文一样，有主题，有副稿，有层次，有头尾，不可语无伦次。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道剪裁的人就更少了。写文章讲究开门见山，起笔最要紧，要来得挺拔而突兀，或是非常爽朗，总之要引人入胜，不同凡响。谈话亦然，开口便谈天气好坏，当然亦不失为一种寒暄之道，究竟缺乏风趣。常见有客来访，宾主落座，客人徐徐开言，您没有出门呢？主人除了重申我没有出门这一事实之外，没有法子再做其他的答话。谈公事，讲生意，只求其明白清楚，没有什么可说的。一般的谈话往往是属于无题偶成之类，没有固定的题材，信手拈来，自有情致。情人们鱼鱼私语，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谈到无可再谈，则此时无声胜有声了。老朋友们剪烛西窗，搬经道故，上下古今无不可谈，其间并无定则，只要对方不打哈欠。禅师们在谈吐间号骋讥讽，不落迹象，那又是一种境界，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能期望得到的。善谈和健谈不同，健谈者能使四座生春，但多少有点霸道，善谈者尽管舌灿莲花，但总还要给别人留些说话的机会，话的内容总不能不牵涉到人，而所谓人，则不是别人，便是自己。谈论别人，则东家长西家短，全成了上好的资料，专门引恶扬善，则内容枯燥，听来乏味，揭人阴私，则又有伤口德，这其间颇费斟酌。英文 gossip 一字，原意是教父母，有指教母，引申而为任何中年以上之妇女，再引申而为闲谈，再引申而为飞短流长，而为长舌妇。可见这种毛病由来有自，造谣学校之缘起亦在于是，而且是中外皆然。不过现在时代进步，这种现象已与年纪无关。谈话而专谈自己，当然不会伤人，并且缺德之事经自己宣扬之后，往往变成为值得夸耀之事，
不过这又显得我

太深，而且最关心自己的事的人往往只是自己。英文的我字是大写字母 I。 有人已嫌弃夸张，如果谈起话来每句话都用我字开头，不更显得自我本位了吗？在技巧上，谈话也有些个禁忌，话到口边留半句只是劝人慎言，却有人认真实行，真个的只说半句，其余半句要由你去揣摩，好像文法习题中的造句，半句话要由你去填充。有时候是光说前半句要你猜后半句，有时候是光说后半句要你想前半句。一段谈话中若是破碎的句子太多，在听的方面不加整理是难以理解的，费时费事莫此为甚。我看在谈话时最好还是注意文法，多用完整的句子为宜。另一极端是唯恐听者印象不深，每一句话重复一遍，这办法对于听者的忍耐力实在要求过奢。谈话的腔调与嗓音因人而异，有的如破锣，有的如公鸡，有的行腔使气有板有眼，有的回肠荡气如怨如诉，有的于每一句尾加上一串咯咯的笑，有的于说完一段话之后像鲸鱼一般喷口大气。这一切都无关宏旨，要紧的是说话的声音之大小需要一点控制，一开口便血脉喷张，声震屋瓦，不久便要力竭声嘶，气急败坏，似可不比。另有一些人的谈话别有公式，把每句中的名词与动词一律用低音，甚至变成耳语，令听者颇为吃力。有些人唾腺特别发达，三言两句之后嘴角上便积有两滩如奶油状的泡沫，于发出重唇音的时候便不免星沫四溅，真像是痰唾珠玑。人与人相处本来一生摩擦，谈话时也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王蒙的《无花果》，一起来听。小时候院子里有一株无花果，只记得叶片挺大，别的没有印象。倒是它的名称“无花而有果”，叫人一下记住了。新疆阿图什一带以盛产无花果而著名，那里的无花果成熟到金黄色，由一位姑娘来摘下，吃以前放在手心里啪的一拍，然后再敬给你。这种吃法好诱人。新疆还出产无花果酱，甜得很。新疆已经阔别，无花果也只保存在回忆里。大前年在门口买了一盆无花果，已经结了许多果，煞是玲珑可爱，大叶粒粒显得高贵，果不甜，孩子们也不爱。

0: 吃。给他们讲新疆的吃法，他们也不感兴趣。他们又没去过南疆。北京的无花果不甜，可能是由于北京没有新疆那么强烈的日照与温差。无花果在花盆里养着，但结的果越来越少，叶子也颜色惨淡起来。花盆太小了，该换盆了，该施肥了，不然它拿哪儿的养料做果呢？想的说的都清楚，就是没有行动，延宕着。今年春天，无花果又发芽了，一切充满希望。几天过去，突然发现已发出的芽又枯死了，是不是忘了浇水？于是连忙浇水，还有些土法施肥，把打过的鸡蛋壳里的残余的鸡蛋清、淘米的水加在无花果盆里。枯萎了的芽愈发枯萎下去，便决心给它换花盆，这才发现了它枯萎的原因。它的一株主根竟然不堪小小花盆的桎梏，从盆底的洞中钻了出来，沿着盆底与水泥地生长。五月的阳光已经很强烈，水泥地被照得灼热炽人，把它的根给烫死了。精心地给它换了大花盆，终于没有挽救过来。看着它挣脱出来，却又成为它的死因的那一节根，我有一种失落感。后来朋友告诉我说，你何必换花盆，你就把它栽到院里的土地上就可以了。其实无花果很老实，很好活，很容易过冬。我后悔不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荡气回肠仍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0: 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知道。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械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

0: 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语文化集，苍城行刺，计划失败，沙门武将夺卵走，皮兰婆李根被人给拽下来了，乱刃分尸，做成肉泥了。赵满跑着跑着，被张亮一抹刀把两条小腿齐刷刷的给砍断了，栽落下来扑，被张亮一刀抡就给蹲那儿了。欢喜天张铎在逃跑过程当中刷中了刘箭，一下子由打墙上摔下来，被人生擒活捉呀。怒目金刚尹正清，铁手罗汉薛世良，这俩人呢跑得还比较快，也没有中箭，顺城墙一个劲的呀往南跑啊，知道北城墙这边的人太多了，往南跑吧，由打南城墙跑出去吧。一口气跑到南城墙，南城墙也有防卫的呀，一看什么人，往上一围，什么人，噗噗噗，杀了几个卫兵，然后跑到城墙的城角处啊，哗楞由打着怀里头掏出飞抓百炼锁啊，嘎，这边刀在城墙上啊，这边拿着绳子往下这么一系，天鹅下蛋想出路下去，下到一半的时候，这魏军又上来了，一看见把绳子剁了，当当两刀一剁绳子，住住住，啪啪呀，哎呀，有打半城墙上摔下来了，虽然没摔死，但一个把尾巴骨摔骨折了，另外一个大胯哎摔受伤了，不敢久留啊，你搀着我，我搀着你，各种的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俩呀总算捡了一条活命跑了。那再说夜归天屠下葬，这二人身形极快呀，啊，跳到城墙之上，由打城墙边上就往角落那里跑啊，沿途之上若有卫兵一抓，啪啪，或者是来两铁掌，啪啪打飞了呀。后面徐世仁连同老太太上官氏紧追不舍呀，哪里走？其实论轻功啊，这两人轻功啊，不次于屠下葬、夜归天呢、啊。人家本来就是强项啊，但追着追着，怎么的？老太太突然觉得这心的叉往下一沉，眼前一黑，啊当，这子午龙头烧就蹲在城墙上了。老太太双手一抓着子午龙头烧，身形这么一晃荡，扑通一下子就跪那了，然后身子哗往那一倒，当时倒在城墙之上了。徐世仁还往前追呀，师母，那不能再追那俩人了，赶紧回头，师母赶快过来呀、啊！一看老太太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哎呀，徐世仁一看顾不了其他了，赶紧的做心肺复苏啊，可能是老太太呀刚才动了真力了呀，跟那叶归天打拼上命去了，现在突然间体力不支，咱说了心脏负荷太大了，这一下子昏倒在那里了，赶快做心肺复苏啊。他这么一耽误，夜归天屠下葬，来到城角边，俩人也掏出飞抓了啊，刚刚往上一抓，刷，天鹅下蛋往下一下，

这边魏军往上一冲，拿刀当当也给剁了，等于俩人呢也吓得半截，刷这绳子一断，但人家俩人呢那武艺比那尹正清薛世良要高啊，已然到了半截了，脚一蹬着城唰一卸力，一个弧线，俩人降落城外呀、啊，身子一拳咕噜咕噜往地上一咕噜，没有受什么伤啊，一抹头，哒哒哒哒哒哒，俩人就奔文化及大营而去了。这俩人跑了，这边徐世仁给老太太做心脏复苏，噗噗噗，另外呢掐着人中，哎，做的比较及时啊。这老太太一口气上来，师母师母啊，老太太把眼睁开了，冲着徐世仁微微一摆手，徐世仁赶紧吩咐，来了来了，赶快来担架，赶快把老夫人抬回府中，快请郎中，快请军医。他在这一吩咐，张亮领人已然上来了，一看，哎呦，老夫人怎么了，赶快赶快请军医。这边照顾老夫人，尤俊达呢，尤俊达一看沙门武将跑了，命令手下给我追，务必把他们几个全部拿住。但是一转身呢，他不追了，为什么呢，这边还有飞毛腿朱能啊，啊哒哒哒哒哒，赶紧赶到朱能身边。这时早有人把朱能周起来了，已然有军医到场了，这边发生这么大事儿，那军医能不过来吗？军医呢给朱能已经扎上针灸了，但是一见着尤俊达来，军医冲尤俊达摇摇头啊，那意思人可能不行了。兄弟兄弟，尤俊达过来扑通一下子跪倒在朱能近前呢，用手崩就抱住朱能肩膀了，兄弟兄弟你觉得怎样？这时徐茂公也过来了，蹲了下来，兄弟兄弟，俩人都喊兄弟啊。这边扎针灸，哎，捻了捻针，行了行针，慢慢慢慢朱能啊把眼微微睁开了，看了看尤俊达，一张嘴呜呜，又打嘴里往外啊全喷的是血呀，给摔坏了呀。但看着尤俊达，朱能啊把嘴硬生生的咧出笑容啊，员外，我不能再侍候您了。兄弟别说话了别说话了，我一定会把你给治好的，快快抬回摔牙，赶紧的医治，赶紧。他刚要说这话，砰，被飞毛腿朱能啊一手给抓住了。哎，兄弟，员外，不必了不必了，我要走了。他往旁边看了看徐茂公，三爷交代我的任务我完成不了了，你们赶紧派人去追上世感，他替我送信去了。说完此话，飞毛腿朱能脸一偏，绝气身亡。兄弟，尤俊达紧搂朱能啊，是放声大哭啊，兄弟兄弟呀、啊！徐茂公在旁边眼泪也下来了，但是徐茂公现在心一沉呢，怎么呢，刚才听得清清楚楚啊，他说了把任务交给我兄弟徐世感了。哎呀，徐茂公先说话，朱能啊，你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其他人呢，你为何要交给世感呢？我好不容易用计把家眷带到冀郡前线战场，现在一直跟我呢，我的家眷在我身边，没有人能够要挟于我呀。

这如果把世感派回去，哎呀，不知李密会不会把世感留在身边呢？哎呀，但现在呀不是埋怨的时候，他也知道哪头大哪头小啊。那当时不派世感去，飞毛腿猪能怎能过来救援呢？不救援，恐怕自己跟尤俊达早死多时啊。再说吧，说不派人去追，追什么呀？现在哪有时间顾及这个呀？现在看来，沙门武将和这无常双煞全都进城来刺杀于我们。宇文化及今天晚上把目光啊，一定全放在苍城了。这一路之上应该安全呐、啊。但愿我兄弟能够及时把战报送到吧。现在呢，那送战报如救火呀，你不能再派人把他追回来了。行啊，先就这么地。这个时候城墙上面乱了，老夫人，老夫人，你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尤俊达一听，什么老夫人？我娘怎么了？这时就见有人用担架呀，又打城墙上把上官老夫人抬过来了。尤俊达一看，你娘，赶快把报纸的朱能交给他人呢、啊、人都死了，你抱着死人也没用啊，先顾活人吧，赶紧起身，噔噔噔奔老娘而去呀、啊、来到担架近前一看，娘娘，就见上官夫人那微微一颔首，不要大声，为娘没事，回去再说。尤俊达一看，行啊，还能说话，快快快抬回帅衙。现在也不能把朱能之死告诉母亲呢，这朱能跟母亲的第二个徒弟差不多少啊，这一身轻功也是跟老太太跟自己父亲学的呀。如果现在老夫人知道朱能死了，那打击太大了，暂不告诉老夫人，赶快把老夫人送往帅衙呀。徐世仁跟着，这时兄弟二人相见，也只是简单寒暄两句呀、啊。多谢师兄出手相救，哎，自家人何须客套？快看老太太。徐世仁跟着，徐茂公尤俊达陪着老夫人回归帅府。那老夫人的丫鬟婆子早知道了，全在这里等着呢，一见老夫人回来了，赶紧围上来了。老夫人，老夫人，哎呀，尤俊达一摆手，都闪开，都闪开，把老夫人呢、啊、抬到内宅他的寝室当中啊。几个人搭着把老夫人搭到床上啊，再看老夫人这脸色更不好看了，赶紧的把大夫请来了。大夫过来给老太太一号脉，冲着尤俊达等人呢一摇头。尤俊达说，大夫怎么样？这大夫不好说呀，一摆手想让大家呢到外面去。这时啊，躺在那里老太太说话了，不用，有什么话就直接在这说。是不是老身这身子骨不行了呀？说吧，老身我不怕死，早把生死看透了，说吧。老太太一说话，这大夫看看尤俊达，尤俊达冲他一点头，那意思就按老夫人的意思你就说吧。这刚才老夫人可能大战匪徒的时候耗尽了心力呀、啊，现在已是绝脉，恐怕也只有今晚了。啊！尤俊达一把抓住了大夫的前衣襟，你说什么？你给我想办法，无论如何救我娘！俊达，老夫人喊了一声：“放手！”尤俊达把手松开了。老夫人说：“你忘了，我跟你父亲教育过你。

其急在急，在驴，你见谁打谁。对这被称作先生的人呢，你不能打，这是道德底线呢。说这职业能被称作先生的有几种啊？只有五种。中国众多职业当中，能被称作先生的只有五种职业。哪五种啊？头一种，教师，哎，教书先生。第二种呢，医生，医生也被称之为先生。那传统中国还没有西医呢，家里人这一病了，快快赶紧到药房请一先生来，哎，医生也被称之为先生。第三种，算账的，账房先生。第四种，算命的，哎，算命先生。哎呦，咱家这有点事儿了，怎么老不顺呢？去街上请个先生过来给咱们看看，破一破，算命先生。第五种，记住了，说书人，说评书的被称之为先生，说书先生。那为什么只有这五种人被称作先生呢？咱中国祖先人家造字也好，创词也好，那都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一定有共通之处啊。什么共通之处啊？你看，老师教书先生能传授我们知识，我们用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那医生呢？医生救死扶伤啊，直接把我们从死亡线上拉过来，直接的救我们的命啊。账房先生呢？账房先生管着我们的经济命脉呀。你光活着没钱了，你咋活呀？管着经济命脉。说算卦的呢，哎，就这一个特殊，因为古代社会呀，这人迷信，认为这算卦先生他怎么就知道我的命啊？哎，拿出手相来，我给你看看，哎，报出八字来，我给你批评，哎，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命啊？看来啊，他们也是知命之人呢，他迷信，他认为啊，算命先生也能掌握住人的命运。那么说书先生呢？说书先生更了不起呀，怎么呢？新中国成立之前，传统中国社会，那文盲率多高啊？95%啊，在农村高达98%呀，都不识字。但不识字是不是没文化呀？不是，识字跟文化它并不是完全的划等号的。那么当时的传统中国人他怎么取得文化呀？哎，听书看戏，他的一些朴素的道德呀，基本的道德呀，为人处事，人情世故，从哪来的？听书看戏来的，听说书先生讲古，我们的古人这么做，这样做好样的，那样做大家都唾弃，这样的人是忠臣，这样的人是奸佞，这样的人是英雄，这样的人是小人。我们要学习英雄，我们要摒弃小人，我们要走正道，我们不要走歪门邪路。咱说书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大家听了说书先生的书，都一个个的呀明白了人情世故，为人的道理，所以呢听书也能改变命运呢。故此传统中国把说书这个职业的从业者也尊为先生。前些年呢，有一些媒体记者经常采访我说，王老师，现在啊都反三俗啊，相声啊什么也反三俗，你们这同为曲艺的评书反不反三俗？我直截了当回答，不反。为什么呢？我们评书没三俗。怎么叫没三俗呢？你如果说你说三俗东西，庸俗啊，媚俗啊，恶俗啊，你说这东西，对不起，你这就不叫书。你讲的再精彩，那也不叫书。为什么？你不是说书先生啊，你没有把自己放在先生之位上高抬教化呀，

0: 你让你的听众听了你的书，那得到什么呀？得到那恶趣味吗？你可以让人家得到你的恶趣味，但是你不配称先生二字。你不是先生，你说的就不叫书。你都不叫书了，你爱说什么玩意儿说什么玩意儿。你不是评书，那你只有啊自己身正，说书劝人方，扬善弃恶，赞中贬奸，告诉大家什么叫真善美，也告诉大家应该摒弃假恶丑啊，这样才能被称之为先生，你的书才有可能被称之为书。上官老夫人虽然是江湖人，江湖人更注重这些。你别看是打家劫舍的降马强盗，但是呢也有底线呢。就算那些卖蒙汗药的那黑店，一遇到这五种先生，人家也不杀。说书的杀他干嘛呀？啊，你杀了他，好家伙，别的不说吧，他的门人弟子满处给你编故事，一编排，谁还来你的店呢？你就臭了。所以呢，遇到这五位先生，人家绿林也不加害呀。那更不能说对着焦树先生，对着医生抡拳就打啊，一闹把人医生捅伤了，捅伤医生未来谁还给你治病啊？这就突破了自己最低的道德底线了。所以上官夫人让尤俊达放手，尤俊达不能不听啊，本来也着急呀，把手松开了。老太太说，俊达呀，人的命都有定数，人老了自然该死了。为娘很欣慰的是啊，能够死在保护我的儿子上，那总比死在痛苦的病榻上强啊。俊达，勿以为娘之死悲痛啊，今天我特别高兴啊，我死之时啊，有我儿子陪伴我身边，还有我徒弟陪伴我身边。朱能啊，他找朱能呢。朱能还在打扫战场，哎，一会儿叫他也来。看着你们仨呀，现在这么好，为娘我也瞑目了。不过俊达呀，为娘临死前还有两句话要嘱咐。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

0: 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界。
2: 草上飞菇，上官老夫人，不行了，怎么呢？年岁太大了，这平常啊，你看不出来，人老了筋骨已然不行了，但是呢，你平常锻炼锻炼呢，慢慢悠悠的活动活动啊，别那么剧烈运动啊，是健康的人，但是毕竟年岁大了，身上各种器官那都已然衰老了，你慢慢的使用还能够小车不倒往前推，你如果剧烈使用它不堪其重啊。每年呢，这个社会新闻上都会报道一些案例，某某老人家70多了，在这公园里头我练单杠大臂环，双手抓单杠，下面让另外一老头推的，肉肉肉，看我厉害不厉害，旁边老头老太太还鼓掌呢，还喝彩呢，好好，再来一个，别歇着，19、20、50，这怎么不动弹了，啪，有点上面摔下来了，一看早已经脑溢血死了，你怎么死的，甩死的，好嘛，那个力道，你那脑血管早已经老化了，你别以为我能够赚20个，我比20岁小伙子我还强，20岁小伙子他都赚不了，20岁小伙子那什么血管啊，你什么血管啊，早就硬化了，你再这么一转悠，血压一高，力道一甩，那你就跟在太阳底下晒了半年的猴皮筋似的，你看着呀，这个样子也不变，往外一拽，啪，没有弹力了，马上崩了，硬了。所以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一定得注意这个。这个老话不是白说的，别逞能。有的老人也是啊，到了90多岁了，红光满面，挺健康的，不用拄拐杖就可以走，说话底气十足，这老太太行，活100岁了没问题，前两天还见着呢，突然间这两天见不着了，再过了两天有消息传出来了，老太太走了，不对吧，前两天我看着挺好的，这不是吗，一不小心摔了一跤，送到医院没几天人就没了，也没摔咋地，人就没了，要么人老最怕摔呀，你的骨头都疏松了，身体那器官呢，都已经衰竭了，那玩意就跟盒装豆腐似的，你有这个盒你装着，你看呢，方方正正的，完完整整的，但是一不小心这塑料盒带着豆腐啪落到地上了，那豆腐里面稀烂的，要么说老人怕摔呀，这就说明啊，年老了整个机体呀，也跟着老，你就得适应这个老，你就得放慢速度，年轻人风似风火似火，健步如飞似的，老年时别跟他抢速度，慢慢的个晃，只求稳甭求快，上官老夫人也是如此啊。平常你别看练个舞啊，蹦个高啊，踢个毽子呢，嘿，跟年轻人差不多少，老太太也觉得自己老当益壮，脚尖一点地抽身还能上房呢，但是毕竟70多了，这身体的零件器官也都衰老了，你平常那个运动量呢没达到极限，但今天突然间给你提升到极限了，平常甚至都没有拆招对手，自己在那里呀，打趟拳练趟舞，在那强身健体，你跟谁对打去，跟宁氏夫人，宁氏夫人蹦都蹦不起来呀，但是今天呢一对打，武林顶尖高手，铁面白毛怪叶归天呢，就算是个年轻高手跟叶归天动手那都累得了不得呀，何况叶归天今天急于求成啊，那加快进攻速度啊，恨不能一招把老太太拍死在那里，那老太太也得加快速度去抵挡啊，这么一提无形当中啊就突

突破了自己能够经受得住的那个极限了。那不有一个安全最大心率的公式吗？220减年龄。你比如啊，说我今年20岁了，220减年龄，200心率。就是说你平常待着呀，只要这个心率不超过200，那还算安全的。但别运动啊，运动你还得把这安全心率往下降。哎，有氧心率为最大心率的 65% 到 85%。 你刚才不是200吗？比如说吧， 80% 有氧运动的时候别超过160。那么年岁越大，最大安全心率越低。老太太今年气多了，咱就按70算，220减70，130是他的最大的安全心率。那是不运动的时候啊，啊静止啊，或者是平常啊在家里头慢慢的在那里活动，130。这要有氧运动呢，咱就按70%算吧，那你运动起来最好也不要超过90啊，那还得有氧运动啊。这跟人一拼命，这无氧运动啊，那无氧运动那要求的那更得低呀。但咱说了，老太太这么一运动，调集全身的解数啊，把全身的气力全用上了，这心脏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如果当时一量啊，超过200呀，年轻小伙子也受不了啊，何况是这么大年岁老太太呀？为什么一下子晕倒了呢？那就是猝死前兆啊！现在再抬回来，你想再恢复了，不可能了，人已然不行了呀。哎呀，尤俊达抓住老娘的手，眼泪噼里啪啦落下来了。知道啊，娘都是为了救儿子，为了救我，才落成这般田地。哎，娘啊！上官夫人拍拍尤俊达的手背，俊达呀，别难过。人呐，总是要死的，能够为了救儿子而死，总比呀得了病在床榻上痛苦不堪熬几年死了强啊。不要哭，为娘我现在倒是挺欣慰的呀，看着你们几个都已然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娘啊，我也就欣慰了，也能够到九泉之下跟你那死鬼爹去见面了啊。我们夫妻呀，在那边也团圆了。君大呀，为娘要走了，临走前有几句话要嘱托呀。老太太呀，看看身边，君大，你让卯公尸人留下，其他人都打发出去吧。哎，尤俊达知道啊，老娘这里有贴己话要跟自己讲啊，赶紧的把其他人全部打发到门外，这医生也不留了，没用了，到门外去吧。打发到门外，吩咐一声离远点，离得听不见为止。这些人很自觉呀，知道人家是私底的话呀，我们跟着听什么呀？走走走走走。这大夫啊，主持着把这些人呢全推出院外呀。这屋里头就剩下老太太跟徐世仁、徐茂公、尤俊达四个人。老太太一看无人了，俊达呀，娘啊要走了，但还是对你们那放心不下呀，现在苍城好不危险呐，娘恐怕苍城守不住啊，如果苍城一旦守不住，孩儿啊，记住为娘的话，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

少啊，不要以一时得失为念，这城守不住就守不住了，保命要紧呐。另外呀，我们几个老人家在凤凰岭也商议多时啊，我们都认为呀，西魏国够呛啊。黎密外君子，内小人。你们现在给他卖命，他用着你们的时候，或许啊，以笑脸相待；用不着你们的时候，黎密此人呐，绝不会心软，他不会念在往日情谊上，就会容忍你们。分他的权，到时候啊，弄不巧会加害尔等啊。如果还是你四哥当魔王，娘绝对不会有如此的担心。现在是李密做主，所以啊，君达、毛公，你们呐、啊，务必要谨慎小心呐、啊。毛公，你这不是把家眷带来了吗？千万不要再放回去了，不要让黎密抓住了你们的弱点，到那时要挟尔等，尔等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呀！黎密绝非明主，望你们呐，能够擦亮眼睛，再去寻找光明的道路，另求明主，实现你们的大业。这老太太说着呀，往外道气儿啊，娘，你别说了，你休息吧。不，还有最后一句话，君大呀，娘死之后，这个世上啊。希望你一定听两个人的话，呀，您说，一个呀，就是面前的你这三个呀，现在你这三个和你并肩作战，苍城怎么守，都听他的啊，不许你跟你三哥发生任何矛盾。意见有向左处，以你三哥为主，听到没有？娘，不劳您吩咐，孩儿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好，茂公啊，伯母，你这兄弟呀，你要多多的指点，带着他走正道。如果遇到光明之路，麻烦你拽一把他，不要把他留在这个地方，也不要让他为小义所困呐。咱们现在不是绿林了，既然走上瓦岗，既然挑起义旗，那就是。争不得一个天下，就会粉身碎骨啊！只有这两条路啊，所以啊，走向这条路，再无回头路啊，只能在前进中寻找那条最大的、最光明的。但此时啊，或许你身背后，有走错路的弟兄，你要去伸手拉他们一把，能把他们拽到你这正道之上，一定要拽你的兄弟，这叫做义。但是呢，也有那误入歧途的兄弟，怎么也拽不回来，反倒是他还会拽你，他还会告诉你呀，不跟着他走。那就是不讲义气，君大呀，

我知我儿是个讲义之人呐、啊，但此事切不可心慈面软，为小义所困。你要一直想着你们哥几个在贾柳楼立的誓言，那是大义呀、啊，为拯救天下黎民苍生，这是你们的大义。为这个目标，区区小义，何足道哉？可是啊，你久近绿林，与小义浸染颇深，为娘就担心呐。有朝一日，真的遇到小义与大义之间发生矛盾，我儿怕是要被小姨裹挟呀，这一点你不如你三哥茂公啊。茂公是个杀伐果决之人，在这个时候你一定紧随你三哥，你三哥不会把你带错道路的。我说的对吗，茂公？徐茂公眼流热泪呀、啊，老伯母，感谢您对世纪的信任。您放心，我一定和俊达共进退，我们哥俩一定永远走在一起。哎，这我就放心了。另外啊，俊达呀，你还要听一个人的话。娘，您说，让我听谁的话？还要听你四哥的话。咬金这孩子呀，是咱们娘儿俩给他拉下水的。最初啊，就知道他是个仗义之人，是个不怕死的人，能够作为你的左膀右臂，劫那48万两黄冈银子。可是啊，等到把他拉入火之后，娘才发现这人呢、啊、心地良善，心胸宽广，非我儿能及也，乃是一个大大的丈夫也。你别看我那阿丑儿啊，平常没个正形，嘻嘻哈哈，但是大事之上绝不糊涂，以后再与你四哥相见呐、啊，多听你四哥之言，他是绝对不会害你的呀。娘，我明白，孩儿我都记下了。好孩子，好孩子。老太太哆哆嗦嗦，又去够徐诗人的手，徐诗人赶紧把手伸过来，握住了老夫人的手。是娘，是人呐、啊，孩儿啊，这些年呐、啊，你受苦了。哎，怎么说呢？这些苦啊，也是你自找的，也是你为了坚守理念应该付出的代价。现在你可能明白了，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但是自己认准了的事情，付出代价再大也不可言苦，因为道路是自己选择的，人间没有后悔药。你要坦心地接受这种代价的付出，至少你捍卫了心中的理想啊。师母，您说的对，徒儿我从来没有对我的选择后悔过，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啊。咱娘俩这么多年没见，也就是最近这两年呐、啊，见得稍微多一些，可是你性格孤僻，坐不多久便悄然离去。

这种性格呀，虽然难改，但是啊，也要改一改，要多与人交往，要多看到人间的光明一面，用不着把人间的灰暗一面背负在自己身上，好像自己做了苦行僧，就能把人间其他的罪过全部消弭似的，别人的痛苦就会消散似的。不要做此妄念，还是让自己快活起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轰轰烈烈，坦坦荡荡，愉愉快快的活着，总比凄凄惨惨、苦苦哀哀的活着要好啊。或许师娘这番话呀，不入你的耳，但师娘临终之时，其言也善，我也只能说这些了，没有坏心呐。师娘，您怎么能说这话呀？您这是金玉良言呢，徒儿我铭记肺腑，莫齿难忘啊。好好好，哎呀，你就像你师娘似的，这一辈子活得痛痛快快，轰轰烈烈，年轻时和你师父一起闯荡江湖，快意恩仇，年老时又帮着你的兄弟，居然敢劫朝廷48万两黄杠银子，居然敢冒天下绿林总瓢把子之威，不守江湖规矩，打破义气之戒，干了这一番壮烈之事，间接促成了贾柳楼46友皆议，山东起义军进瓦岗，与那黑暗的朝廷抗衡14载，我呀，值了！我这一生啊，何其爽哉！接下来的天下就是你们的了，你们一定要把路走好，走正，走出一个快哉的人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有一个人早晨醒来，

0: 现自己的太太去世了。
1: 太难受了。
0: 起初他吓得脸色惨白，可是随即他穿上短裤冲下楼，对着佣人大叫：
2: 阿莲，阿莲，你有没有做早餐呢？
3: 哦，先生，什么事啊？
2: 你有没有做早餐？
3: 嗯，还没有呢。
2: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早晨的早餐啊，少煮一个鸡蛋。
3: 嗯。

0: 话说在一家著名的 IT 公司里，这天啊，生性耿直的汤姆先生正跟自己的老板谈话呢。说着说着呢，这屋外头啊，就走进来一位刚刚进公司的特别漂亮的女同事。自打这女同事一进来啊，这老板的目光就一刻没有离开过这位新来的女同事，一直目送着这位女同事在办公室里头找到了文件，又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这老板非常感慨地对汤姆说道：“
1: 我的天，真够漂亮的，你说呢？真是太迷人了，对吧？”
0: 听了老板的话，汤姆回答道：“已经有五个孩子了。”“
1: 是吗？真是难以想象，太难以想象了，都当母亲的人了，保养的还是这么好，太难得了。”
0: 听了这话，汤姆急了，他拍着桌子冲老板继续说道：“不，老板先生，我刚才说的是您。”

0: 一架飞机刚刚起飞，这个飞机上的所有的乘客呀刚刚坐稳，于是这个广播中马上就传出了空姐的声音：
1: 女士们、先生们，请扣好安全带，飞机马上就起飞。
0: 呵，您看这空姐，哎，这个服务态度就是好。但是飞机起飞没有五分钟之后啊，这喇叭里又传来了空姐的声音：
1: 女士们、先生们，请将您的安全带再扣紧一些，因为今天的早餐我们忘带上飞机了。
0: 为什么呢？

0: 公园上一个椅子啊，坐着一个老妇人，一个小孩过来说，婆婆你这牙还可以吗？然后我说不行了，已经掉了。结果小男人拿出一包核桃说，那你替我拿一下，我玩会儿球去啊。
1: 这大傻出国，他带了一只鹦鹉，但是带了只鹦鹉到了海关的时候，就海关的人员就叫住了他，跟他说，
2: 哦先生，你这只鹦鹉也得交税。
1: 那应该交多少呢？
2: 活的50美元，如果是标本就只要15美元。这个时候就听见那只鹦鹉嘶哑的叫着，
3: 大傻

0: 话说有这么个一个先生啊，他最近决定要装修一下他的卧室了，但是他不太清楚到底需要用多少卷墙纸，于是他就问他隔壁的一个刚装修完卧室的邻居。这邻居很有把握地对他说道：
1: 装修卧室我买了十卷墙纸。
0: 听到了这个非常准确的数字之后，一个先生非常满意，可是他买了十卷墙纸之后发现装修完了还剩了两卷，他很不高兴，这造成了极大浪费，于是他又马上请教邻居：
2: 我按你说的买了十卷墙纸装修卧室，可是装修完了还剩下两卷，这是为什么？
0: 听了这话，邻居依然非常自信地说道：
1: 这就对了，一个先生，我也剩了两卷。

0: 小西啊特别喜欢鹦鹉。一天呢，他去遛鸟市，发现一只鹦鹉卖30000元，
1: 真贵。
0: 哦，他就很好奇，于是呢就问卖主：“你的鹦鹉怎么这么贵呀？”这卖主就说：“我这只鹦鹉很聪明，什么话都会说。”小西一听这么聪明的鹦鹉，一狠心就买了下来。这晚上到了家呀，他特别高兴，就摆弄起这只鹦鹉来了。这小西就说：“
2: 我会走，
3: 我会走，
2: 我会跑，
3: 我会跑，
2: 我会飞。
3: 你吹牛。”

说有一艘战舰呢正在海上行驶，突然士兵向舰长报告说前方有灯光，可能是异艘船，如果不躲开就会撞上。这会儿舰长就用喇叭这个喊前方的船，啊啊啊啊，向北移15度，向北移15度。不一会儿对方也用喇叭喊，你的船向北移15度，向北移15度。结果战舰舰长生气说，我是战舰，你给我装着。

0: 家伙。啊，你敢让我移动，我整死你，信不信？就我对对方说，我是灯塔，你撞一下试试。
1: 话说在古时候，有一位聪明的商人，他带着两麻袋的这个大蒜呢，骑着这个骆驼一路跋涉，来到了一个遥远的阿拉伯地区。
2: 哎，这看来还是一个阿拉伯的故事哦。
1: 没错，哎，那里的人嘛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大蒜啊，所以是第一次尝到大蒜的味道。他们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味道这么好的东西。
2: 嗯，
1: 因此啊，他们用当地最热情的方式款待了这位聪明的商人。这是又是唱歌又是跳舞，还请他吃饭。这临别的时候就送了他两袋金子作为酬谢。
2: 哎，那后来呢？
1: 那那个商人啊就回国了。他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在炫耀他的成绩，他说你看，我拿两袋大葱他换了两袋金子。哎，这时候就有一个特机灵的商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啊，忍不住就为之心动了。他想啊，他说这个大蒜算什么呀，我的大葱的味道不是更好吗？于是他就带着两袋大葱骑着骆驼也来到了那个阿拉伯的地区。啊，没想到啊，那儿的人们同样是没有见过大葱啊，甚至觉得这大葱的味道比这大蒜的味道还好。他们更加是热情地款待了这位商人，并且一致认为啊，用金子远不能表达他们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的感激之情。
2: 嗯，
1: 经过他们再三的商量，他们决定送这位商人更为珍贵的礼物。
2: 什么呢？
1: 这礼物就是两袋大蒜。

0: 话说这一天，小佳佳从外头回家之后，他马上就找到了他爸爸。他问他爸爸：“
1: 爸爸，您是真正的男子汉吗？我听说真正的男子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失措的，是这样吗？”
0: 听到孩子说这话，爸爸马上挺直了腰杆，对孩子说道：“没错，真正的男子汉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惊慌。你爸爸我就是真正的男子汉。”
1: 那就好了，爸爸，这儿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我这学期的成绩单，另外一个是我妈昨天买裘皮大衣的发票，您想先看哪个？

0: 有一天啊，亨曼先生被派到美国新兵培训中心的推广军人保险业务。
1: 嗯，
0: 那听他演讲的新兵100%都自愿买了保险。
1: 哦，
0: 这个时候呢，新兵的上司就想啊，从来没有人能达到这么高的成功率。于是这个培训班的主任就想知道他的推销之道是什么，于是呢就悄悄地来到课堂上听他对新兵讲了些什么。这个时候呢，亨曼对新兵说，
1: 小伙子们，我今天是要向你们介绍新的军人保险，将为你们带来无穷的保障。假如发生战争，你不幸阵亡了，而你生前买了军人保险的话，政府将会给你家属赔偿20万美金呢、啊。听好了，可是20万美金呢、啊，让你们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想想吧，相反，如果你没有买保险，政府只会付给你6000美金的抚恤金，只有6000美金呢、啊。
0: 这个时候呢，下面有个新兵沮丧地说。
2: 那这有什么用呢？可多少钱都换不回我们的生命啊。
1: 你错了，你错了。想想看，一旦发生战争，政府会先派哪一种士兵上战场呢？是买了保险的还是没有买保险的呀？

0: 话说这天俩有仇的人碰一块儿了，他们俩一见面就大吵大闹。
1: 我要到法院告你去，我就不信我告不了你。
0: 行啊，我奉陪。
1: 你还奉陪？那我一定要把你告到最高法院，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没问题，最高法院就最高法院，我奉陪到底。
1: 就算是我下了地狱，我在地狱里我也要告你。
0: 听到这儿，这跟他打架的另外一个人突然不接茬了，他想了想，然后说道。那好吧，既然你非得去那种地方，那我就请我的律师带我出庭。

0: 老公，露西要生孩子了。
1: 这是他的事儿。
0: 老公，可是他说孩子是你的。
1: 这是我的事儿。
0: 可是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那这是你的事儿。
2: 我告我妈呀。
3: 一个人养了一只鹦鹉，是非常的厉害呀，和这只鹦鹉关在一起的其他的鸟啊，都被他给打死了。这后来主人弄回来一只鹰，他决定把这只鹰和鹦鹉放在一起，给这个鹦鹉一点颜色瞧瞧。等这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这个笼子外面挂着很多鹦鹉的毛啊，主人这回就说，这回你不牛了吧。可是仔细一看，是鹰死了。鹦鹉却在那儿光着身子在那儿说，
2: 这孙子还真厉害，不脱光膀子还真打不过呀。

一位艺术家问画廊的负责人关于他正在展览的画是否卖出。这时候这个画廊的负责人就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您，您想先听哪一个呢？这个艺术家想了想，他说，那我先听好消息吧。他说，这好消息啊，就是有一个人是来过这儿，并且问我说，如果您死后，您的画是不是会很值钱？我回答说是。于是他一口气买了您全部12幅画回家。这时候这画家是非常的高兴啊，呵，太棒了，太令人高兴，太令人振奋了，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但是于是这个画廊的负责人接着说，那还有一个坏消息呢。这个画家说，对，还有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是什么呢？这个坏消息就是啊，买您12幅画回家的那个人是您的私人医生。

说三个犯人呢坐在一个斜眼的法官面前，这法官眼睛有点斜，法官严肃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第二个这犯人老老实实回答，我叫比尔。我说法官咆哮地说，我没问你呀。第三个犯人委屈地说，嘿嘿，大哥我啥也没说呀。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4: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2: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5: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2: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6: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2: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7: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

0: 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

0: 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2: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3: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2: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4: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2: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5: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6: 活力中国调研行。
7: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用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

0: 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4: 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3: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5: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6: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7: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8: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9: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2: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1: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3: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1: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4: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善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

0: 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2: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

0: 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 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纳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
1: 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2: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0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
3: 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
3: 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
2: 董文勤在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崔世伦报道。8月2号，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勤，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副市长高健，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出席活动。

0: 高健宣布联赛启动。启动仪式前，全民健身展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十一支展演队伍带来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传统秧歌、舞龙、水兵舞等精彩表演，彩扇翻飞，长龙腾跃，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随后三项赛事同步展开，林都体育场内铁力一中女排表演赛激战正酣，队员们扣球势大力沉，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紧邻的足球场上，全市青少年足球联赛鸣哨开赛，27支队伍分为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和初中组三个组别展开对决。小球员们配合默契，奔跑积极，场边教练和队友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另一侧，社区运动会火热进行，六个街道办事处的参赛队伍在旱地龙舟、众星捧月、充气云梯、绿茵接力等趣味项目中展开角逐，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市民们在协作与竞技中拉近了距离。随着赛事全面启动，伊春正式形成冰超与一起超双赛事品牌全年贯通、全域覆盖的体育新格局。一起超品牌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核心阶段，构建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分层布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和普惠性群众健身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体验、全民狂欢的体育盛会。本台消息，
1: 8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大庆山县南岔县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实举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铁力市桃山镇丰收村，董文琴详细了解地质灾害排查、应急措施落实和群众转移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细化安全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和时限，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灾害易发区、水库堤防、沿河村屯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在大庆山县，董文琴先后来到朗乡半元河水库、朗乡镇富民桥、松乐园小区和达里小学旧址受灾群众安置点，查看水库水位、泄洪运行，了解小区积水倒灌和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监测值守，科学精准调度，坚决防范溃坝漫坝风险，要立即开展河道清理整治，防止杂物拥堵桥体阻碍行洪，要迅速抽排小区积水，清理淤泥杂物，开展环境消杀，让转移群众早日返家安居。董文琴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早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南岔县，董文琴来到松青林场分公司隔建大桥、梧桐村河堤查看水位上涨情况，检查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河堤巡查防守，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要求地方党委政府保障好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对各类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李东辉、江志富分别参加。
0: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2: 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清凉舒适的

0: 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
1: 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号晚，枫林县新青小山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队伍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西安岭独有的浪漫。7月25号，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目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翠之夏核心夜游地标、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

0: 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1: 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地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
0: 7月29号，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语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不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好，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语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1: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6: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7: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5: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6: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8: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成绩也平平，字写得东扭西歪，像被狂风吹过的小草。所有老师极少关注到他，他自己也寡言少语，以至于有一次班里搞集体活动，老师数来数去还差一个人，问同学们缺谁了，大家你瞪我，我瞪你，就是想不起来缺了他。其实他正一个人伏在课桌上睡觉，他的位子也是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桌，靠近角落，他守着那个位子，仿佛守住一小片天，孤独而萧索。某一日课堂上，我让学生们自习，而我则在课桌间不断地来回走动，以解答学生们的疑问。当我走到最后一排时，稍一低头，突然闻到一阵花香，浓稠的，蜜甜的。窗外风正轻拂，是初夏的一段和煦时光。教室门前一排广玉兰，花都开好了，一朵一朵硕大的花儿栖在枝上，白鸽似的。我以为是那种花香，再低头闻闻，不对呀，分明是我身边的，一阵一阵固执的绕鼻不息。我的眼睛搜寻了去，就发现了一朵凝脂样的小白花，白蝶似的落在他的发里面，是栀子花呀，我最喜欢的一种花。忍不住向他低了头去，笑道，好香的花。他当时正在纸上信笔涂鸦，一道试题被他肢解得七零八落。闻听我的话，他显然一愣，抬头怔怔看我。当看到我眼中一汪笑意，他的脸色迅速潮红，不好意思的嘴一抿。那一刻他笑得美极了。余下的时间里，我发现他坐得端端正正，认真做着试题，中间居然还主动举手问我一个他不懂的问题，我稍一点拨他便懂了。我在心里叹，原来他也是个聪明的孩子呀。隔天我发现我的教科书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朵栀子花，花含苞，但香气却裹也裹不住的漫溢出来，我猜是他送的。往他座位看去，便承接住了他含笑的眼。我对他笑着一颔首，是感谢了。他脸一红，再笑，竟有着羞涩的妩媚。其他学生不知情，也跟着笑，而我不说，只对他眨眨眼，就像守着一段秘密。他知道，我知道。在这样的秘密守候下，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活泼多了，爱唱爱跳，同学们都喜欢上他。他的成绩也大幅度提高，让所有教他的老师再不能忽视。老师们都惊讶地说，呀，看不出这孩子挺有潜力的呢。几年后，他出人意料地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在一次寄我的明信片上，他写上这样一段话，老师，我有个愿望，想种一棵栀子树，让它开许多许多可爱的栀子花，然后一朵一朵送给喜欢它的人，那么这个世界便会变得无比芳香。

是的，是的，有时无需整座花园，只要一朵栀子花，一朵就足以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梁实秋的《谈话的艺术》，一起来听。一个人在谈话中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独白，一是静听，一是互话。谈话不是演说，更不是训话，所以一个人不可以霸占所有的时间，不可以长篇大论的叙锅不休，旁若无人。有些人大概是口部筋肉特别发达，一开口便不能自修，绝不容许别人插嘴，话如连珠，音容并茂。他讲一件事儿，能从盘古开天地讲起，慢慢地进入本题，亦能直结横生，终于忘记本题是什么。这样霸道的谈话者，如果他言谈之中确有内容，所谓土家言如巨木屑，飞飞不绝，亦不难觅取听众。在英国文人中，约翰逊博士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咖啡店里，他一开口，老鼠都不敢叫。那个结结巴巴的高尔斯密一插嘴，便出眉头。Sir Oracle 在说话，谁敢出声？约翰逊之所以被称为当时文艺界的独裁者，良有一也。学问风趣不及约翰逊者，必定是比较的言语无味，如果喋喋不已，如何令人耐得？有人也许是以为嘴只管吃饭而不做别用，对人乃浅口结舌，一言不发，这样的人也是谈话中所不可或缺的。因为谈话和演戏一样，是需要听众的，这样的人正是理想的听众。欧洲中古时代有一个严肃的教派，以不说话为苦修精进的法门之一，整年的不说一句话实在不易，那究竟是方外人另当别论。我们平常人中却也有人真能寡言，他效法金人之三缄其口，他的背上应有名曰金之甚言人也。你对他讲话，他洗耳恭听，你问他一句话，他能用最精辟的词句把你打发掉。如果你恰好也是勿多言多言多败的信仰者，相对不交一言，那便只好共听壁上挂钟之滴答滴答了。钟会之与嵇康，则由打铁的叮当声来破除两人间之沉寂。这样的人现代也有，相对无言，默念于心，吧嗒吧嗒地抽完一包香烟，兴尽而散。无论如何，

老于世故的人总是劝人多听少说，以耳带口，凡是不大开口的人总是令人莫测高深，口边若无遮拦，则容易令人一眼望到底。谈话和作文一样，有主题，有副稿，有层次，有头尾，不可语无伦次。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道剪裁的人就更少了。写文章讲究开门见山，起笔最要紧，要来得挺拔而突兀，或是非常爽朗，总之要引人入胜，不同凡响。谈话亦然，开口便谈天气好坏，当然亦不失为一种寒暄之道，究竟缺乏风趣。常见有客来访，宾主落座，客人徐徐开言：“您没有出门呢？”主人除了重申我没有出门这一事实之外，没有法子再做其他的答话。谈公事，讲生意，只求其明白清楚，没有什么可说的。一般的谈话往往是属于无题偶成之类，没有固定的题材，信手拈来，自有情致。情人们鱼鱼私语，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谈到无可再谈，则此时无声胜有声了。老朋友们剪烛西窗，搬经道故，上下古今无不可谈，其间并无定则，只要对方不打哈欠。禅师们在谈吐间好逞机锋，不落迹象，那又是一种境界，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能期望得到的。善谈和健谈不同，健谈者能使四座生春，但多少有点霸道，善谈者尽管舌灿莲花，但总还要给别人留些说话的机会，话的内容总不能不牵涉到人，而所谓人则不是别人便是自己，谈论别人则东家长西家短，全成了上好的资料，专门引恶扬善则内容枯燥，听来乏味，接人阴私则又有伤口德，这其间颇费斟酌。英文 gossip 一字原意是教父母，有指教母，引申而为任何中年以上之妇女，再引申而为闲谈，再引申而为飞短流长，而为长舌妇，可见这种毛病由来有自，造谣学校之缘起亦在于是，而且是中外皆然。不过现在时代进步，这种现象已与年纪无关。谈话而专谈自己，当然不会伤人，并且缺德之事经自己宣扬之后，往往变成为值得夸耀之事。不过这又显得我执太深，而且最关心自己的事的人往往只是自己。英文的我字是大写字母 I，有人已嫌弃夸张，如果谈起话来每句话都用我字开头，不更显得自我本位了吗？在技巧上，谈话也有些个禁忌，话到口边留半句只是劝人慎言，却有人认真实行，真个的只说半句，其余半句要由你去揣摩，好像文法习题中的造句，半句话要由你去填充，有时候是光说前半句要你猜后半句，有时候是光说后半句要你想前半句。一段谈话中若是破碎的句子太多，在听的方面不加整理是难以理解的，费时费事莫此为甚。我看在谈话时最好还是注意文法，多用完整的句子为宜。另一极端是唯恐听者印象不深，每一句话重复一遍，这办法对于听者的忍耐力实在要求过奢。谈话的腔调与嗓音因人而异，有的如破锣，有的如公鸡，有的行腔使气有板有眼，有的回肠荡气如怨如诉，有的于每一句尾加上一串格格的笑，有的于说完一段话之后像鲸鱼一般

口大气，这一切都无关宏旨，要紧的是说话的声音之大小需要一点控制，一开口便血脉喷张，声震屋瓦，不久便要力竭声嘶，气急败坏，似可不比。另有一些人的谈话别有公式，把美剧中的名词与动词一律用低音，甚至变成耳语，令听者颇为吃力。有些人唾腺特别发达，三言两句之后，嘴角上便积有两滩如奶油状的泡沫，于发出重唇音的时候，便不免星墨四溅，真像是痰唾珠玑。人与人相处，本来一生摩擦，谈话时也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王蒙的《无花果》，一起来听。小时候院子里有一株无花果，只记得叶片挺大，别的没有印象。倒是它的名称“无花而有果”，叫人一下记住了。新疆阿图什一带以盛产无花果而著名，那里的无花果成熟到金黄色，由一位姑娘来摘下，吃以前放在手心里啪的一拍，然后再敬给你。这种吃法好诱人。新疆还出产无花果酱，甜得很。新疆已经阔别，无花果也只保存在回忆里。大前年在门口买了一盆无花果，已经结了许多果，煞是玲珑可爱，大叶粒粒显得高贵，果不甜，孩子们也不爱吃。给他们讲新疆的吃法，他们也不感兴趣，他们又没去过南疆。北京的无花果不甜，可能是由于北京没有新疆那么强烈的日照与温差。无花果在花盆里养着，但结的果越来越少，叶子也颜色惨淡起来。花盆太小了，该换盆了，该施肥了，不然它拿哪儿的养料做果呢？想的说的都清楚，就是没有行动，延宕着。今年春天，无花果又发芽了，一切充满希望。几天过去，突然发现已发出的芽又枯死了，是不是忘了浇水？于是连忙浇水，还有些土法施肥，把打过的鸡蛋壳里的残余的鸡蛋清、淘米的水加在无花果盆里。枯萎了的芽愈发枯萎下去，便决心给它换花盆，这才发现了它枯萎的原因。它的一株主根竟然不堪小小花盆的桎梏，从盆底的洞中钻了出来，沿着盆底与水泥地生长。五月的阳光已经很强烈，水泥地被照得灼热炽人，把它的根给烫死了。精心地给它换了大花盆，终于没有挽救过来。看着它挣脱出来，却又成为他的死因的那一节根，我有一种失落感。后来朋友告诉我说，你何必换花盆，你就把它栽到院里的土地上就可以了。其实无花果很老实，很好活，很容易过冬，我后悔不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秦王吞并六国。秦王政斩了荆轲，恨透了燕国，就加紧攻打燕国。燕太子丹亲自带着兵马出去交战，被秦军打得稀里哗啦。燕王喜和太子丹带着一部分兵马和老百姓退到了辽东，秦王政非要把太子丹拿住不可，燕王喜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王政谢罪求和。谋士魏辽对秦王政说，韩国已经兼并，燕国搬到了辽东，赵国只剩下了一个代城，代城在现在的河北魏县，他们还能干得了什么？目前天冷，还不如先收服南方的魏国和楚国，把这两个国家收服了，辽东和代城自然也就完了。秦王政就把北方的军队撤回来，派十万人马去攻打魏国。公元前225年，秦国灭了魏国，接着去打楚国。秦王政发兵20万，结果打了败仗，将军死了7名，士兵死伤无数，退了回来。秦王大怒，用自己的车马亲自把王翦接到朝廷里来，拜他为大将，交给他60万兵马。出兵那天，秦王政亲自送到霸上，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的东部，在那里摆酒席给王翦送行。王翦斟了一杯酒，说：“请大王干了这杯。”秦王政接过来一口喝完，王翦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单子来，上头写着他要咸阳的上等田地几亩，上等房子几所，请秦王赏赐。秦王政一口答应下来，心里头想：这位将军小家子气。王翦率领60万大军去打楚国，路上又打发人回去向秦王请求给他修建一个花园。过了几天，再派人去恳求秦王赏赐一个水池子，好在里头养鱼。副将蒙武笑着说：老将军请求房屋田地，还要花园水池子，打完了仗，将军还怕不能封侯吗？王翦咬着耳朵对他说：哪个君王不猜疑？

你怎能保证咱们的大王不这样？他这回交给了咱们60万大军，简直把全国的兵马都交给咱们了。我左一个请求，右一个请求，为的就是让大王知道我惦记着的不过是这点小事儿，让他安心呐。蒙武这才明白过来。王翦的大军到天中山驻扎下来，天中山在现在的河南商水的西北部。楚国的大将项燕带了20万兵马，副将景琦也带了20万兵马向王翦挑战。王翦把一部分的人马专门用在运粮草上，压根儿就没有理会项燕的挑战。这样过了一年多，项燕想，王翦原来是上这儿来驻防的，他就不怎么把秦国的军队搁在心上了。没想到在楚国人不做准备的时候，秦军排山倒海似的冲了过去，楚国的士兵手忙脚乱的抵抗了一阵，各自逃命。项燕和景琦带着败兵一路逃跑，兵马越打越少，地方越丢越多，项燕只好到淮上去招兵。王翦打下了淮南、淮北，一直打到了寿春，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的西部。楚国的副将景琦急得自杀了，楚王傅楚，也就是楚考烈王的儿子，也当了俘虏。项燕招募了25000名壮丁，到了徐城，也就是现在的安徽泗县西北，碰见了楚王的兄弟昌平君从寿春逃来，向他报告楚王被掳的消息。项燕说，吴越有长江可以防御敌人，地方1000多里，还能够立国，他就率领大伙渡过长江，立昌平君为楚王，准备死守江南。王翦知道了昌平君和项燕退守江南，就叫蒙武造船。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23年，王翦准备了不少的战船，训练了几队水兵渡过长江进攻吴越。这时楚国不能再挣扎了，昌平君在镇上被乱箭射死，项燕叹了口气自杀了。这么一来，秦国想要吞并的6国就只剩下了燕、赵、齐三个。王翦灭楚以后，向秦王政告劳，秦王政拜他的儿子王奔为大将，再去收拾燕、赵。公元前222年，王奔打下了辽东，逮住了燕王喜，把他送到咸阳去。接着他就进攻代城，代王嘉，也就是赵王，兵败自杀。燕国和赵国全部归并到秦国，秦国统一6国，符合了地主富商和一般民众的愿望，所以能够在不到10年的功夫就把韩、魏、楚、燕、赵灭了，如今只剩下了一个齐国。齐王政派王奔向齐国进军，齐王建一向不敢得罪秦国，他把和好作为靠山，死心塌

就把韩、魏、楚、燕、赵灭了，如今只剩下了一个齐国。秦王政派王奔向齐国进军。齐王建一向不敢得罪秦国，他把和好作为靠山，死心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5: 400179-25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8: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9: 妈不缺钱。
8: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9: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8: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
9: 啊。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8: 妈，快开门。
9: 儿子，
10: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许勤、刘健致辞，梁慧玲出席。
1: 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全省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筑牢防汛抗洪，坚固防线。
0: 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哈尔滨与四川宜宾两地同步举行纪念活动。
1: 我国最北自贸区设立7周年，持续深化跨境合作，多领域结出新硕果。
0: 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来看传统煤城七台河如何布局赛汛经济新赛道，为城市注入新活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2号，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新华通讯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出席。
3: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的国家部委、新华通讯社和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本届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新质生产力。 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为主题，共话发展机遇，共享创新成果，共谋合作新篇，必将有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动能。奋进“十五五”，黑龙江愿与各方一道，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把握大势，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坚持创新引领，深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会务实合作，共建创新合作基地和研发平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携手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共同打造新质生产力。 坚持融合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增量器作用，深化产学研用协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路径。坚持向优而行，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突出数字赋能、绿色发展。 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大力发展智能经济，开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局面。坚持聚力共赢，加强规划引领、政策对接和要素保障，提升服务质效，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支持企业拓展空间、做大做强，以务实合作新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刘健表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创新驱动产业转型成效明显，新质生产力正在各领域加速形成。黑龙江科教底蕴深厚，工业根基扎实，在寒地生物育种、极地装备制造、冰雪全产业链等领域实现全国领先，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了鲜活龙江实践。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会紧扣四新主题，汇聚各方智慧，深化产业对接，意义重大。新华社将持续强化思想引领，深入阐释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优势，紧扣关键议题，推出更多前瞻性、实操性研究成果，持续发挥年会平台的桥梁作用，促进资本、技术、人才跨区域流动。 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许勤、刘健、梁慧玲、李书福等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主论坛由新华网党委书记、董事长楚学军主持，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张景安，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力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商务部、文旅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工商联等国家部委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华社直属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全国性、区域性行业协会学会负责人。 国际行业组织驻华机构负责人。 领军。

0: 企业及新生代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单位及新闻单位代表，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市地有关负责同志和招商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届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各界精英、院士、专家齐聚冰城，探讨产业革新之路，共寻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1: 在今天主论坛的主旨演讲环节，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立足龙江资源优势，聚焦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围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科创带动龙江产业发展、消费产业链数字化等议题建言献策。
2: 黑龙江啊，资源并行非常的突出，风能啊，生物质能源丰富，发展绿色甲醇产业具有天然的优势。绿色甲醇不仅能够推广这个汽车产业的绿色转型，也将带动可再生能源、现代化工、高端装备制造、低碳物流运输等产业协同发展，为龙江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支撑。
3: 那我做的呢，刚才也讲，主要是从智能传感、从数字生命，然后的生物医药方面。那我们也正在看看呢，我们的技术哪些能和当地能结合起来。
1: 压轴登场的思客对话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嘉宾们从人工智能、数字产业、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度研讨。
4: 在航天领域啊，哈工大学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我们做保险资管，其中啊商业航天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也建议啊能够在这一块啊有具体的项目落地啊。
2: 在黑龙江打造一个什么呢？数字化产业区域，产出的这么丰富的高品质的农产品，能够跟老百姓的基准一样，能够直接挂钩，那么这样可以提升我们农产品的附加值。
1: 如何进一步挖掘黑龙江的资源禀赋，助力产业发展，是为期三天的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中每位嘉宾思考的重心。为了更立体地展现龙江潜力，本次年会还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成品油流通行业数字化发展论坛、新科技、新服务、新消费智库论坛、黑河向北开放专场推介会等活动，广阔的发展空间为未来合作创造了更多可能。
5: 邀请啊，粤星、中信等头部企业到黑河来实地考察对接，主要是对进出口的加工跨境、我们的新材料、新能源，特别是绿电产业的落地。
6: 我们在大庆油田落地了很多应用项目，未来我们期望在整个黑龙江省深扎场景需求，和我们的研发团队共同让更多的机器人到一线去人所不能去、人去了有危险的地方工作。
7: 黑龙江市场是我们重要原料市场，也是我们重点的这个消费市场，还有很多好的资源，未来我们会继续开拓。
0: 太阳岛年会连续三届聚焦新质生产力，与黑龙江高质量发展目标同向而行，同频共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提出推动发展方式从资源驱动为主向创新引领为主转变，围绕四五六七现代产业体系，科技资源加速向产业端集结，一大批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新质生产力正在黑土地上源源不断从理念转变为实践。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以新为名，向新同行，让更多智力成果沿着产业链精准落笔。黑龙江这片热土上创业创新的热潮将激荡起更加壮阔的波澜。
8: 今天是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纪念日，黑龙江哈尔滨与四川宜宾两地千里共祭，以同样的赤诚之心致敬不朽英魂。
9: 今天上午，纪念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活动在哈尔滨伊曼公园举行，国家文物局、纪念馆专委会、东北烈士纪念馆等单位的代表与市民群众共同向赵一曼雕塑敬献花篮，默哀致敬。来自哈尔滨各小学校的学生代表用稚嫩而真挚的表演再现英雄事迹，赓续红色血脉。
10: 赵一曼是民族英雄，他很伟大，以后我要努力学习，因为

0: 天的幸福生活都是这些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
1: 这个时间的这个长河已经跨越了90年，张一曼这个碑前它经常是有鲜花的，铭记我们的先人不是就这一天，是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心里，铭记历史嘛，才能更好的开创未来。
2: 四川宜宾是赵一曼烈士的出生地和主要成长地。上午9点，纪念赵一曼烈士英勇就义90周年活动在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举行。当地各界群众、师生代表齐聚英雄故里，以肃穆仪式追忆英烈事迹。
3: 我就读于赵一曼烈士的母校，所以我从小就了解到和学习到赵一曼烈士的英雄事迹。我知道他是在黑龙江省壮烈牺牲的。现在呢，我特别想去看一下他以前守护过的地方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2: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烈士在诸河英勇就义，年仅31岁。开往刑场的列车上，他强忍满身伤痛，与母子别离之悲写下绝笔家书。当再次诵读时，赵一曼烈士的孙女陈红依旧心绪难平。
4: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那一句里面，我自己体会就包含了很多很多，就是对孩子的欠缺，对孩子的不舍，还有就是很多遗憾就在那里面，就特别触动我。
2: 故土宜宾孕育了赵一曼的初心，龙江大地镌刻了他的忠魂。纵然千里相隔，跨越90载，追思与敬仰早已连结两座城市，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5: 7年前的今天，中国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正式设立。7年来，这个中国最北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省1/3的面积，贡献了近1/5的外贸进出口总量。三大片区因地制宜，错位突破，以制度创新打通跨境堵点，激活产业动能，书写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亮眼答卷。
6: 7年先行先试，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锚定向北开放核心定位，形成100多项对俄特色创新案例，占全省创新实践案例的一半。在哈尔滨片区，全国首创的政府主导对俄综合服务中心实现11项业务一窗通办，企业办理设立、变更、延续手续通过无感审批，全程零材料、零跑腿。承诺即开工，把项目从备案到许可施工的审批过程压缩到最快1天。7年深耕，绥芬河片区建成全省首家制度创新案例库，推动贸易业态从单一的大宗商品向跨境电商等全域多元业态转变，高附加值商品占比达到38%，沪市交易额占全省90%，60%进口货物实现就地深加工。贸易的品类也从传统粮油向水产品、林下产品拓展，既带动了边民增收，也延伸了产业链条。今年上半年，绥芬河片区外贸总额近17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在黑河片区，全球首条跨境跨江索道项目已经完成98%的进度，预计年底试运行。在黑龙江大桥公路口岸查验区，依托即报即检、即检即放的快速通关模式，中国菜园子快速连接俄罗斯菜篮子，单日最高过货车辆达到570辆。拼车出口模式让跨境包裹送达时间从14天压缩到2天，物流成本直降80%。今年上半年，黑河片区进出口总值近215亿元，占全省自贸试验区外贸总量的43.9%。截至今年5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累计进出口总额超过3236亿元，成为支撑全省外贸稳增长的核心引擎。
7: 七台河是一座建在乌金煤田之上的城市，但现在城市的底色开始悄然转变。这座享誉全国的奥运冠军之城正在依托洁白的冰场拓展赛训经济边界。系列报道走煤城看变化，一起走进七台河。
8: 这里就是今年刚刚投入使用的七台河短道速滑培训基地，不过入住这里的运动员呢，更愿意把它叫做

0: 冠军客栈，因为在这里真的可以实现科学完善的一站式备战。那虽然现在还处在休赛期，但是在这里啊，已经聚集起了新赛季的火爆人气。
1: 眼前正在进行专项训练的是黑龙江省短道速滑队的运动员，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七台河开展长期集训。这座集食宿、训练、康复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配套基地，能同时容纳300多人进行训练，补齐了七台河赛训配套分散的短板。满负荷运转下，这个新基地的年收入可以达到3000万元，
2: 符合了那个运动员的标准。完了，食材特别新鲜，完了营养非常均衡。
1: 过硬的硬件设施是七台河承接集训转训的底气。培训基地可以实现冰上训练加陆地体能加康复保障加食宿配套一体化供给，这里的每一餐都会留样以备检测。类似的细节吸引了不少省外甚至国外的运动员前来驻训。
3: 因为配套更完善，我不用操心训练之外的事情，所以今年我要延长在这里培训的时间。
1: 跟着诺拉，我们从基地走到冰场用时不到2分钟。交谈中我们算了一笔账，像诺拉这样的运动员，一个人在七台河训练30天会产生上万元花费。如果是小学员长期培训，陪读的家长往往也会留在七台河工作生活，对当地的经济贡献就更大了。眼前短道速滑体育学校正在考核第一批小学员的训练成果，校长江学浩告诉我们，今年报名的非省内学员比例已经从去年的40%增长到90%以上，其中不乏俄罗斯、瑞士等冰雪体育强国的学员。
4: 他们的成绩提高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广告。
1: 好口碑自带流量。采访期间我们遇到了专程来访的澳大利亚冰上速滑协会，他们坐10几个小时飞机从南半球飞到北半球，就是要与七台河签署赛事与培训合作协议。
5: 既惠及你们的城市，也惠及短道速滑界，同时也能让我们的滑冰运动员受益。我们虽然隔海相望，但我们之间并不遥远。
1: 国际吸引力的增强靠的不仅是日益完善的硬件设施，还有不断提升的培训专业化水平。在冰场，我们除了能看到运动员和教练员，还能看到一群科研人员，他们正通过仪器帮助每一名运动员构建专属数据模型，让训练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6: 根据这种科学的设备，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个性化的训练方案。我们研究人群是青少年、

0: 通过赛训引流、文旅赋能、消费扩容，驱动全市冰雪产业总产值达到70亿元。
1: 夜幕下的七台河正沉浸在冠军之夜的热闹烟火里。相比煤城，人们现在更愿意用奥运冠军之城称呼它。煤炭呢，曾塑造了它的骨架，冠军则点燃了它的精神。现在这份精神财富正划出赛场，开始孕育经济增长的更多可能。虽然这里的赛训经济刚刚起步，但我想这条新赛道值得期待。
2: 连日来，全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保持迎战状态，妥善做好人员安置，积极抢修道路，坚决筑牢渡汛安全防线。
3: 7月31号，上至市庆阳镇突降大雨，导致城市内涝。在前期转移群众的基础上，当地出动10多台铲车，从早8点到下午5点，累计转移群众215户532人。这段视频中的铲车是当天庆阳镇最温暖的生命之舟。驾驶铲车的杨丽君是当地供暖公司的一名员工。当天下午，镇上积水迅速上涨，不少老人和孩子被困家中。杨丽君二话不说，开着铲车就扎进了水里。
4: 这个水呀，到这个位置了，要没到我们的油箱了。我们有很镇里头，不但是我这一台铲车，有很多铲车都参与这次救援了。
3: 从午后到午夜，铲车在近1公里的积水路段往返穿梭，铲车队伍闪烁的车灯成了被困群众眼中最亮的星。
5: 看铲车来了，都个窗爬出来了，大伙给我们拽出来的，拽，这大门都开不开，个大门外边爬出去了，想救俺们这一家四口啊。
6: 这个没有一户老百姓被困家中，包括我们镇里的这个干部也深入到老百姓家，帮助这个力量不足的老百姓去清理家中的这个污泥。镇的卫生院、市这个疾控中心也派专家对这个过水的这个老百姓的家里进行消杀。然后后期呢，我们将这个受损情况进一步摸排，对有困难的群众进行及时的救助。
3: 连日来，延寿县遭遇持续降水，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险情。哈尔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哈尔滨水务集团泵站机电分公司第一时间调集7台救援车辆、11台大功率强排泵赶赴支援。从主干道到低洼片区，从关键点位到背街小巷，驰援队伍与本地防汛力量协同作战，单小时强排能力突破3200立方米，预计5小时内积水可完全消退。林口县青山镇启动2级应急响应，转移临近河道及低洼地段的144户298名群众，其中49人被安排到急安置点。镇里专门定制盒饭，一日三餐按时送到转移村民手中。
7: 看看今天饭菜可不可口？
8: 好，家里的，这多好，家里的好。
9: 这是干豆腐，这是6段，这4个菜，
10: 口味还好，
9: 相当不错的。
3: 在保证一日三餐的同时，青山镇所在各单位和企业捐赠的生活用品、水果、药品等物资也接连送达，为转移群众生活提供了全方位保障。这几天，宁安市马河乡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涂家铁路路道至石头区间多处铁路路基被冲空，个别桥梁受损。牡丹江公务段的400多名抢险人员、30台大型工程机械第一时间打通抢险通道。针对当地14条公路、23座桥梁出现水毁、周边村屯出行受阻情况，公路维护人员昼夜奋战，全力抢修。
11: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所有的水毁路段呢已经完成抢修90%。
3: 针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国网黑龙江电力建立气象驻场联动机制，与省应急指挥部实时联动，实现信息共享、资源互助。截至目前，已建立55座变电站、573条输电通道、防汛重点设备清单，6000人的抢险队伍、上1000台抢修车辆正随时待命。
12: 昨晚，东北超第6轮赛事中，鸡西队客场挑战大连队，6万多名球迷齐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比赛在震耳欲聋的助威声中打响。
13: 开场前，大连球迷与

0: 鸡西球迷呐喊互动，现场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
1: 只有东北超才有这个待遇，因为东北一家亲。
0: 比赛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纪念日，赛前的文艺表演以“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为主题，巨型旗帜致敬最可爱的人，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开场演出《鸡西我的家乡》融入了《红灯记》经典旋律，致敬《红灯记》诞生地鸡西。在鸡西球迷的橙色方阵，亮出了“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的巨型旗帜，诚挚邀约球迷朋友做客鸡西。
1: 主要演绎了我们界江、乌苏里江，还有界湖、新凯湖，同时还有珍宝岛的红色印记，也充分展现了鸡西地域文化，也体现了我们边城小城鸡西热情好客、两地情谊浓深的一个节目。
2: 大家看，在我身旁啊，就是来自鸡西密山的宿舍大白鱼啦啦队，大队员们身着着特色民族服饰，活力热舞。那我看他们手中拿着的就是特色的兽骨，可以说古老的宿舍文化与绿茵足球激情碰撞，别有一番风味。
0: 比赛中，鸡西球迷的助威声喊出了主场的气势。这场比赛，3000名鸡西球迷从北京、沈阳、长春、成都等地汇聚鲅鱼湾，为球队加油。
3: 通过这个我们球迷今天的互动，很多其他球队的球迷来到了大连为我们助威。通过东北超，让我们认识了更多的城市，也是宣传了我们的家乡。
2: 觉得整好氛围，相当哇塞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东北超的原因，大家在一起就跟家人一样。
0: 比分最终定格在0-4，鸡西客场告负。尽管未能取胜，但赛前赛后的温情互动始终持续。鸡西球员的。

0: 振兴商协同行行业协会商会服务高质量发展走进佳木斯活动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8家行业协会商会、151家企业和当地商协会企业代表共谋发展。活动聚焦绿色食品、智能农机、生物医药、卫星数字、清洁能源、跨境外贸、文旅康养7大重点方向，精准招商，在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
1: 近日，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哈尔滨赛区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276所高校的13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共设创新赛、应用赛、竞技赛、挑战赛4大主题赛道，选手们聚焦产业真实场景，围绕智慧农业、智能驾驶等领域展开技术难题攻坚。大赛自1999年首次举办以来，培养了大量复合型人才，推动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了的？
5: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4: 哎呀，那个码在哪来的？
5: 我付，再点。
4: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来的？
5: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4: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6: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4: 你多穿点啊，
6: 也是此时的我们。
5: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4: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中国古典音乐的最高峰，古琴艺术。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琴棋书画被称作四艺或四雅，历来被视为文人高士的艺术修养。而这里说的琴是指古琴，也叫瑶琴，因其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寄予了文人的傲骨风度、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因此在四雅中居于首位。古琴艺术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古典音乐的最高峰，它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二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说古琴是古典音乐的最高峰，这最高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只称之为琴，或者叫瑶琴、七弦琴，古琴是现代的称呼。据《史记》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在春秋时期盛行。2014年，湖北郭家庙出土了一柄古琴，距今已有2700年左右，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古琴。关于古琴的外观和形制，可以说是处处体现着文化元素。例如，古琴一般长约3尺6寸5，象征一年365天，琴面呈圆弧状，底部扁平，象征天地。古琴最初

0: 只有五根弦，内合阴阳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外合五阴，也就是宫商角徵羽，象征的是君臣民事物五个不同层面。后来周朝周文王周武王增加文武二弦，古琴上标志音律的13个徽位，象征着一年12个月和每三年一次的闰月。古琴的记谱方式也非常独特，就是简字谱。在唐代之前，古琴用的是文字谱，记述古琴的指法、弦序、音位。到了唐代，有一位音乐家将复杂的文字谱简化，创立了简字谱，就是减少的减。来听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田青先生的介绍。
1: 那么我们知道，古琴还有一个最伟大的地方，也是能够让我们今天有文化自信的地方。古琴谱最早是用文字来记录，这个太困难，所以到了这个唐代啊，有那么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叫曹柔，他发明这个简字谱。什么叫简字谱？就是我把我刚才说的那些文字谱很多句话简成一个字。一个乐谱我们1000几百年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个谱子到今天还在用，还能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0: 古琴是中国古代地位最崇高的乐器，被誉为哲学性的艺术或艺术性的哲学，这与古琴的优雅曲调有关。通过10种不同的拨弦方式，古琴演奏者可以演奏出4个8度，同一个高音可以在不同的弦、不同的徽位用散、按、泛等不同方法奏出，音色富于变化。散是空弦发音，声音刚劲浑厚，它是曲调中的骨干音。泛是用左手轻轻触碰徽位，乐音轻盈，多是弹奏华彩性的曲调。按是指左手按弦发音，移动手指可以改变有效弦长，从而改变音高。散、按、泛三种音色分别象征天地人之和合，而这和合通过琴音呈现，给人的感觉就是静谧。静是琴音的最大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道家大音希声的哲学理念。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古琴曲《流水》，反映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伯牙和子期以琴会友、德育之音的故事。楚国的音乐家俞伯牙善琴，遇到樵夫，也就是砍柴人钟子期。伯牙弹奏时，钟子期总能听出伯牙琴中的心意。伯牙弹琴时想到高山，子期马上听出来了，说：“好啊，简直就像巍峨的泰山屹立在我的面前。”伯牙想到流水，子期说：“好啊，这琴声就像奔腾的江水从我心中流过。”俞伯牙和钟子期因一曲《高山流水》结为知音以后，约定来年相会。当伯牙后来携琴赴约时，子期却已病故。悲痛的伯牙在子期坟前弹奏一曲《祭悼》后，把心爱的琴摔碎，觉得自己再也找不到知音了，于是终生不再弹琴。正是因为古琴经乐师演奏而体现出的大美音色、艺术感染力和天人合一的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将它列为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作为对古琴艺术本身和它所承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肯定，古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近年来成果卓著，

政府和民间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古琴在未申遗之前经过了漫长的蓄力期。新千年伊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这时候古琴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众圈子，手机开始普及，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琴人之间也有了更密切的交流。那个时期琴人之间的聚会叫做雅集，都是自发的。在2003年古琴申遗成功之后，国家在政策上加大了支持力度。2008年古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亮相，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了解古琴。得力于大众传媒的推荐，古琴真正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从那时起，古琴一炮而红。在2016中国杭州 G20 峰会上，那首《高山流水》就是中国古琴和西洋大提琴的和鸣之音。这时候古琴文化开始从原来的小众交流变成了大众交流，古琴也走出国门，直面世界。如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家都已拥有琴师和琴社。从2003年至今，古琴逐步走向繁荣，这种繁荣来之不易，是几代人不断努力完善的结果。在生活节奏不断提速、人心流于浮躁的今天，我们相信古琴恬淡平和的美妙音乐能让人们精神放松，回归沉静，所以它必定会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喜爱。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坑声呢是1929年的，到现在呢要将近90年了啊，秉承了那个英伦风的英国人绅士的风度。

0: 为什么这个凤帮裁缝在上海比较出名呢？是这样的，浙江奉化人以前呢，很多人是到东北去哈尔滨那边学艺，学艺回来以后呢，他们就是带着一些徒弟在上海开始发展了。所以可以说凤帮裁缝人是浙江奉化的，但是他们发展是在上海的。
1: 我今年是63岁，从事这个裁缝行业呢已经45年了。凤帮裁缝这个做工呢是比较精细的，刚开始的时候选料、定款式、量体，量完体以后呢开始裁剪，裁剪也很讲究，横直四流一定要正，不能有歪斜的。所以呢在这个裁剪以前呢，还要把这个面料给它烫一下，这样裁剪出来的衣服呢不容易走样。然后呢我们就是打线钉啊、裁衬啊，打了一个毛样请顾客来试样，这样一来呢就是顾客的体型啊什么要求啊都比较可以满足他的，然后再回到工厂制作。

自宫九室是我们定做制作这个西服的标准，所以一定要达到这个要求才算是凤冠缝纫技艺了。西服呢是这样的，标准体型呢它完全可以买到，对吧？它也不用来做，或者是它不讲究的话就不用做，因为有些的年龄层次上去了以后呢，它体型变了，它买的西服就不是这里不符合呢，那里不符合，对吧？再讲究一点的人，他选的面料要比较少的，他们一定要做。很多人他们做西服的时候也是享受一种西服给他的服务。

0: 这行业两个人是吧？这两个人，你出呢，就说你一个
1: 定制西服呢，不是你出钱，我帮你做，对吧？这样来做呢，衣服是做不好的。有时候呢，也要简单的像交个朋友一样，我了解你一点，你了解我一点，我知道你的兴趣爱好，你的穿着习惯，这样的情况我想我们做衣服就能做得更好。那其实呢，我们呢已经老了，对吧？也希望新的年轻人也喜欢这一个工作，对技术这个行当这个要敬畏，不能小看它的。第二个就是你要想办法做到极致。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每到夏天，孩子们娇嫩的皮肤不得不经受各种考验，比如反复发作的热痱子，就让很多家长感到十分困扰。那到底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孩子长痱子呢？怎么才能正确的预防呢？
2: 他因为小时候也爱长痱子，然后可能周末天气太热，结果他那个痱子又都出来了，就是腋下这边，然后还有这个对侧这边全是痱子，就是用那个芙乐霜加艾乐松，还有那个炉甘石，就是一个是洗完以后抹药。
3: 刚生完孩子坐月子嘛，老人就说是不能太凉着，所以我们就空调基本上就是隔屋开，孩子慢慢的就开始长痱子，然后整个的就是后背呀、脖子后面，然后都开始就长了痱子。
4: 医院的儿科门诊每天都有因为长痱子来就诊的孩子。
5: 小儿的痱子也叫痱疹，那么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种高温湿热的这种天气，然后那个汗液出来以后不利于排泄，导致呢汗腺的堵塞，然后出现了这种疹子。那么在临床上呢，有一些误区，有的家长是害怕孩子着凉感冒了，天气很热啊，在像这三伏天比较闷热的时候，尤其是不敢开空调也不敢开窗通风，这种情况下就孩子很容易出现这种痱疹。
4: 痱疹多见于孩子的脸部、颈部、肘窝、腋窝等容易出汗的部位，尤其排汗功能尚未健全或者体胖多汗的婴幼儿、幼童更多发，所以在三伏天最好让孩子处于适宜温度的环境中，避免出汗过多。
5: 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今天看见那个大孩子，他家长给他涂的什么呢？给他外涂的是艾洛松，艾洛松是一种激素，所以对于痱子的话，是切记不要涂这些油性的、膏状的，那么更容易使毛孔堵塞，不利于这个汗液的排泄，更会加重痱疹。那么用激素也是错误的，它是不需要用激素的。
4: 除了不能抹膏药，一些民间的小偏方。

0: 也最好别乱用。
1: 那么，像用篱笆来涂这些，容易引起感染，皮肤感染，那么会形成脓痱，啊，就是上面有脓点叫脓痱。另外，还有一些家长啊，还会用些什么像藿香正气水这些给他来涂洗啊，这些也是我们不推荐的。
0: 藿香正气水对于痱子并不对症，也不适合外用，并且里面含有酒精成分，对孩子的皮肤有一定的刺激，所以不建议用来涂洗。那孩子长了痱子，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孩子的痱子出的并不是太严重啊，温水洗澡啊，洗完以后把皮肤擦干了以后，我们可以涂一点痱子粉、爽身粉啊。如果痒的明显，涂点炉甘石洗剂也是可以的。如果孩子的痱子不严重，也没有明显的瘙痒，就可以什么也不涂啊。那么让孩子多喝水，环境温度下降，那么他可能自然能好。
2: 爱长痱子的人一般多有内热，所以少吃煎炸辛辣食物，多吃苦瓜、丝瓜等清热的食物，可减少长痱子的几率。长痱子了，千万不要贪凉冲凉水澡，因为凉水会让毛孔快速闭塞，影响汗腺排泄，反而会让痱疹加重。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
3: 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
2: 董文琴在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崔世伦报道。8月2号，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副市长高健，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出席活动。高健宣布联赛启动。启动仪式前，全民健身展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11支展演队伍带来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传统秧歌、舞龙、水兵舞等精彩表演，彩扇

0: 三 C 长龙腾跃，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随后三项赛事同步展开，林都体育场内铁力一中女排表演赛激战正酣，队员们扣球势大力沉，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紧邻的足球场上，全市青少年足球联赛名少开赛，27支队伍分为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和初中组三个组别展开对决。小球员们配合默契，奔跑积极，场边教练和队友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另一侧，社区运动会火热进行，六个街道办事处的参赛队伍在旱地龙舟、众星捧月、充气云梯、绿茵接力等趣味项目中展开角逐，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市民们在协作与竞技中拉近了距离。随着赛事全面启动，伊春正式形成冰超与一起超双赛事品牌全年贯通、全域覆盖的体育新格局。一起超品牌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核心阶段，构建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分层布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和普惠性群众健身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体验、全民狂欢的体育盛会。本台消息，
1: 8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大庆山县南岔县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实举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铁力市桃山镇丰收村，董文琴详细了解地质灾害排查、应急措施落实和群众转移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细化安全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和时限，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灾害易发区、水库堤防、沿河村屯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在大庆山县，董文琴先后来到朗乡半元河水库、朗乡镇富民桥、松乐园小区和达里小学旧址受灾群众安置点，查看水库水位、泄洪运行，了解小区积水倒灌和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监测值守，科学精准调度，坚决防范溃坝漫坝风险，要立即开展河道清理整治，防止杂物拥堵桥体，阻碍行洪，要迅速抽排小区积水，清理淤泥杂物，开展环境消杀，让转移群众早日返家安居。董文琴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早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南岔县，董文琴来到松青林场分公司隔建大桥、梧桐村河堤查看水位上涨情况，检查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河堤巡查防守，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要求地方党委政府保障好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对各类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李东辉、江志富分别参加。
0: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2: 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

0: 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临海美景。除了临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
1: 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号晚，枫林县新青小家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队伍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西安岭独有的浪漫。7月25号，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目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翠之夏核心夜游地标，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 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

0: 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 178.8 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1: 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地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
0: 7月29号，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不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好，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每到夏天，孩子们娇嫩的皮肤不得不经受各种考验，比如反复发作的热痱子，就让很多家长感到十分困扰。那到底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孩子长痱子呢？怎么才能正确的预防呢？
4: 他因为小时候也爱长痱子，然后可能周末天气太热，结果他那个痱子又都出来了，就是腋下这边，然后还有这个对侧这边全是痱子，就是用那个福乐霜加艾乐松，还有那个炉甘石，就是一个是洗完以后抹药。
5: 刚生完孩子坐月子嘛，老人就说是不能太凉着，所以我们就空调基本上就是隔屋开，孩子慢慢的就开始长痱子，然后整个的就是后背呀、脖子后面，然后都开始就长了痱子。
6: 医院的儿科门诊每天都有因为长痱子来就诊的孩子。
7: 小儿的痱子也叫痱疹，那么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种高温湿热的这种天气，然后那个汗液出来以后不利于排泄，导致呢汗腺的堵塞，然后出现了这种疹子。那么在临床上呢，有一些误区，有的家长是害怕孩子着凉感冒了，天气很热啊，在像这三伏天比较闷热的时候，尤其是不敢开空调，也不敢开窗通风，这种情况下就孩子很容易出现这种痱疹。
6: 痱疹多见于孩子。

0: 的脸部、颈部、肘窝、腋窝等容易出汗的部位，尤其排汗功能尚未健全或者体胖多汗的婴幼儿、幼童更多发。所以在三伏天最好让孩子处于适宜温度的环境中，避免出汗过多。
1: 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今天看见那个大孩子，他家呢给他涂的什么呢，给他外涂的是艾洛松，艾洛松是一种激素，所以对于痱子的话是切记不要涂这些油性的膏状的，那么更容易使毛孔堵塞，不利于这个汗液的排泄，更会加重痱子。那么用激素也是错误的，它是不需要用激素的。
0: 除了不能抹膏药，一些民间的小偏方也最好别乱用。
1: 那么像用篱笆来涂这些容易引起感染，皮肤感染，那么会形成脓痱啊，就是上面有脓点叫脓痱。另外还有一些家长啊，还会用一些什么像藿香正气水这些给他来涂洗啊，这些也是我们不推荐的。
0: 藿香正气水对于痱子并不对症，也不适合外用，并且里面含有酒精成分，对孩子的皮肤有一定的刺激，所以不建议用来涂洗。那孩子长了痱子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孩子的痱子出的并不是太严重啊，温水洗澡啊，洗完以后把皮肤擦干了以后，我们可以涂一点痱子粉、爽身粉啊。如果痒的明显，涂点炉甘石洗剂也是可以的。如果孩子的痱子不严重，也没有明显的瘙痒，就可以什么也不涂啊。那么那孩子多喝水，环境温度下降，那么他可能自然能好。
2: 爱长痱子的人一般多有内热，所以少吃煎炸辛辣食物，多吃苦瓜、丝瓜等清热的食物，可减少长痱子的几率。长痱子了，千万不要贪凉冲凉水澡，因为凉水会让毛孔快速闭塞，影响汗腺排泄，反而会让痱疹加重。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语文化集，苍城行刺计划失败，沙门武将夺卵走，皮兰婆李艮被人给拽下来了，乱刃分尸剁成肉泥了，赵满跑着跑着被张亮一抹刀把两条小腿齐刷刷的给砍断了，栽落下来扑

张亮一刀抡这个抡那儿了。欢喜天张铎在逃跑过程当中刷中了刘健，一下子由打墙上摔下来，被人生擒活捉呀。怒目金刚尹正清、铁手罗汉薛世良这俩人呢跑得还比较快，也没有中箭，顺城墙一个劲的呀往南跑啊，知道北城墙这边的人太多了，往南跑吧，由打南城墙跑出去吧，一口气跑到南城墙。南城墙也有防卫的呀，一看什么人，往上一围，什么人，噗噗噗，杀了几个卫兵，然后跑到城墙的城角处啊，哗楞，由打这怀里头掏出飞抓百炼锁啊，嘎，这边刀在城墙上，啊，这边拿着绳子往下这么一系，天鹅下蛋，想出路下去。下到一半的时候，这魏军又上来了，一看见把绳子剁了，当当，两刀一剁绳子，肉啪啪，哎呀哎呀，有打半城墙上摔下来了，虽然没摔死，但一个把尾巴骨摔骨折了，另外一个大胯哎摔受伤了，不敢久留啊，你搀着我，我搀着你，各蹬着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俩呀。总算捡了一条活命跑了。那再说夜归天屠下葬，这二人身形极快呀，啊，跳到城墙之上，由打城墙边上就往角落那里跑啊。沿途之上若有卫兵，一抓啪啪，或者是来两铁掌啪啪，打飞了呀。后面徐世仁连同老太太上官氏紧追不舍呀，哪里走？其实论轻功啊，这两人轻功啊，不次于屠下葬、叶归天呢。人家本来就是强项啊，在追着追着，怎么的？老太太突然觉得这心的叉往下一沉，眼前一黑，啊当！这子午龙头烧就蹲在城墙上了。老太太双手一抓着子午龙头烧，身形这么一晃荡，扑通一下子就跪那了，然后身子哗往那一倒，当时倒在城墙之上了。徐世仁还往前追呀，师母，那不能再追那俩人了，赶紧回头，师母赶快过来呀、啊！一看老太太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哎呀！徐世仁一看顾不了其他了，赶紧的做心肺复苏啊。可能是老太太呀刚才动了真力了呀，跟着叶归天打拼上命去了，现在突然间体力不支，咱说了心脏负荷

不了其他了，赶紧的做心肺复苏啊。可能是老太太呀、啊、刚才动了真力了呀，跟那叶归天打拼上命去了，现在突然间体力不支，咱说了心脏负荷一个弧线，俩人降落城外呀、啊、身子一拳咕噜咕噜往地上一咕噜，没有受什么伤啊，哎，一抹头的一个弧线，俩人降落城外呀、啊、身子一拳咕噜咕噜往地上一咕噜，没有受什么伤啊，哎，一抹头的俩人就奔文化及大营而去了。这俩人跑了，这边徐世仁给老太太做心脏复苏，噗噗噗，另外呢掐着人中，哎，做的比较及时啊。这老太太一口气上来，师母师母啊，老太太把眼睁开了，冲着徐世仁微微一摆手，徐世仁赶紧吩咐，来了来了，赶快来担架，赶快把老夫人抬回府中，快请郎中，快请军医。他在这一吩咐，张亮领人已然上来了，一看，哟，老夫人怎么了，赶快赶快请军医。这边照顾老夫人，尤俊达呢，尤俊达一看沙门武将跑了，命令手下给我追，务必把他们几个全部拿住。但是一转身呢，他不追了，为什么呢，这边还有飞毛腿朱能啊，啊哒哒哒哒哒，赶紧赶到朱能身边。这时早有人把朱能周起来了，已然有军医到场了，这边发生这么大事儿，那军医能不过来吗？军医呢给朱能已经扎上针灸了，但是一见着尤俊达来，军医冲尤俊达摇摇头啊，那意思

嘴硬生生的咧出笑容啊，员外，我不能再侍候您了，兄弟，别说话了，别说话了，我一定会把你给治好的，快快抬回摔牙，赶紧的医治，赶紧。他刚要说这话，砰，被飞毛腿猪能啊一手给抓住了。哎，兄弟，员外，不必了，不必了，我要走了。他往旁边看了看徐茂公，三爷交代我的任务我完成不了了，你们赶紧派人去追上世感，他替我送信去了。说完此话，飞毛腿猪能连一偏绝气身亡。兄弟，尤俊达紧搂猪能啊，是放声大哭啊，兄弟，兄弟呀、啊！徐茂公在旁边眼泪也下来了，但是徐茂公现在心一沉呢、啊，怎么呢？刚才听得清清楚楚啊，他说了，把任务交给我兄弟徐世敢了。哎呀，徐茂公先说话，猪能啊，你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其他人呢、啊。你为何要交给世敢呢？我好不容易用计把家眷带到纪郡前线战场，现在一直跟我呢。我的家眷在我身边，没有人能够要挟于我呀。这如果把世敢派回去，哎呀，不知李密会不会把世敢留在身边呢？哎呀，但现在呀不是埋怨的时候。他也知道哪头大哪头小啊，那当时不派世敢去，飞毛腿猪能怎能过来救援呢？不救援，恐怕自己跟尤俊达早死多时啊。再说吧，说不派人去追，追什么呀？现在哪有时间顾及这个呀？现在看来，沙门武将和这无常双煞全都进城来刺杀于我们。宇文化及今天晚上把目光啊一定全放在苍城了，这一路之上应该安全呐、啊。但愿我兄弟能够及时把战报送到吧。现在呢，那送战报如救火呀，你不能再派人把他追回来了。行啊，先就这么地。这个时候，城墙上面乱了，老夫人，老夫人，你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尤俊达一听什么，老夫人，我娘怎么了？这时就见有人用担架呀，由打城墙上，把上官老夫人抬过来了。尤俊达一看，你娘，赶快把报纸的猪能交给他人呢，人都死了，你抱着死人也没用啊，先顾活人吧，赶紧起身，噔噔噔，奔老娘而去呀。来到担架近前一看，娘娘，就见上官夫人那微微一颔首，不要大声，为娘没事，回去再说。哎，尤俊达一看行啊，还能说话，快抬回帅牙，现在也不能把朱能之死告诉母亲呢，这朱能跟母亲的第二个徒弟差不多少啊。这一身轻功也是跟老太太跟自己父亲学的呀，如果现在老夫人知道朱能死了，那打击太大了，暂不告诉老夫人，赶快把老夫人送往帅衙呀。徐世仁跟着，这时啊，兄弟二人相见也只是简单寒暄两句呀，多谢师兄出手相救，自家人何须客套，快看老太太。徐世仁跟着徐茂公尤俊达陪着老夫人回归帅府，那老夫人的丫鬟婆子早知道了，全

在这里等着呢。一见老夫人回来了，赶紧围上来了。老夫人，老夫人，哎呀！姚俊达一摆手，都闪开，都闪开，把老夫人呢抬到内宅他的寝室当中啊。几个人搭着，把老夫人搭到床上啊。再看老夫人这脸色更不好看了，赶紧的把大夫请来了。大夫过来给老太太一号脉。冲着尤俊达等人呢一摇头，尤俊达说，大夫怎么样？这大夫不好说呀，一摆手想让大家呢到外面去。这是啊躺在那里老太太说话了，不用，有什么话就直接在这说，是不是老身这身子骨不行了呀？说吧，老身我不怕死，早把生死看透了。说吧。老太太一说话，这大夫看看尤俊达，尤俊达冲他一点头，那意思就按老夫人的意思你就说吧。这刚才老夫人可能大战匪徒的时候耗尽了心力呀、现在已是绝脉，恐怕也只有今晚了。啊！姚俊达一把抓住了大夫的前衣襟儿，你说什么？你给我想办法，无论如何救我娘！俊达，老夫人喊了一声：“放手。”尤俊达把手松开了，老夫人说，你忘了我跟你父亲教育过你，跟谁动手也绝不能跟先生动手。尤俊达想起来了，父母从小啊就对自己教育，这为人呢一定要懂得尊师重道啊，另外对一些职业要心怀感激。对什么职业要感激呢？对能被称作先生的职业。这个职业的人呢能被称之为先生，就证明啊他给人类带来利益。你脾气再急再驴，你见谁打谁，对这被称作先生的人呢你不能打，这是道德底线呢。说这职业能被称作先生的有几种啊？只有五种。中国众多职业当中能被称作先生的只有五种职业。哪五种啊？头一种教师，教书先生。第二种呢医生，医生也被称之为先生。那传统中国还没有西医呢，家里人这一病了，快快赶紧到药房请一先生来，医生也被称之为先生。第三种算账的，账房先生。第四种算命的，算命先生。哎呦，咱家这有点事儿了，怎么老不顺呢？去街上请个先生过来给咱们看看，破一破，算命先生。第五种记住了，说书人，说评书的被称之为先生，说书先生。那为什么只有这五种人被称作先生呢？咱中国祖先人家造字也好创词也好，那都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一定有共通之处啊。什么共通之处啊？你看老师教书先生能传授我们知识，我们用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那医生呢？医生救死扶伤啊，直接把我们从死亡线上拉过来，直接的救我们的命啊。账房先生呢？账房先生管着我们的经济命脉呀，你光活着没钱了你咋活呀，管着经济命脉。说算卦的呢，就这一个特殊，因为古

古代社会呀，这人迷信，认为这算卦先生他怎么就知道我的命啊？哎，拿出手相来，我给你看看。哎，报出八字来，我给你批评。哎，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命啊？看来呀，他们也是知命之人呢。他迷信，他认为啊，算命先生也能掌握住人的命运。那么说书先生呢？说书先生更了不起呀，怎么呢？新中国成立之前，传统中国社会，那文盲率多高啊？95%啊，在农村高达98%呀，都不识字。但不识字是不是没文化呀？不是，识字跟文化它并不是完全的划等号的。那么当时的传统中国人，他怎么取得文化呀？哎，听书看戏。他的一些朴素的道德呀，基本的道德呀，为人处事、人情世故，从哪来的？听书看戏来的，听说书先生讲古，我们的古人这么做，这样做好样的，那样做大家都唾弃，这样的人是忠臣，这样的人是奸佞，这样的人是英雄，这样的人是小人。我们要学习英雄，我们要摒弃小人。我们要走正道，我们不要走歪门邪路。咱说书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了。大家听了说书先生的书，都一个个的呀，明白了人情世故、为人的道理。所以呢，听书也能改变命运呢。故此，传统中国把说书这个职业的从业者也尊为先生。前些年呢，有一些媒体记者经常采访我，说王老师，现在呀都反三俗啊，相声啊什么也反三俗，你们这同为曲艺的评书，反不反三俗？我直截了当回答不反，为什么呢？我们评书没三俗。怎么叫没三俗呢？你如果说你说三俗东西，庸俗啊、媚俗啊、恶俗啊，你说这东西，对不起，你这就不叫书。你讲的再精彩，那也不叫书。为什么？你不是说书先生啊，你没有把自己放在先生之位上高抬教化呀。你让你的听众听了你的书，那得到什么呀？得到那恶趣味吗？你可以让人家得到你的恶趣味，但是你不配称先生二字。你不是先生，你说的就不叫书。你都不叫书了，你爱说什么玩意儿说什么玩意儿。你不是评书，那你只有啊自己身正，说书劝人方，扬善弃恶，赞中贬奸，告诉大家什么叫真善美，也告诉大家应该摒弃假恶丑啊，这样才能被称之为先生，你的书才有可能被称之为书。上官老夫人虽然是江湖人，江湖人更注重这些呀。你别看是打家劫舍的响马强盗，但是呢，也有底线呢。就算那些卖蒙汗药的那黑店，一遇到这五种先生，人家也不杀。说书的杀他干嘛呀？啊，你杀了他，好家伙，别的不说吧，他的门人弟子满处给你编故事，一编排，谁还来你的店呢？你就臭了。所以呢，遇到这五位先生，人家绿林也不加害呀，那更不能说对着教书先生、对着医生抡拳就打啊，一闹把人医生捅伤了。捅伤医生，未来谁还给你治病啊？这就突破了自己最低的道德底线了。所以上官夫人让尤俊达放手，尤俊达不能不听啊，本来也着急呀、啊，把手松开了。老太太说：“俊达呀，人的命都有定数，人老了自然该死了。为娘很欣慰的是啊。”能够死在保护我的儿子上，那总比

0: 死在痛苦的病榻上墙啊。君达，勿以为娘之死悲痛啊，今天我特别高兴啊，我死之时啊，有我儿子陪伴我身边，还有我徒弟陪伴我身边。朱能啊，他找朱能呢。朱能还在打扫战场。哎，一会儿叫他也来。看着你们仨呀，现在这么好，为娘我也瞑目了。不过君达呀，为娘临死前还有两句话要嘱咐。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草上飞孤，上官老夫人，不行了，怎么呢？年岁太大了，这平常啊，你看不出来，人老了筋骨已然不行了，但是呢，你平常锻炼锻炼呢，慢慢悠悠的活动活动啊，别那么剧烈运动啊，哎，是健康的人，但是毕竟年岁大了，身上各种器官那都已然衰老了，你慢慢的使用还能够小车不倒往前推，你如果剧烈使用，它不堪其重啊。每年呢，这个社会新闻上都会报道一些案例，某某老人家70多了，在这公园里头，我练单杠大臂环，双手抓单杠，下面让另外一老头推的，哎，肉肉肉，看我厉害不厉害。旁边老头老太太还鼓掌呢，还喝彩呢，啊，好好，啊，再来一个，别歇着，19、20、50，怎么不动弹了，啪，有点上面摔下来了，一看早已经脑溢血死了。你怎么死的？摔死的。好嘛，那个力道，你那脑血管早已经老化了，你别以为我能够赚20个，我比20岁小伙子我还强，20岁小伙子他都赚不了。20岁小伙子那什么血管啊？你什么血管啊？早就硬化了，你再这么一转悠，血压一高，力道一甩，那你就跟在太阳底下晒了半年的猴皮筋似的，你看着呀，这个样子也不变，往外一拽，啪，没有弹力了，马上崩了，硬了。 所以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一定得注意这个。这个老话不是白说的，别逞能。有的老人也是啊，到了90多岁了，哎，红光满面，挺健康的，不用拄拐杖就可以走，说话底气十足。哎，这老太太行，活100岁了没问题。前两天还见着呢，突然间这两天见不着了，再过了两天有消息传出来了，老太太走了。不对吧，前两天我看着挺好的，哎，这不是吗，一不小心摔了一跤，送到医院没几天人就没了，也没摔咋地，人就没了。要么人老最怕摔啊，你的骨头都疏松了，身体那器官呢，都已经衰竭了，那玩意就跟盒装豆腐似的，你有这个盒你装着，哎，你看呢，方方正正的，完完整整的，但是一不小心这塑料盒带着豆腐啪落到地上了，那豆腐里面稀烂的。要不说老人怕摔呀，这就说明啊，年老了整个机体啊也跟着老，你就得适应这个老，你就得放慢速度。年轻人风似风火似火，健步如飞似的，老年时别跟他抢速度，慢慢的个晃，只求稳甭求快。上官老夫人也是如此啊，平常你别看练个舞啊，蹦个高啊，踢个毽子呢，嘿，跟年轻人差不多少，老太太也觉得自己老当益壮，脚尖一点地抽身还能上房呢。但是毕竟70多了，这身体的零件器官也都衰老了，你平常那个运动量呢没达到极限，但今天突然间给你提升到极限了，平常甚至都没有拆招对手，哎，自己在那里啊打趟拳练趟舞，在那强身健体，你跟谁对打去？跟宁氏夫人，宁氏夫人蹦都蹦不起来呀。但是今天呢一对打，武林顶尖高手，铁面白毛怪叶归天呢，就算是个年轻高手跟叶归天动手，那都累得了不得呀，何况叶归天今天急于求成啊，那加快进攻速度啊，恨不能一招把老太太拍死在那里，那老太太也得加快速度去抵挡啊，这么一提无形当中啊就突破了自己能够经受得住的那个极限了。那不有一个安全最大心率的公式吗？220减年龄。你比如啊，说我今年20岁了，220减年龄，200心率。就说你平常待着呀，只要这个心率不超过200，那还算安全的。但别运动啊，运动你还得把这安全心率往下降。哎，有氧心率为最大心率的65%到85%。你刚才不是200吗？比如说吧，80%有氧运动的时候别超过160。那么年岁越大，最大安全心率越低呀。老太太今年70多了，咱就按70算，220减70。130是他的最大的安全心率，那是不运动的时候啊，静止啊，或者是平常啊在家里头慢慢的在那里活动，130。这要有氧运动呢，咱就按70%算吧，那你运动起来最好也不要超过90啊，那还得有氧运动啊，这跟人一拼命这无氧运动啊，那无氧运动那要求的那更得低呀。但咱说了，老太太这么一运动，调集全身的解数啊，把全身的气力全用上了，这心脏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如果当时一量啊超过200呀，年轻小伙子也受不了啊，何况是这么大年岁老太太呀。为什么一下子晕倒了呢？那就是猝死前兆啊，现在再抬回来，你想再恢复了不可能了，人已然不行了呀。哎呀，尤俊达抓住老娘的手，眼泪噼里啪啦落下来了。 知道啊，娘都是为了救儿。

为了救我，才落成这般田地。哎娘啊！上官夫人拍拍尤俊达的手背，俊达呀，别难过，人呐，总是要死的。能够为了救儿子而死，总比呀得了病，在床榻上痛苦不堪熬几年死了强啊！不要哭，为娘我现在倒是挺欣慰的呀。看着你们几个都已然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娘啊，我也就欣慰了。也能够到九泉之下跟你那死鬼爹去见面了啊！我们夫妻呀、啊、在那边也团圆了。君大呀，为娘要走了，临走前有几句话要嘱托呀。老太太呀，看看身边。君达，你让卯公尸人留下，其他人都打发出去吧。哎，尤俊达知道啊，老娘这里有贴己话要跟自己讲啊，赶紧的把其他人全部打发到门外，这医生也不留了，没用了，到门外去吧。打发到门外，吩咐一声离远点，离得听不见为止。这些人很自觉呀，知道人家是私底的话呀，我们跟着听什么呀？走走走走走走。这大夫啊，主持着把这些人呢全推出院外呀。这屋里头就剩下老太太跟徐世仁、徐茂公、尤俊达四个人。老太太一看无人了，娘啊要走了，但还是对你们那放心不下呀。现在苍城好不危险呐、啊，娘恐怕苍城守不住啊。如果苍城一旦守不住，儿啊，记住为娘的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不要以一时得失为念，这城守不住就守不住了，保命要紧呐、啊。另外呀、啊，我们几个老人家在凤凰岭也商议多时啊，我们都认为呀、啊，西魏国够呛啊，李密。外君子内小人，你们现在给他卖命，他用着你们的时候，或许啊以笑脸相待，用不着你们的时候，李密此人呐、啊、绝不会心软，他不会念在往日情义上，就会容忍你们分他的权。到时候啊，弄不巧会加害尔等啊。如果还是你四哥当魔王，娘绝对不会有如此的担心。现在是李密做主，所以啊，俊达、毛公，你们呢、啊，务必要谨慎小心呐、啊。毛公，你这不是把家眷带来了吗？千万不要再放回去了，不要让李密抓住了你们的弱点，到那是要挟尔等，尔等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呀、啊。李密绝非明主，望你们呐、啊，能够擦亮眼睛，再去寻找光明的道路，另求明主，实现你们的大业。

这老太太说着呀，往外道气儿啊，娘，娘，你别说了，你休息吧，不，还有最后一句话，君大呀，娘死之后，这个世上啊，希望你一定听两个人的话，娘，您说，一个呀，就是面前的你这三个呀。现在你这三哥和你并肩作战，苍城怎么守都听他的啊，不许你跟你三哥发生任何矛盾，意见有相左处，以你三哥为主，听到没有？娘，不劳您吩咐，孩儿我一直是这么做的。好，茂公啊，伯母，你这兄弟呀，你要多多的指点，带着他走正道，如果遇到光明之路，麻烦你拽一把他，不要把他留在这个地方，也不要让他为小义所困呢、啊、咱们现在不是绿林了，既然走上瓦岗，既然挑起义旗，那就是争不得一个天下，就会粉身碎骨啊，只有这两条路啊，所以啊，走向这条路再无回头路，只能在前进中寻找那条最大的、最光明的。但此时啊，或许你身背后有走错路的弟兄，你要去伸手拉他们一把，能把他们拽到你这正道之上，一定要拽你的兄弟，这叫做义。但是呢，也有那误入歧途的兄弟，怎么也拽不回来，反倒是他还会拽你，他还会告诉你呀、啊，不跟着他走，那就是不讲义气。君大呀，我知我儿是个讲义之人呐、啊，但此事切不可心慈面软，为小义所困，你要一直想着你们哥几个在贾柳楼立的誓言，那是大义呀、啊！为拯救天下黎民苍生，这是你们的大义，为这个目标区区小义何足道哉？可是啊，你久进绿林，与小义浸染颇深，为娘就担心呐，有朝一日真的遇到小义与大义之间发生矛盾，我儿怕是要被小义裹挟呀，这一点你不如你三哥茂公啊。茂公是个杀伐果决之人，在这个时候你一定紧随你三哥，你三哥不会把你带错道路的。我说的对吗，茂公？徐茂公眼流热泪呀、啊、老伯母，感谢您对世纪的信任，您放心，我一定和俊达共进退，我们哥俩一定永远走在一起。哎，这我就放心了。另外啊，俊达呀，你还要听一个人的话。娘，您说，让我听谁的话？还要听你四哥的话。咬金这孩子呀，是咱们娘儿俩给他拉下水的。

出啊，就知道他是个仗义之人，是个不怕死的人，能够作为你的左膀右臂，劫那48万两黄冈银子。可是啊，等到把他拉入伙之后，娘才发现这人呐、心地良善，心胸宽广，非我儿能及也，乃是一个大大的丈夫也。你别看我那阿丑儿啊，平常没个正形，嘻嘻哈哈，但是大事之上绝不糊涂。以后再与你四哥相见呐、多听你四哥之言，他是绝对不会害你的呀。娘，我明白，孩儿我都记下了。好孩子，好孩子。老太太哆哆嗦嗦，又去够徐诗人的手。徐诗人赶紧把手伸过来，握住了老夫人的手。是娘，诗人呐、孩儿啊，这些年呐、你受苦了。哎，怎么说呢，这些苦啊也是你自找的，也是你为了坚守理念应该付出的代价。现在你可能明白了，任何事情都有代价，但是自己认准了的事情，付出代价再大也不可言苦，因为道路是自己选择的，人间没有后悔药。你要坦心地接受这种代价的付出，至少你捍卫了心中的理想啊。师母，您说的对，徒儿我从来没有对我的选择后悔过，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啊。咱娘俩这么多年没见，也就是最近这两年呐、见得稍微多一些，可是你性格孤僻，坐不多久便悄然离去，这种性格呀虽然难改，但是啊也要改一改，要多与人交往，要多看到人间的光明一面，用不着把人间的灰暗一面背负在自己身上，好像自己做了苦行僧就能把人间其他的罪过全部消弭似的，别人的痛苦就会消散似的。不要做此妄念，还是让自己快活起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轰轰烈烈，坦坦荡荡，愉愉快快地活着，总比凄凄惨惨苦苦哀哀地活着要好啊。或许师娘这番话呀不入你的耳，但师娘临终之时其言也善，我也只能说这些了，没有坏心呐。师娘，您怎么能说这话呀？您这是金玉良言呢、徒儿我铭记肺腑，没齿难忘啊。好好好，哎呀，你就像你师娘似的，这一辈子活得痛痛快快，轰轰烈烈，年轻时和你师父一起闯荡江湖，快意恩仇，年老时又帮着你的兄弟，居然敢劫朝廷48万两黄冈银子，居然敢冒天下绿林总瓢把子之威，

0: 守江湖规矩，打破义气之戒。看了这一番壮烈之事，间接促成了贾柳楼四十六友皆义，山东起义军进瓦岗，与那黑暗的朝廷抗衡一十四载。我呀，值了。我这一生啊，何其爽哉！接下来的天下就是你们的了，你们一定要把路走好，走正，走出一个快哉的人生。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是啊，是啊，是啊。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今。

0: 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秒，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5: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7: 有我，
5: 有我，
10: 有我们。
0: 穿越千年时光，
9: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9: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9: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9: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那么下面我们讲的两种概念的四海，一种是指海域的，就是指水的，还有一种是指偏僻的地方。海域的四海和地域的四海，其实啊，这两种四海的概念啊，仍然是有些联系的。因为从大地为海所围绕的这种观念出发，有海的地方当然已经是大地的边缘了，所以海又引申出荒凉僻远之地的意思。那么在中国人华夏民族的眼光里面呢，荒凉僻远的地方又是所谓的蛮夷戎狄之地，所以蛮夷戎狄所住的地方是很荒凉的地方，是很远的地方，那就是海边的地方。所以海域说和地域说这两种四海概念是有关系的。那么进一步说，我们上面引用过的四海之内若一家名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习语，如果把四海之内理解为包括了中原的华夏和四邻的蛮夷戎狄，那显然是更加恰当的。因为若一家皆兄弟，毕竟还是说人的。我们先说大概念的四海之内，四海之内，四面的海或者四面偏僻的地方。

围起来的范围有多大呢？它是一个什么形状呢？《吕氏春秋·游石兰》里面记载说，凡四海之内，东西28000里，南北26000里，也就是说，这样的四海之内呈现出是一个东西稍长、南北略短的竞争方形。那么面积是多大呢？算下来，面积是1.26亿平方公里。那么至于小概念的四海之内呢，那就要实际的多了。比方说《礼记·王制篇》里面记载说，四海之内多大呢？说西不近流沙，南不近衡山，东不近东海，北不近衡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翻3000里。那么我们对照一下《吕氏春秋·盛世》的说法，里面说，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相依的蹄，翻3000里，也是翻三千里。这翻三千里什么呢？是冠带之国，也就是说，冠带之国和四海之内都是翻三千里。那么翻三千里计算下来多大呢？155.6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四海之内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语言互通，所以呢，不用相依蹄疾，也就是用不着翻译，语言是互通的。很显然，这指的是战国时代华夏的核心地区。它的范围基本上就等同于我们讲过的雨集和九州。那么这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也是有的。比方说《尚书》的《禹贡篇》里面就说，大禹治平水土以后，身教其余四海。《礼记》的《王制篇》里面说，凡四海之内九州，周翻千里。九州每个州1000里方圆，那加起来不正好是翻3000里吗？也就是说，小概念的四海，海内和雨集九州一样，范围差不多，也因此都是我们祖国的名称。那么四海海内作为我们祖国的名称呢，相关例证可谓不胜枚举。比方说《三国志》里面记载，诸葛亮称道刘备说，将军即地势之胄，信义著于四海。那么唐人王勃的诗，海内曾知己，天涯若比邻。鲁迅的《朝花夕拾》的后记里面说，不知海内伯牙君子，以为何如？显然这两地的海内也是指的全国。这当然历史发展到了近现代，四海这个系列的名称在某些场合也有了新的含义。比如我们的是一个习惯用语，泛之四海而皆准。毛泽东的诗，四海翻腾云水路，五洲震荡风雷急。这两地的四海一般理解为全世界的意思。不过如果你要以为这是四海指称概念的指称范围的放大，那就错了。因为追根溯源，四海以及海内指的是人迹所到的地方，指的是全世界，指的是天下，本来就是四海和海内的原始的含义。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天下这个词啊，首先见于西周的《善书·昭告篇》，里面说：“用于天下，越完显。”意思是说呢，如果在天下施行这个王道的话，君主的功德就会显扬光大。那么昭告中间的天下其实不大，指的是以今天的洛阳为中心的四方。我们曾经讲过，最早的中国就是指洛阳，那么这里的天下也是指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四方，不大。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华夏民族意识的逐渐的明朗，中国人的天下观也逐渐的成熟了起来，终于形成了由方位、层次和夷夏交织而成的新的天下。这新的天下呢，按照荀逸田先生的描述，它的结构是这样的，说天下是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及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属内府，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形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府，在方位上是四一。方位和层次可以以中国为中心无限的延伸，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也可以无限的扩展，最后的理想是王者无外，和天下于一家，尽世界。

刻影响了从此以后中国传统帝制时代的历史。比如中国古代认为人间的帝王是受天父之命而拥有天下统治万民的，所以都自称天子。那么对于一位真正的天子来说，如何使蛮夷戎狄都沐浴在天朝的恩泽之下，如何合天下于一家，尽世界于大同，就成了一项永恒的挑战。天子们都面临着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所造成的矛盾、困惑甚至痛苦。从现实来说，统一中国就是统一天下了，也就是拥有天下了。与史记秦始皇本纪里面就说到，说秦始皇帝六王咸服其孤天下大定。秦始皇帝嬴政把六国都平灭了以后那就是天下大定，那就拥有天下了。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中间的镜头，念下十步一杀独门武功的大侠无名，在奔赴刺杀秦王嬴政的路上的时候残剑拦住了他，在地上写下了两个大字。正是这两个大字使得无名面对秦王势在必得时，最终放弃了个人的恩怨，选择了立地成霸大义赴死。那么残剑写的是哪两个字呢？天下。无名选择了什么样的大义？统一。当时的最强者是秦王嬴政，当时统一天下的希望在秦王嬴政的身上。那么统一的过程会有很多鲜血的付出，但是如果不统一，继续战乱下去，会有更多的生命丧失所以无名最后放弃了个人的仇恨为了天下的统一。这是秦始皇帝的统一范围六国的范围。那么其实按照中国人的天下观，秦始皇帝嬴政所统一的天下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天下，它只是传统中国的范围。那么从理想上来说，真正的天下是什么样的天下呢？是《诗经·小雅·北山篇》里面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天所笼盖的大地都要是你的土地率土之滨嘛，就一直到四海的海边都是你的臣子这是我们《诗经·小雅·百善篇》的理想，这才是真正的天下。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理想的天下，刺激着一代又一代雄才大略的中国帝王们开疆拓土的决心，鼓舞着一批又一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一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都有一种文化使命感，感觉自己有责任把我们的文化，优越的文化向外推广从而使得蛮夷戎狄通通濡染德教。我们为什么治学为什么研究学问中国人的说法是革治成政，修齐治平修身是为了齐家，齐家是为了治国，治国呢是为了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一种很高的追求。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天下那是大的天下不仅限于我们传统华夏的范围。好，大的天下，小的天下。大的天下是一种理想的天下，小的天下呢是一种现实的天下。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一讲所讨论的四海海内天下

都有大概念的和小概念的，大概念呢是中国人的理想所在，小概念影响到了中国的现实的政治，它又是一种很柔性的一种结构，它可以不断的放大，也可以逐渐的缩小，这就是中国这一批名称的奥妙的地方。那么就天下来说呢？ 天下这个我们祖国的特殊名称，又可以说广泛的作用于中国古代政治疆域的拓展，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道德的推广。那么，作为文化道德推广的海外又是怎样的呢？其实，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国的文人四大夫们的心目当中也是清楚的。 那就是中国这个小天下以外的大天下，中国这个吃遍神州以外的大九州。那么，什么是大九州？我们中国为什么又有一个吃遍神州这么有趣的名称呢？我们下一讲再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
3: 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
2: 董文勤在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崔世伦报道。8月2号，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勤，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副市长高健，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出席活动。高健宣布联赛启动。启动仪式前，全民健身展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11支展演队伍带来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传统秧歌、舞龙、水兵舞等精彩表演，彩扇翻飞，长龙腾跃，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随后3项赛事同步展开，林都体育场内铁力一中女排表演赛激战正酣，队员们扣球势大力沉，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紧邻的足球场上，全市青少年足球联赛鸣哨开赛，27支队伍分为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和初中组3个组别展开对决。小球员们配合默契，奔跑积极，场边教练和队友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另一侧，社区运动会火热进行，6个街道办事处的参赛队伍在旱地龙舟、众星捧月、充气云梯、绿茵接力等趣味项目中展开角逐，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市民们在协作与竞技中拉近了距离。随着赛事全面启动，伊春正式形成冰超与一体超双赛事品牌全年贯通、全域覆盖的体育新格局。一体超品牌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核心阶段，构建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分层布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和普惠性群众健身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体验、全民狂欢的体育盛会。
2: 本台消息，
1: 8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勤到铁力市大庆山县南岔县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实举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铁力市桃山镇丰收村，董文勤详细了解地质灾害排查、应急措施落实和群众转移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细化安全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和时限，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灾害易发区、水库堤防、沿河村屯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在大庆山县，董文勤先后来到朗乡半元河水库、朗乡镇富民桥、松乐园小区和达里小学旧址受灾群众安置点，查看水库水位、泄洪运行，了解小区积水倒灌和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监测值守，科学精准调度，坚决防范溃坝漫坝风险，要立即开展河道清理整治，防止杂物拥堵桥体阻碍行洪，要迅速抽排小区积水，清理淤泥杂物，开展环境消杀，让转移群众早日返家安居。董文勤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早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在南岔县，董文琴来到松青林场分公司隔建大桥梧桐村河堤查看水位上涨情况，检查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河堤巡查防守，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要求地方党委政

0: 府，保障好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对各类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李东辉、江志富分别参加。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1: 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
0: 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号晚，枫林县新青小西安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优享夏日凉为主题，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队伍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连日来，金陵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西安岭独有的浪漫。7月25号，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陵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木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

0: 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 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翠之下核心夜游地标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 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鹅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 18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1: 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 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碧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 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 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
0: 7月29号，伊春森公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语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临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 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行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不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 上午10时58分，水语间OM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2: 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每到夏天，孩子们娇嫩的皮肤不得不经受各种考验，比如反复发作的热痱子，就让很多家长感到十分困扰。那到底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孩子长痱子呢？ 怎么才能正确的预防呢？
4: 他因为小时候也爱长痱子，然后可能周末天气太热，结果他那个痱子又都出来了，就是腋下这边，然后还有这个对侧这边全是痱子，就是用那个福乐霜加艾乐松，还有那个炉甘石，就是一个是洗完以后抹药。
5: 刚生完孩子坐月子嘛，老人就说是不能太凉着，所以我们就空调基本上就是隔屋开，孩子慢慢的就开始长痱子，然后整个的就是后背呀、脖子后面，然后都开始就长了痱子。
0: 医院的儿科门诊每天都有因为长痱子来就诊的孩子。
6: 小儿的痱子也叫痱疹，那么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种高温湿热的这种天气，然后那个汗液出来以后不利于排泄，导致呢汗腺的堵塞，然后出现了这种疹子。那么在临床上呢，有一些误区，有的家长是害怕孩子着凉感冒了，天气很热啊，在像这三伏天比较闷热的时候，尤其是不敢开空调也不敢开窗通风，这种情况下就孩子很容易出现这种痱疹。
0: 痱疹多见于孩子的脸部、颈部、肘窝、腋窝等容易出汗的部位，尤其排汗功能尚未健全或者体胖多汗的婴幼儿、幼童更多发，所以在三伏天最好让孩子处于适宜温度的环境中，避免出汗过多。
6: 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我们今天看见那个大孩子，他家长给他涂的什么呢？给他外涂的是艾洛松，艾洛松是一种激素，所以对于痱子的话，是切记不要涂这些油性的、膏状的，那么更容易使毛孔堵塞，不利于这个汗液的排泄，更会加重痱疹。那么用激素也是错误的，它是不需要用激素的。
0: 除了不能抹膏药，一些民间的小偏方也最好别乱用。
6: 那么像用篱笆来涂这些，容易引起感染，皮肤感染，那么会形成脓痱。就是上面有脓点叫脓痱。另外还有一些家长还会用些什么像藿香正气水这些给他来涂洗这些也是我们不推荐的。
0: 藿香正气水对于痱子并不对症，也不适合外用，并且里面含有酒精成分，对孩子的皮肤有一定的刺激，所以不建议用来涂洗。那孩子长了痱子到底该怎么办呢？
6: 如果孩子的痱子出的并不是太严重温水洗澡洗完以后把皮肤擦干了以后，我们可以涂一点痱子粉、爽身粉如果痒的明显，涂点炉甘石洗剂也是可以的。如果孩子的痱子不严重，也没有明显的瘙痒，就可以什么也不涂那么那孩子多喝水，环境温度下降，那么他可能自然能好。
3: 爱长痱子的人一般多有内热，所以少吃煎炸辛辣食物，多吃苦瓜、丝瓜等清热的食物，可减少长痱子的几率。长痱子了，千万不要贪凉冲凉水澡，因为凉水会让毛孔快速闭塞，影响汗腺排泄，反而会让痱疹加重。

0: 喂，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

0: 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有哪些素菜是糖友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会引起血糖升高的？
1: 其实很多糖友都觉得我多吃素菜就没事了，
0: 对，
1: 但其实有一些素菜它的升糖指数也是很高的。
0: 对，
1: 有三种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0: 是哪三种呢？
1: 第一种呢，就是糊化程度很高的软烂的菜啊，比如说像熬得很烂的白粥啊，然后土豆泥啊，这种东西就是它会吸收得很快，所以它会让你的血糖升得很快。第二种呢，就是高淀粉的伪装成蔬菜的，比如说土豆啊、山药啊、莲

0: 莲藕啊，这种其实它们是属于主食类的。
1: 对，
0: 那你如果吃了这些的话，那你米饭就要少吃一点。第三种呢，就是经过重油重糖烹饪的，像地三鲜啊、油焖茄子呀、红烧素鸡呀，这种就是它的那些佐料啊，就是让你的血糖上升得非常厉害的。

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只不肯安歇，未该这后悔，寂寞沙洲我该

0: 其实你平常吃的很多东西，哪怕它不咸，甚至它是甜的，它里面也含有不少盐，也就是所谓的隐形盐。
1: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健康非常相关。
0: 这个隐形盐到底都藏在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食物里？
1: 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我只要炒菜少放盐，那我就不会摄入太多的盐，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挂面，每百克里面大概有400毫克的钠，然后还有面包，就三片白面包可能就已经超过1.5克的盐了。那如果你是吃那种巧克力面包的话，它的含盐量会更高。
0: 没想到面包和挂面里也有这么多盐啊。那零食和饮料呢，是不是也有隐形盐？
1: 当然啦，零食和饮料里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冰淇淋，每100克里面就有50到300毫克的钠，然后爆米花就更夸张了，200克的爆米花。

0: 就有5到7.5克盐，那你喝的运动饮料，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可能就有252毫克的钠。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你都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运动饮料，除非你真的是大量出汗了，不然你喝进去这些钠其实也是超标的。
1: 那我们平常买东西怎么才能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有多少盐呢？
0: 就是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去看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
1: 对，
0: 然后找到钠的含量这一项。因为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建议成年人每天的食盐摄入不超过5克嘛，那你看到这个钠的含量之后，你就可以自己算一下它到底相当于几克盐，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更好的去选择一些相对比较低盐的食品。

西汉时期，苏飞、李尚、左吴、田游等八位大家助力淮南王刘安实现了汇集知识、编纂经典的宏图大愿，但是后来人们却传说他们一起成仙归去，甚至还留下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投入刘安门下的八公确实非同凡响，他们有人啊能呼风唤雨、吞云吐雾，在地上一画就有一道大河，又能把土聚起来瞬间造出高山，有人能腾云驾雾、飞越江河，在天地之间随意遨游，呼吸吐纳之间啊便行至千里之外，他们能从泥土中熬出金子，把铅水炼成银子，听着是不是就非常热闹？这其实啊才是当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原型。刘安一看大喜啊，他的修道之心愈发坚定，还非常开心地把自己编撰的书献给汉武帝先睹为快。在这个时期啊，淮南国的都城寿春就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淮南王的封地位于汉帝国的腹地，自然条件优越，又有政策支持，经过数代淮南王的经营，早已是府库充盈、实力强盛之地。再加上刘安延揽人才，这些年又成了当时的思想文化中心，但是他的这些做法却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灾祸起于萧墙之内，世子刘谦喜好舞剑，自认无人能及。有一天啊，他找到同样擅长剑术的雷贝比试，雷贝呢勉强答应，不想却失手误伤了刘谦，丢了面子的世子当即大怒。这个雷贝呢害怕遭到报复，就去找到刘安，主动要求带兵讨伐匈奴，希望自己能将功抵过，但是刘安呢却拒绝了他的申请。这下雷贝就更害怕了，他一不做二不休，就上书给了汉武帝，告发刘安贪图享乐，不支持讨伐匈奴，根据国法该被处死。接到举报，素来敬重刘安的汉武帝这次保持了克制，他只是将淮南国削去了两个县以示惩戒。告状不成的雷贝愈发担心，又与武备一起写信向武帝告发刘安谋反。谋反可不是小事，要换了别人武帝或许并不在意，可他的这位亲叔叔坐拥沃野千里的淮南国，又笼络了一大批能人异士，实在是不得不防啊。于是汉武帝就派了宗正前去查办，这个时候就有人劝说刘安，这是上天给你安排了一个脱离世俗的机会啊。眼看大势已去，刘安无可奈何，就服食仙丹登高祭告。相传离去之前刘安也有些不舍，他就问道啊，既然是升仙，我能不能带着我的亲戚朋友一起呢？后来人们相信，不光是他的朋友，就连他家的鸡呀、狗啊，吃了剩下的仙药也都跟着升了天，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由来。传说故事听起来皆大欢喜，历史的真相却非常残酷。淮南王究竟有没有谋反之意，一直是一个谜团，但汉武帝对他的猜忌却是日积月累。在这次调查之后，淮南王刘安连同他的亲人和亲信都被处死，波及的人数数以万计。刘安飞升的传说或许正是源于人们对他的同情，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今天听起来也多了一层讽喻的意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非常的敏感的哈，你都感觉到这个头疼不疼就能大概猜出来这儿的海拔高不高了，一般都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1: 因为我现在呢拿的这张图，我现在其实我打开图跟你在讲的。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崔世伦报道。8月2号，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副市长高健，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出席活动，高健宣布联赛启动。启动仪式前，全民健身展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11支展演队伍带来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传统秧歌、舞龙、水兵舞等精彩表演，彩扇翻飞，长龙腾跃，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随后3项赛事同步展开，林都体育场内铁力一中女排表演赛激战正酣，队员们扣球势大力沉，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紧邻的足球场上，全市青少年足球联赛名少开赛，27支队伍分为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和初中组3个组别展开对决。小球员们配合默契，奔跑积极，场边教练和队友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另一侧，社区运动会火热进行，6个街道办事处的参赛队伍在旱地龙舟、众星捧月、充气云梯、绿茵接力等趣味项目中展开角逐，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市民们在协作与竞技中拉近了距离。随着赛事全面启动，伊春正式形成冰超与一体超双赛事品牌全年贯通、全域覆盖的体育新格局。一体超品牌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核心阶段，构建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分层布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和普惠性群众健身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体验、全民狂欢的体育盛会。
2: 本台消息，
4: 8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大庆山县南岔县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实举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铁力市桃山镇丰收村，董文琴详细了解地质灾害排查、应急措施落实和群众转移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细化安全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和时限，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灾害易发区、水库堤防、沿河村屯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在大庆山县，董文琴先后来到朗乡半元河水库、朗乡镇富民桥、松乐园小区和达里小学旧址受灾群众安置点，查看水库水位、泄洪运行，了解小区积水倒灌和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监测值守，科学精准调度，坚决防范溃坝漫坝风险，要立即开展河道清理整治，防止杂物拥堵桥体，阻碍行洪，要迅速抽排小区积水，清理淤泥杂物，开展环境消杀，让转移群众早日返家安居。董文琴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早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南岔县，董文琴来到松青林场分公司隔建大桥、梧桐村河堤查看水位上涨情况，检查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他强调，要强化河堤巡查防守，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要求地方党委政府保障好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对各类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李东辉、江志富分别参加。
2: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0: 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
3: 夏日伊春，清风送

0: 床。7月26号晚，枫林县新青小山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队伍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西安岭独有的浪漫。7月25号，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目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翠之夏核心夜游地标、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1: 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地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 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

0: 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
1: 7月29号，伊春森宫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语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不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好，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语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旅游养生不可忽视的注意问题。旅游对老人来说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但是老人外出旅游要因人而异。那么老人旅游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选择适宜的季节。对患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的老人来说，冬季和夏季都不适宜出游，故而最佳的时期应该是春秋两季。选择适宜的景点。对老年人来说，宜少游山，多玩水，多游古典园林，如可游玩浙江的西湖、无锡的太湖、苏州的古典园林等，这些迷人的景色同样可使您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结伴同行，老人比较适宜与一位比较年轻的人结伴同行，这样彼此之间可以有个照应。再者，随身还需带一根拐杖，以助一臂之力，确保行走安全。携带一些必要的药品，如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者要有备无患，还要带一些防止晕车、晕船和止泻、消炎或通便的药。此外，旅游途中还应妥善保管好钱物，注意饮食卫生，睡眠时间充足等。总而言之，希望老人们在旅游时不仅能饱览大好风景，而且还能获得身心的和美。

人到了年纪，身体机能退化，吸收能力也不好了，骨质疏松症状就会出来。所以老年人必须要注意调养补钙的问题，适当补充钙剂是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很好的办法。一般晚饭后是补充钙剂的最佳时间，这个时候补充钙剂吸收率高，利用率好，但是补充钙剂一定不能过量，成人每日补钙800毫克即可。另外要户外运动，不仅能通过全身的运动促进骨密度增强，还可以因为太阳光的照射增加人体维生素 D 的合成，每日晒太阳20分钟左右，对骨质疏松症有很好的预防作用。近年来有关研究表明，艾灸、中脘、皮术、肝术、足三里等相关穴位可以预防肝气不足、肝肾阴虚、肾阳

虚，充实肾精肾气，从而达到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最后要平衡饮食，多吃含钙、维生素 D 和矿物质的食物果蔬，如牛奶、蛋类、菠菜、洋葱、鱼虾、坚果、五谷杂粮等。另外要避免不良生活习惯，长期抽烟、大量喝酒、常喝碳酸饮料，都会加速骨质疏松的发生。

生就这样了，宁静的情绪却再有浪潮，斩了千丝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0: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相传唐朝之时，在衡州中条山一带，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白胡子老头。这位老人家呀，每天倒骑一头通体雪白的毛驴，漫无目的的在路上云游，口中念念有词，唱着些玄妙难懂的歌词。有人问他生于哪年，他就笑着回答，那我可想不起来了，不过当年尧帝舜帝当政之时，我曾经在这周围见过他们。众人听他这

是女皇武则天的时代，张果老就被请到了长安城。武则天的想法是遍览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既然这位老神仙能力这么强，要是能为自己治理国家出力，那该多好啊。于是啊，女皇把他恭恭敬敬地请到了朝堂之上。但是没想到这个张果老拒不配合，完全不买账。女皇还是觉得假以时日，老人家自然会回心转意，于是啊，就把他留在皇宫里，不许他离开。可谁知道这张果老为了脱身不惜装死，周围的人一看老人家气息全无，只好送他回去安葬。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说在中条山附近又看到了这位张果老，他还是倒骑着白驴，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就好像之前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下人们就更相信这是个老神仙。到了唐玄宗的时候，皇帝也不指望能请老神仙出山了，但是啊，他又忍不住好奇心，于是就问自己身边的一位道长。这位道长叫叶法善，他说这个张果老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真有什么神力，他为什么能长命百岁呢？叶法善说天机不可泄露，他的身世我可不敢说，说了我就性命难保。这下唐玄宗就更好奇了，叶法善没有办法，只好悄悄地在皇帝耳边说道，这张果老可不是凡人，他呀乃是混沌初分时产生的一只白色的蝙蝠精，后来化为人形出入世间，他不光有长生不老之术，还有起死回生之法。话刚说完，还没等玄宗再问，叶法善就倒地不起，一时间气息全无。唐玄宗顿时也有些慌乱，他想啊，既然叶法善是因为透露了张果老的身世而死，那么张果老一定可以救他。于是他一方面命人妥善保藏叶法善的身体，一方面又派人快马去请张果老。这一次老神仙没有推辞，他来到朝堂之上，朝着叶法善吹了一口气，这位道士还真就恢复了生命。看到此情此景，唐玄宗很想挽留老人留在宫中，但还没来得及开口，老人和他的白驴就已不见了踪影。虽然没能留住张果老，但是根据当时人们的描述，宫中的画师还是为他画出了标准照，后来人们所敬仰的老神仙形象也就由此流传了下来。和八仙传说中的其他几位不同，张果老一出场就是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老神仙形象，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出道家对创世的神圣想象和对尧舜盛世的追慕。比起修炼成仙的过程，人们更爱讲这个老神仙与强权周旋、保持自由和本心的故事。世人倾慕他法力无边、与天齐寿，更欣赏他特立独行、不畏权贵。或许这正是神仙传说能够在民间绵延不绝的内在原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将计，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六十九集，夜夹带着初春的寒风，让人分外眷恋能够遮风避寒的家。补好虽然国破家还在，复仇的火焰却一直在心中燃烧。他已看不清周围的一切，只有复仇才是他活着的唯一理由。就在大批难民进入桃山时，补好和阿丽也潜回了桃山。他们还是住在那个小客栈里。当补好正在准备换上那件破烂的外套要出门时，阿丽捧着几个烧饼回来了。他急问，
8: 这么晚了大人要去哪里啊？
2: 补好头也不抬的，
9: 我去看看那些难民，犯罪若是十周，他们肯定会集中在朱公庄园附近，说不定就能在那里找到什么机会。
2: 阿丽道，
8: 我跟您一起去。
9: 你不能去，你一去就会让人认出来，我化妆成难民没有人会注意。
2: 补好穿好衣服后，从案台上拿起一柄锋利的匕首，他凝视着匕首，心中默道，
9: 匕首啊，助我完成心愿吧。
2: 经过桃山的难民知道范蠡庄园失周，便不断朝庄园涌来。范蠡庄园门外的灯光摇曳着，邹图氏与惠游忙了一天，正准备吃完最后一锅粥后回去给家人做饭时，又来了一批难民。看着他们那蹒跚的脚步，菜色浮肿的脸上漾满的饥饿和疲惫时，他们不忍心了。邹图氏对惠游说，
10: 你回去给他们做饭吧，我留下再煮一锅粥。
2: 惠游点点头，心疼地说，
10: 嫂子你先坐一旁歇歇，告诉家人们怎么做就是了。
2: 邹图氏长叹一声道，
10: 唉，比起这些逃难的人，咱们福气多了。
2: 说着他与下人重新生火煮粥，他一边煮粥一边安慰着那些逃难的老弱妇孺。一个孩子饿得大哭，孩子母亲无计又无奈，他只好哄了又哄，孩子哭声更大。母亲心里一急，打了孩子一巴掌，孩子哭得更伤心了。邹图氏自己没生孩子， 他对孩子格外心软，见孩子哭得可怜，便走过去搂起孩子安慰着。
10: 不哭，一会儿周主好了先给你。
2: 孩子果真不哭了，邹图氏站起身时眼前一黑，便倒在地上。下人们见状急忙围了过来，大呼着：
11: 夫人您怎么了？夫人。
2: 孩子母亲扑身扶起邹图氏，感动的道：
12: 您原来是庄园的夫人呀，啊，我们还以为您是下人呢，这可让我们如何报答。
2: 下人们将邹图氏扶进屋里去了。孩子母亲走到炉灶前，对正在熬粥的下人说：
12: 我来帮着做点什么。
2: 其他难民见了，凡是还有力气走动的都围过来帮忙。此时范蠡他们打样归来，几个男人即刻接过难民手中的活，忙了起来。黑夜来临时，朱公庄园附近处处可见露宿野外的难民。吴好拄着一根棍子来到朱公庄园前，他见庄园旁的树林中，难民们有的席地而坐，有的斜靠树干，有的三五成群围坐着，就凑到一个汉子身边说：
9: 这个朱公富甲一方，自己每天山珍海味，却只施舍一点稀粥给咱们，这天下还有公平吗？
2: 旁边一位年过半百，显出几分儒雅的宋人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说：
13: 哼，人要知足啊，不是这点稀粥，不知要饿死多少难民呢。
2: 吴好正要说话，只见惠游带着婢女，每人抱着一卷麻布走来。他对难民们说：
10: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被子不够用了，这些麻布是我家少奶奶刚织出来的，你们就将就着先用它御御寒吧。
2: 惠游和婢女将麻布分发给大家，难民们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是好。不好生怕被惠游认出，他低着头装作瞌睡。惠游见他蜷缩着，便将麻布盖在他的身上。几天之后，方南再次来到麒麟宫，他拜见过西夫人后说：
14: 小民翻遍了各种偏方秘方，专为王子研制了一个药方，但要先调理好公子的身体才能下药。
2: 西夫人忧虑地问：
12: 这药方能管用吗？
14: 方南笑了笑道：若是娘娘愿意就试一试，若怕不妥就……
2: 西夫人为儿子的病已经访遍了天下郎中，知道此病已无什么灵丹妙药，只好有病乱投医。他叹息一声说道：
12: 那就试试吧。
2: 方南闻言拿出一剂药说：今日先将这副药煎了给公子喝下，小民明日再来看公子的情况。西夫人想让方南在宫中住一段日子，以便更好地观察王子的病情，方南也想在宫中多待一待，

0: 但他更希望能自由进出王宫，如此才方便救出惹儿。对熹夫人留他住在宫中的提议，他略以迟疑说：
1: 娘娘的想法是小民想也不敢想的福分，可公子的药方需要一些奇特的药草配置，小民需要亲自去采，故此住宫里就不很方便了。
0: 熹夫人点头道：
2: 说的也是，那就有劳先生每日进宫一趟了。
0: 方南躬身拜别着：这是小民的福分。雄鸡啼晓的时候，天空只透出一丝微光，惠游是习武之人，习惯早起，近日实在太累，他听到公鸡打鸣后还睁不开眼，可一想到邹图氏这几日已经累得脸色发青，加之前几日累得昏倒在地的情景，便躺不住了。他连忙起床来到厨房做早饭，可他刚生起火，邹图氏就进来了。邹图氏一见他就说：
3: 妹子，你这些天睡得少，多躺一会儿吧。
0: 惠游笑笑说：
3: 嫂子都累得晕倒了，还是你多歇歇吧。
0: 他们正推让着，莹莹舔着肚子走来了，她揉着睁不开的眼说：
2: 你们那么晚还在给那名熬粥，我还说早点起床做饭呢。
0: 邹图氏立即走向她：
3: 你挺着大肚子做事不方便，快回去，还是我跟你惠游姐来吧。
0: 惠游抢着说：
3: 莹莹织的那些布可派上大用场了，晚上天寒，那些难民用布遮遮身子也暖和多了。
0: 莹莹高兴的道：
2: 你们不让我做饭，那我就去织布了。
0: 邹图氏无奈的看着他：
3: 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去吧，不要太累啊。
0: 两个女人看着莹莹转身离开，眼中都流露出一种母性的慈爱。廖掌柜来到陶朱公商号，他见了范蠡就说：
4: 主公啊，还是你棋高一筹啊，未雨绸缪，进了那么多粮食赚发了吧。我
0: 廖掌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4: 我粮站没货了，能不能从你库里进一些？
0: 范蠡对他拱拱手说：
5: 不是我驳老弟的面子，如今我的粮食不能卖啊。
0: 廖掌柜疑惑的道：
4: 莫非你还要囤积着等更好的价钱？
0: 范蠡无奈的一笑：
5: 如今大批难民涌来桃山，不知朝廷何时才会抚恤他们，我若将粮食卖了，他们不都得饿死吗？
0: 廖掌柜惭愧地说：
4: 哦，原来主公存着如此大的善心呐，那要多少粮食才救得了那些难民啊？
0: 范蠡说：
5: 救一个是一个吧。
0: 范蠡的一番话说得廖掌柜一时无言以对，半晌他说道：
4: 是啊，我们也该想想为救难民尽些力了。
0: 补好在客栈的房间里来回的走着，阿丽从他紧蹙的眉间看出他定是在琢磨着什么。阿丽问：
6: 大人，那些难民怎样了？
0: 补好说：
7: 难民嘛，还不是得了一点好处便感恩涕泪，时机还未到，等更多的难民涌来，主公庄园就会招架不住。
0: 忽然他停下了脚步，看着阿丽说：
7: 我们分头去几个大的路口，先让范蠡庄园天天施粥，难民们听了肯定都会涌来，到时……
0: 阿丽说：
4: 好，我蒙好脸，咱们就去。
0: 一个腰背佝偻走路艰难的人歇在路边，一群难民从他的身旁走过时，他蹒跚着上前问道：
7: 你们知道朱公庄园在哪吗？
0: 远来的难民个个摇头，他提醒说：
7: 听路经这里的难民说，桃山朱公庄园有大户施粥啊。
0: 难民们听了，个个脸上显出喜色：
8: 那我们就打听着奔那儿去吧。
0: 佝偻人说：
7: 我看到很多人都从这条路上走过去了，

0: 你们先去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1: 难民们按照他指的方向走去，佝偻人坐在路旁，等着为下一波难民指路。山风吹拂着他散乱的头发，那冷峻的脸上爬满了被仇恨扭曲的纹路。秦国雍城草药铺，伙计陶敖提着一只羊胆，风风火火地跑进来说：“
2: 孙掌柜，羊胆谋来了。”
1: 方南欣喜地看着那血迹未干的羊胆说：“
3: 羊胆是有了，可要去哪里谋蜂蜜呢？”
1: 陶敖灵机一动：“
2: 哎，我听房东伙计说过，他伯父就是在深山养蜂的，我跟他很熟，可以托他去取些来。”
1: 方南连忙说：“好好，陶敖就是有办法，你快去找他，请他尽快去找他伯父，越快越好。”陶敖正要出门，方南说：“还是我去找他东家说吧。”方南来到雍城之后，按照范蠡的药方给房东的两个儿子悉心治病，如今已大见好转，因此房东对方南感激涕零。方南将此事一说，房东自是满口答应说：“
0: 哈哈、只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儿，我即刻打发他去。”
1: 当日下午，房东就打发伙计去找他伯父了。方南还是不放心，便让陶敖与伙计一起去了。一时一脸疑云的从外面走进商铺，范蠡一看就知道是出了什么事。他一面安排了子规支应着店里的生意，自己随一时进到仓库。一时说：“
0: 外面的难民越来越多，都在外面打听着周公庄园，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
1: 范蠡沉吟片刻说：“
4: 是啊，难民们好像都在朝着朱公庄园而来，幸好咱们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如此一来，这些难民总算还能有一口热粥救命啊。”
1: 一时思虑着：“
0: 我不是担心难民多，我是担心这里没有账。
4: 要么干脆让山儿站在路口为难民指路吧。”
1: 一时点头道：“
0: 我也打发人去各个路口查看，看看那些难民是怎么知道的朱公庄园。”
1: 范蠡想了想说：“
4: 难民们容易扎堆，特别是有施粥的地方更是如此。只是此事确实蹊跷，我们又没宣扬，他们怎么会都找到这里来呢？”“
0: 是啊，就像上次火灾一样，我担心有人在暗中算计咱们。”
1: 范蠡果断地说：“
4: 你安排一些身强力壮的伙计守住仓库。”
1: 此时一时派去路口探听情况的伙计回来了，他说听路口一个难民说，那些到过朱公庄园的人都在沿途宣说朱公庄园慷慨施粥，所以他们便一路打听着奔这里来了。范蠡与一时对视一眼后说：“
4: 你快去安排一下，不能让人趁虚而入。”
1: 正在商铺门前整理山货的阿牛见一时调人守粮仓，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自告奋勇的道：“
0: 二掌柜，我随你去。”
1: 黄昏时分，朱公庄园附近到处挤满了难民，他们或坐或躺，大有安营扎寨的势头。夕阳的余晖抹在他们身上，好像到处孕育着一种不安的征象。陶朱公提早打烊，范蠡在难民中转了一圈，他细心地向难民询问各地的情况，难民们不知他的身份，纷纷诉说着家乡的灾情。转眼天已大黑，一阵寒风吹来，范蠡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他来到施粥棚，问邹屠氏说：“
4: 家里还有多余的御寒物品吗？”
1: 邹屠氏为难地摇摇头：“
5: 都拿出去了。”
1: 范蠡沉思片刻，抬脚走了出去，邹屠氏在后面说：“
5: 大哥，回去吃饭吧，会友已经回家做饭了。”
1: 范蠡头也不回地说：“
4: 你们先吃，我出去有点事。”
1: 范蠡跨马夜奔陶令府，陶令见了范蠡一惊：“
0: 主公这么晚来见。”

0: 官可有大事？
1: 范蠡形色凝重地点点头道：
2: 是的，天下大旱，饥民流离，他们日忍饥寒，夜熬风霜，请大人上书朝廷，救济灾民，以免引起不测呀。
1: 陶令忧心忡忡地道：
0: 我也正为此事忧虑啊。
1: 他转过头说：
0: 本官昨日就已上书，听说周公庄园已为难民施粥多日，此乃难民之幸，本府之幸啊。周公若有事需要本官协助，尽管说。
1: 范蠡沉吟着说：
2: 朱公庄园云集难民无数，虽每日施粥，却难安饥饿之心呐。若再有人从中蛊惑，抢粮劫舍之事便在所难免了。
1: 陶令即刻起身：
0: 凡事预则立，走，我们一起去见葛总兵。
1: 陶毅兵营将帅帐中，葛总兵正在喝闷酒，忽闻传令兵通报陶令来访，连忙迎了出来。一见朱公同来，连说：
3: 啊，司马贤弟，朱公，稀客，稀客呀。哈哈哈。
1: 自从与朱公桃山对弈之后，葛总兵对朱公甚为钦佩，他一直想找机会再与朱公一决胜负。今夜见陶令与朱公来访，显得分外高兴。他将陶令和朱公让入帐中，陶令见了案上的酒樽，打趣地说：
0: 葛兄好兴致啊，竟在自饮自酌啊。
1: 葛总兵摇头叹息道：
3: 哎，余弟也是借酒消愁啊。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7: 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崔世伦报道。8月2号，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副市长高健，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出席活动，高健宣布联赛启动。启动仪式前，全民健身展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11支展演队伍带来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传统秧歌、舞龙、水兵舞等精彩表演，彩扇翻飞，长龙腾跃，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随后3项赛事同步展开，林都体育场内铁力一中女排表演赛激战正酣，队员们扣球势大力沉，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紧邻的足球场上，全市青少年足球联赛名少开赛，27支队伍分为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和初中组3个组别展开对决。小球员们配合默契，奔跑积极，场边教练和队友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另一侧，社区运动会火热进行，6个街道办事处的参赛队伍在旱地龙舟、众星捧月、充气云梯、绿荫接力等趣味项目中展开角逐，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市民们在协作与竞技中拉近了距离。随着赛事全面启动，伊春正式形成冰超与一体超双赛事品牌全年贯通、全域覆盖的体育新格局。一体超品牌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核心阶段，构建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分层布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和普惠性群众健身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体验、全民狂欢的体育盛会。
6: 本台消息，
7: 8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大庆山。

0: 县南岔县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实举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铁力市桃山镇丰收村，董文琴详细了解地质灾害排查、应急措施落实和群众转移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细化安全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和时限，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灾害易发区、水库堤防、沿河村屯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在大庆山县，董文琴先后来到朗乡半源河水库、朗乡镇富民桥、松乐园小区和达里小学旧址受灾群众安置点，查看水库水位、泄洪运行，了解小区积水倒灌和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监测值守，科学精准调度，坚决防范溃坝漫坝风险，要立即开展河道清理整治，防止杂物拥堵桥体，阻碍行洪，要迅速抽排小区积水，清理淤泥杂物，开展环境消杀，让转移群众早日返家安居。董文琴看望受灾群众，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在党委政府带领下早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南岔县，董文琴来到松青林场分公司隔建大桥、梧桐村河堤查看水位上涨情况，检查人员转移安置工作。他强调，要强化河堤巡查防守，备齐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确保险情及时发现，有效处置。要求地方党委政府保障好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稳定群众情绪，增强群众信心。董文琴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对各类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李东辉、江志富分别参加。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2: 炎炎盛夏，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我市却独守一片清凉，凭借舒适宜人的气温，成为大众夏日避暑康养的优选目的地。我市各大景区持续升温，客流涌动，避暑康养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搭配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让盛夏的伊春绿意盎然，清爽宜人。游客沿着蜿蜒的步道穿梭于林海间，一边欣赏层层叠叠的森林景致，聆听清脆悦耳的林间鸟鸣，一边驻足拍照打卡定格夏日限定的林海美景。除了林海的清凉康养体验，趣味满满的生态互动玩法也深受游客青睐。漫步金山鹿苑，游人沿林间步道悠然前行，手持草料投喂温顺小鹿，近距离同鹿群嬉戏合影，定格人与自然相融的温馨瞬间，沉浸式体验伊春天然氧吧独有的松弛与舒适。舒适气候引来众多亲子研学队伍，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研学之旅。馆内藏有大量恐龙化石及地质标本，讲解员全程细致讲解化石发掘、地质变迁与恐龙生活知识，孩子们近距离观赏化石，感受龙乡地质与文化。
1: 夏日伊春，清风送爽。7月26号晚，枫林县新青小山岭户外运动谷热闹非凡，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新青首届松林茶韵嘉年华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相聚红松林海之间，共享惬意森林之夜。本次活动是伊春森工集团森林康养业态全域联动提升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以森养茶时光、悠享夏日凉为主题，将茶文化、露营夜游、林下

0: 下产销有机结合，打造赏品购游玩享一站式林间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丰富伊春森林康养产品体系，擦亮林都生态文旅名片。活动现场内容丰富，武夷山专业茶艺队伍带来传统茶艺展演，游客们亲手体验宋代点茶技艺，沉浸式体验氛围感十足。百余顶帐篷散落林间，供游客尽享森林疗愈慢生活。夜间无人机星空秀、篝火晚会、烟花展演轮番上演，精彩绝伦。欢声笑语回荡松林，大家吹着林间晚风，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尽情感受林都夏日独有的清凉与浪漫。连日来，金林区梨花谷鹿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秀美的湿地风光、温顺灵动的梅花鹿吸引众多机车骑行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小西安岭独有的浪漫。7月25号，40多名机车骑行爱好者从金林区金山大道集结出发，奔赴梨花谷鹿苑。当日细雨蒙蒙，却丝毫阻挡不了大家奔赴美景的热情。鹿苑内山泉溪流潺潺，原生湿地草木繁茂，半目散养的梅花鹿温顺灵动，惹人喜爱。骑行爱好者与游客纷纷上前投喂小鹿，驻足拍照留念。夏日避暑客流持续增多，乌翠区多维度推出便民举措，全方位提升各地游客出行游玩体验。乌翠区持续做好辖区内路段日常养护，沿线环境清理，规范沿途临时停靠点位，清晰布设旅游指引标识，工作人员沿线常态化巡逻值守，主动为自驾游客提供路线指引与应急帮扶，让游客舒心畅游林间风光。乌翠之夏旅游休闲街区人流兴旺，街区内游客服务中心作为便民服务核心阵地，辐射全域落地多项宠客举措，交通、交警、治安以及行政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此联动在岗值守，扎实开展秩序管控、安全巡查、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志愿者与环卫工作人员不间断开展街区环境清扫、游客咨询引导。游客服务中心内部配齐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应急药品、旅游导览图等物资，工作人员随时解答游客游玩食宿方面的各类疑问。暑期消费旺季，我市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推动林区夏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稳步升温。盛夏，我市聚焦夜间文旅提质赋能，倾力打造乌翠之夏核心夜游地标滨河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如织，各地游客赏夜景、品山味、购文创，浓厚的烟火气带动街区商户营收持续走高。今年，我市积极推动线下场景迭代升级，依托林区特色物产优势，打造27处差异化早晚市集，围绕清凉一夏烟火市集主题，推动市集消费从单一餐饮业态向多元化、品质化、特色化转型。全市对接35家商户与景区布局伊春礼物展销渠道，全域设置13个额货售卖点位，边贸商品销售额达178.8万元。同时，联动森林露营、研学康养、山林观光等日间业态，构建起全天候、全链条的夏日消费体系，实现便民服务、就业带动、经济增收多重效益，消费市场持续活跃。
1: 近日，九峰山景区漂流项目持续升温，游客在青山碧水间逐浪嬉戏，畅享夏日森养清凉。夏日的九峰山峰峦叠翠，穿行于群峰之间的大风河，地波荡漾，水流平缓，一条条漂流皮筏顺流而下，身着橙色救生衣的游客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成为山谷间一道灵动亮丽的风景。为满足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贴合不同游客游玩偏好，今年九峰山景区持续升级漂流文旅业态，优化游玩体验，丰富游玩场景，游客接待量较往年显著增长。优质的生态风光、舒适的避暑环境与丰富的游玩项目，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纷纷为这里的山水风光与游玩体验点赞。九峰山景区凭借大风河原生态自然水域， 舒适的清凉气候、多元化的漂流体验。

0: 验，持续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景区也将持续完善服务保障，细化游玩配套，以优质的服务、丰富的业态迎接八方游客。
1: 7月29号，伊春森宫乌马河林业局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日旅游季暨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分公司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不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好，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布局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9: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公安部刑侦局日前正式向社会发布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全方位换新升级，覆盖当前电诈最新形势、作案手法和防范指南。本次手册新增多项实用内容，十大高发类案板块梳理了最新作案手法，反诈利器板块除了详解境外来电、短信按需开闭的操作方式，还介绍了803反诈智能体 APP 的智能问答、反诈咨询等功能。联合惩戒办法板块加入真实案例，以案示法。新增的电诈工具人形式及法律后果板块，以漫画形式科普相关法律后果。群众可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人民网消息，水利部消息，7月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据研判，今年主汛期7至8月，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

水利部已组织滚动会商，向14个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提醒做好相关防御工作。下一步，水利部将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强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旱情，抓好重点灾害防御和抗旱保供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听众朋友，当前电信网络诈骗花样不断翻新，冒充中奖诈骗是高发且危害性极强的骗术，老年群体防范意识薄弱，成为不法分子的重点侵害目标。近日，河北省秦皇岛市读者周先生就遭遇了此类典型诈骗，所幸家人及时劝阻，成功规避了财产损失。不久前，周先生收到一封陌生信件，内含一张中奖券。他刮开图层后，发现自己中得二等奖，奖金高达30万元。惊喜之余，周先生按照信件标注的联系方式拨通了所谓公证员的电话，对方不仅假意恭喜其中奖，还告知只需缴纳5000元公证费，即可即刻兑付全部奖金。天降巨额奖金让周先生又惊又喜，但他并未盲目轻信，心中尚存疑虑，随即第一时间告知家人。家人结合过往反诈新闻案例分析，果断判定这是一场虚假中奖诈骗，彻底打消了老人兑奖的念头。为提醒更多老年群众谨防受骗，周先生主动联系热线，分享了自己的遭遇。此次经历也让周先生倍感后怕，他表示，陌生信件精准标注了自己的姓名、家庭住址等详细个人信息，不知何时暴露了。黑龙江大学曲文勇教授解读称，这是典型的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套路，不法分子多瞄准防范能力较弱的老年群体，以高额中奖金额为诱饵，博取受害者信任，再以公证费、手续费等各类名目索要费用，一旦骗取钱款便会失联跑路。同时提醒广大读者务必提高反诈警惕，切勿随意留存个人信息，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摒弃贪小便宜的心理。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随着60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空巢独居老人异地就医、独自就诊的需求日益迫切，住医陪诊正成为养老服务领域的新刚需。7月，上海面向全体60岁

以上老年人开放助医陪诊服务。这项系统化推进的政策为全国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提供了可参考的上海样本。不同于此前零散的试点，此次上海全面推开的政策，从机构准入、队伍培训到监管机制搭建起完整框架。首先明确，陪诊服务机构需配备符合要求数量的持证陪诊师方可备案，对日常服务流程、人员管理设置了统一规范。其次，将老年助医陪诊纳入上海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范围，鼓励机构开展在岗培训，同时要求医疗机构为陪诊师熟悉就诊流程提供便利，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监管层面则由民政联合多部门建立纠纷投诉处置渠道，引入行业组织，强化会员单位管理，从根源上规范服务行为。针对试点期间暴露的突出问题，新政也做出了针对性回应，严打黄牛、票贩假借陪诊名义倒卖专家号的行为，明确违规者将被违法追责，要求机构服务前必须与老人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双方购买对应保险，厘清权责边界，消除老人和从业人员的后顾之忧。对于一线陪诊师呼吁的职业发展问题，上海市民政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人社部门研究推动陪诊师纳入新职业序列，逐步完善职称评定等职业上升通道，稳定从业人员队伍。在业内专家看来，上海方案的核心借鉴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打破户籍壁垒，兼顾兜底性保障与普惠属性，真正将陪诊纳入公共养老服务框架，覆盖包括困难老人、异地就医老人在内的全群体。二是通过标准化政策规范，有效整治过往私人陪诊无序、权责不清的行业乱象。三是由民政部门主导协同多方资源，不仅能解决助医需求，也为后续助行、助乐等其他养老服务的系统化推进提供了路径参考。如果这项服务向全国推开，仍有几个核心问题需要破解。首先，要建立统一的机构准入和备案制度，避免各地标准不一带来的监管漏洞。其次，要完善陪诊师的培训考核激励体系，明确职业上升通道，提升行业吸引力。最关键的是要厘清权责边界，明确陪诊师的服务禁区，划清咨询建议与诊疗行为的界限，完善纠纷处置和风险分担机制，让这项养老便民服务真正走得稳、推得开。

听众朋友，历代典籍留下诸多典故，印证酸味柔甘、生津固精气的养生功用。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提醒世人不可单食酸味，五味均衡方得长寿，成为千年养生准则。曹操行军途中均是干渴难耐，谎称前方梅林，士兵闻酸生津，口干缓解，正是乌梅酸涩敛津的直观体现。先秦尚书记载，若作何羹而为盐梅，商周先民便以青梅做酸味调味，暑天熬梅浆解渴，是最早的酸饮养生方。元代朱元璋早年

贩卖乌梅，恰逢鼠疫流行，自身染病后靠乌梅、山楂、甘草熬汤自愈。此后酸梅汤流传民间，清代纳入宫廷御方，乾隆常年饮用，解肉食油腻，收敛暑天，外泄津液，成为皇室夏日养生标配。辽代萧太后常年胸中闷胀，气血瘀滞，太医不敢用猛药，取山楂煎浓汤服用，酸甜入肝胃，疏通肉食积滞，胸闷渐消。此后山楂入宫廷常备养生药材。古代军队将士多食牛羊肉，常有腹胀食积，炊事兵发现牲畜误食野山楂后腹胀消退，推广山楂煮水，化解军中集体积食之症。酸味能疏通瘀滞，健运脾胃，适合老年人多食油腻、气机拥堵的调养需求。古人借酸调和脏腑，弥补精气外泄，这套智慧时至今日仍是老年人顺时调养、防病固本的重要养生法门。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2: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1: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

0: 也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
1: 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6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隅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2: 下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
0: 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您。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谢谢，谢谢，谢谢。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 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嘉。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0: 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6: 时间不等人。 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

0: 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1: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2: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1: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3: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4: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5: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

0: 的增长点。
1: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5: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7: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8: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9: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0: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2: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3: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

0: 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

0: 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6: 白鹤亮翅，
5: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7: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介。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夏日晨风拂面，阳光缓缓醒来，愿你抛开烦躁，心怀清爽，安然迎接新的一天。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

0: 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7月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碳达峰目标逐期实现，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7月29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将于近期印发实施，将从突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突出培育发展新动能、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突出回应技术创新需求、突出区域协调发展五个方面，做好“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各项工作。新华网消息，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于7月29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号。人民网消息，7月2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垂雪，出招吧。
3: 有人漏水，
1: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2: 等？还要等多久？
1: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仁也。
2: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5: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6: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人静则安，事静则顺，心静则盛，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

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致虚极，守静笃”，告诫后人要保持内心的明镜与宁静，才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安然处事。层次越高的人，往往越是能够做到心静，因为只有心静，才能摆脱外界的浮躁与喧嚣。遇事安之若素，处变不惊，人静则安。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曾说：“人心能静，虽万变纷纭，亦诚然无事。”人的心只要静下来，即便外界再是烦乱嘈杂，也能做到头脑清醒，分明事理。除了后人熟知的每日写日记的习惯，他还会每天静坐反省自身。正是这份心能静的功夫，使他面对纷扰的世事时，总能保持一颗宁静的心。每每遇到复杂的事情，他都能冷静下来，说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不为外界所动，以静制动，从而在官场当中游刃有余，成就了一番事业。他有一个处事第一法：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详。忙中易错，对待世间的大小事情都应该如此。大事面前沉住气，不受过激的情绪影响，才能在嘈杂中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小事面前不慌乱，不被琐碎牵绊，才能够从容应对。静水流深，安守岁月。在喧嚣的城市中，我们如逐浪之舟，被生活的洪流裹挟着前行，内心渴望着一处宁静的港湾。神静则安，这句古老的箴言宛如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回归内心本真的道路。回溯历史，诸葛亮以空城计智退司马懿大军，成为千古佳话。面对兵临城下的危机，城中兵力空虚，众人皆惊慌失措，而诸葛亮却登上城楼，焚香操琴，神色自若。他的这份从容淡定，并非故作姿态，而是源自于内心的平静。在那静谧的琴声中，他洞悉了司马懿的多疑，以静制动，化险为夷。正是这份静的力量，让他在生死攸关之际，冷静分析局势，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守住了城池，也成就了一段传奇。心静如水，方能映照万物，洞察秋毫。现代社会的节奏很快，我们总是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挑战，越是纷扰环境，就越应该保持内心的宁静。静则生慧，只有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平和，才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事静则顺，事静则顺，事缓则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我们来看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屡遭贬低，从繁华的京都到偏远的黄州、惠州、儋州，命运对他似乎格外的残酷。然而苏轼却能够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他没有被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困苦击垮，而是选择在宁静当中沉淀自己。他与山水为伴，与诗词为友，将生活的苦难化作笔下的豪迈。在宁静当中，他领悟了人生的真谛，看淡了得失荣辱，以一颗平常心笑对人生的风雨。

网上有段很有哲理的处事方法，焦虑的人或者是做事急躁的人，往往越想要越得不到。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着急回应或者是解决，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情发酵一下，我们的抑郁就会解开，从而减少鲁莽和冲动的概率。很多时候面对焦急的事情，你越急就会越办不好呀。急躁会让人失去理智，看不清事情的本质，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相反，当你冷静下来，用平和的心态去面对问题时，你会发现原本棘手的事情也会变得迎刃而解。这就是事静则顺的道理。事情的发展往往有自身的节奏和规律，烦躁并不能加速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让事情更加复杂。所以保持冷静，耐心等待，遇事要进，让事情自然而然的发展，你将会发现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的艰难。心静则胜，我们要倾听内心的声音。庄子达生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个训鸡大师叫季萧子，齐王请他来斗养训鸡。驯养10天之后，齐王犯人来问，训练好了吗？季萧子答道，还没有，现在鸡表现出内心空虚和神态高傲，盛气凌人的样子。10天后又来问，季萧子答道，还没有，他现在听到其他鸡的声音，看到鸡的影子就会有反应，还存在好斗的心理。10天之后又问，季萧子答道，还没有，他现在还在事物敏锐充满怒气的阶段。再过10天再来问，季萧子终于答道，差不多了，他现在面对挑战者没什么反应，看上去像一个木鸡了，但已精神安定专一，不动不惊了，已经没有其他的鸡敢和他对战，都退走了。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挑战和竞争，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但真正的胜利者往往是那些能够保持内心平静，不为外界所动的人。他们像那只被驯养到呆若木鸡的斗鸡一样，看似无动于衷，实则精神专一，不动不惊。这样的心态让他们在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心静则胜，当我们处于逆境时，保持内心的平静，才能冷静分析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我们处于顺境时，也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被

冲昏头脑，才能够继续稳健地前进。其实静并非是让我们远离尘世，而是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智慧。当我们静下心来，才能真正审视自己的内心，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才能够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冷静，从容应对。

其实静并非是让我们远离尘世，而是在纷扰的世界当中保持内心的平和和安宁，才能够在喧嚣的世界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净土，安守岁月的静好。就让我们学会静下来吧，在宁静当中思考人生，在宁静当中沉淀自我，在宁静当中积蓄力量，以一颗宁静的心去拥抱生活的美好，去迎接未来的挑战，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人静则安，事静则顺，心静则盛。在如今纷扰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唯有保持内心的宁静，方能够洞察世事，明辨是非。静不仅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智慧，它会教会我们在喧嚣当中寻得一片净土，在浮躁当中寻得一份安然。当我们学会静的功夫，便能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游刃于烦扰的世间。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0: 记得昨天。
1: 陈光丽、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名字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是金莎和林俊杰演唱的歌曲，由冯新慧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金莎2005年4月1号发行的专辑《空气》当中。2005年，这首歌曲获得了第三届东南劲爆音乐榜颁奖礼内地十大金曲奖，表达了人们对逝去的美好时光的深切怀念。这首歌同样表达了人们对青春、爱情、亲情的温暖追忆。歌曲通过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和旋律，唤起听众对夏日记忆的共鸣，既有对青春爱情的甜蜜刻画，也有对生命成长与亲情的深刻感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播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办2026年第三期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18.39%。 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开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0%、 9.2% 和 9.2%。 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4.5 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 60.0%， 比上年同期提高 1.9 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4.7 个百分点。新华社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7月27日

0: 至29日在即举办2026年第三期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来自28个选举单位的187名全国人大代表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开展履职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龚伟负责同志在开班式上表示，制定和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历史方位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必然要求。人大代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精神、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在依法履职和本职工作中，将学习成果有效转化为自觉深入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保障和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实际行动。学习班安排了四场专题报告，邀请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等部门有关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有关专家学者围绕相关主题进行讲解。学习班还安排了现场教学，并组织开展履职交流。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三星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按现价计算，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 个百分点，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分三次产业看，三星经济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9865亿元，比上年增长 4%， 占比为 3.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06304亿元，比上年增长 5.8%， 占比为 41.2%。 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41700亿元，比上年增长 6.6%， 占比为 55%。 三星经济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的集合。三星经济增加值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从事三星经济生产活动创造的增加值。新华社消息，7月30日9时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新华社消息，7月30日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开幕。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活动突出共展共创共享，交往交流交融，各省市及兵团创新联展，传承人携手推出非遗佳作，非遗工坊结对子，互学互鉴，共同传递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非遗援疆志愿讲解队面向市民游客开展公益讲解，并在活动结束后跟随非遗大篷车深入当地社区团场，将优质文化资源送达基层。同时，五月集、风物宴、科创展、传习堂等特色活动以可触、可感、可品尝的沉浸式非遗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遍览南北风韵、品味四方烟火的文化盛宴。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在温莎举行。世界泳联表示，跳水认可赛事是国际跳水竞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按照世界泳联竞赛规则举行，旨在为各国和地区运动员提供更多国际比赛机会，同时鼓励更多成员协会在本国地区举办跳水赛事。2027年其他国际跳水认可赛事将陆续公布。此外，2027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也将举行，分站赛将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超级总决赛在中国举行。2027年世界游泳锦标赛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其中跳水比赛定于6月26日至7月4日进行。尼泊尔首家中国直采电商平台中国市场网站29日正式上线，将为尼泊尔消费者提供直接从中国工厂采购的商品。该电商平台首席执行官斯图蒂·什雷斯塔当天在发布会上说，目前尼泊尔市场上的进口商品通常需要经过进口商、批发商、分销商等多层中间环节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导致价格偏高且供应不稳定。中国市场网站将通过简化中间环节，让尼泊尔消费者以更实惠价格买到优质商品。据介绍，网站上线初期将主营电子产品、时尚服饰、生活用品、健康类以及美容类商品。这家电商平台打算在未来数月逐步扩充品类，并计划在今后几年内建立覆盖尼泊尔主要城市的线下体验店网络。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丘之貉。汉朝时，有一个名叫杨运的人，有着非常显赫的出身。他的父亲是汉昭帝时官拜丞相的

0: 羊场，母亲是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千金。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下，杨韵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养，未成年时就饱读诗书，学问渊博。汉宣帝即位后，杨韵知道了大将霍光谋反的消息，最先向汉宣帝报告，所以事后被汉宣帝提拔为平通侯，从此在朝廷里崭露头角。当时朝廷上下都弥漫着一股贿赂奢靡的风气，朝臣只贪图荣华富贵，追逐权势地位，对国家政事和百姓疾苦一点都不关心，就知道吃喝玩乐。杨韵做中山郎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这些弊病。由于少年得志，又有功劳在身，所以杨韵逐渐变得骄傲自满，与傅长乐发生了一场非常不愉快的争执。有一次，杨韵听闻匈奴的领袖单于被人杀了，便说，
1: 遇到这样一个不好的君王，他的大臣给他拟好治国的策略而不用，才导致他自己白白送了命，就像秦朝时的君王一样，专门信任小人，杀害忠贞的大臣，终于亡了国。如果当年秦朝不如此，可能到现在国家还存在。从古到今的君王就像在同一山丘生长的禾兽一样，毫无差别，专门信任小人，容纳不了忠臣。
0: 杨韵这番古语今如一丘之貉的话传到皇帝耳朵后不久，他便被免职查办了。究其原因，便在于他把话说得太绝对，说什么从古到今的君王都是一丘之貉，专门信任小人，容纳不了忠臣。这话搁在哪个君王面前也会心中不爽的。杨韵着实让我们领略了一把言辞的威力，正所谓一句话天堂，一句话地狱。杨韵在朝廷中崭露头角，嘴巴功不可没，然而他被免职查办，嘴巴却也难逃其咎。生活中守好自己的嘴巴，把话说得严谨一点，为自己辩护得周到一点，终究不是什么坏事情。谨记一句话，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子欲养而亲不待。
1: 每一个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人，都曾在心底对父母许下孝的承诺，将来一定要多花一些时间陪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关心他们，让父母尽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实常常会有遗憾，这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孔子家语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孔子与弟子驾车在前往齐国的路上，忽然听见有人在哭，声音显得

十分悲痛。孔子对弟子说，这个哭声虽然听起来很悲哀，但却又不像是亲人离世的嚎丧之声啊。孔子立刻快马加鞭寻声而去，走了一小段路以后，便看到一位气度不凡的人，身上挂着镰刀，头上缠着白布，在那里失声痛哭。孔子下车走上前去，拱手问道，先生，请问您尊姓大名？那个人神色凄凄地答道，我叫丘吾子。孔子问他，这儿不是办丧事的地方，您为什么哭得这么悲伤呢？丘吾子哽咽着回答，我这辈子有三个过失，可是到老了才醒悟，但是早已经追悔莫及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学习，于是四处寻师访友，周游列国。可等我回来后，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这是我的第一大过失。在我壮年的时候，我侍奉齐王，但齐王骄奢淫逸，丧失民心，我没能尽到人臣的职责，这是我第二大过失。我平生特别看重友谊，但如今朋友却散的散，亡的亡，再也见不到了，这是我的第三大过失。紧接着丘吾子仰天悲叹说，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过去了永远追不回来的是岁月，逝去了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就让我从此离别人世吧。说完，丘吾子一动不动，就像一截枯木一样死去了。这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的来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若在，我们还有来处，父母若不在，我们只剩归途。无论身在何方，无论工作多忙，我们都应该抽出时间常回家看看，多陪着转转，聊聊闲天，拍些照片。和父母每一天的相处与陪伴，都是我们生命中最值得珍藏的美好回忆。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苏东坡起菜名。
1: 要让一道美食啊更有吸引力，那起个好菜名呢就很重要啊。比如这个肉末炒粉丝得叫蚂蚁上树，给平凡的菜肴配上不平凡的名字，并不是咱们现代人的创举啊。古人呢就很擅长此道，大文豪苏东坡呀发明过一道学生考前专用餐啊，名为三白，还曾经呢请朋友品尝翠饭。哎，这些菜名都很新奇，那吃的究竟是什么呢？苏东坡呢有一个好朋友叫刘班啊，这个人啊才华了得，曾经呢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有一回啊，苏刘二人呢在一起聊天啊，话题就是致青春。那苏东坡呢追忆往事就说了啊，当年啊我和我弟弟子由在家准备高考啊，每天都得吃高考专用餐叫三白。哎呀，那真是人间美味啊啊，其他的菜跟这个三白比起来就是浮云啊。哎呀，这个刘班咽了咽口水，眼巴巴地问，什么是三白呀？苏通坡呢笑嘻嘻地回答啊，一撮盐，一碟萝卜，一碗白饭，此三白也。刘班哈哈大笑啊，却把这件事儿呢记在心上了。没多久，他派人给苏东坡送来了一张请柬，邀请他前去品尝小饭。小呢由三个白字组成，白啊在古文中有明亮的意思，你看啊、哦、皎洁的皎，皓月的皓，哎，都是白字旁，三个白组成的小字，那同样表示明亮皎洁。苏东坡一听，哎，小饭，哇塞，多么的风雅，那肯定有典故啊！立马呢就兴冲冲地赶到刘家去了。上了餐桌一看，只有三样东西：生萝卜、盐和米饭啊，全是白色的。刘班笑着说：“你不是念念不忘青春年代的三白盛宴吗？今天啊，就请你吃个够。”苏东坡呢毫不介意，提起碗筷一扫而光。完了呢，妈妈嘴啊，对刘班说：“多谢款待，明儿啊你上我家来，我请你吃翠饭。”这个翠字呢，原本呢是指鸟兽身上的细毛啊。刘班知道苏东坡肯定是在跟他开玩笑，但又摸不准这个翠饭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于是呢，便如约到了苏府。苏东坡呀跟他这个谈天说地啊，眼看午饭的点就要过了，还不见有什么吃的端上来。这个刘班的心里呢就暗暗折磨，翠者三毛也，哎呀，那总得上几道带毛的菜吧，毛豆、猪脚、叫花鸡啊，

个苏东坡呀还是谈笑风生，就是不提吃饭的事儿。刘班的肚子扛不住了啊，要求赶紧把翠饭摆上来。苏东坡呢认真地告诉他，萝卜毛，盐毛，饭也毛啊，所以就叫三毛饭嘛。啊，毛啊在这个古音当中呢就是没有的意思啊，至今在闽南一些地方的方言当中说到没有的时候呢还是说毛啊。哎呀，刘班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翠饭就是要啥磨啥饭啊。做饭啊绝不是一件小事儿，从对食物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见识、情趣和胸怀。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将普通的食材料理得有滋有味儿啊，那是因为他善于从平淡的生活里挖掘出不平淡的趣味。很多时候啊我们难免会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但只要精神世界足够的丰富，就可以从限制当中寻找到欢乐。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崔世伦报道。8月2号，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在林都体育场正式启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瑞燕，市政府副市长田宁，市政府副市长高健，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出席活动，高健宣布联赛启动。启动仪式前，全民健身展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11支展演队伍带来健身操、广场舞、太极拳、传统秧歌、舞龙、水兵舞等精彩表演，彩扇翻飞，长龙腾跃，观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随后3项赛事同步展开，林都体育场内铁力一中女排表演赛激战正酣，队员们扣球势大力沉，展现出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紧邻的足球场上，全市青少年足球联赛名少开赛，27支队伍分为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和初中组3个组别展开对决。小球员们配合默契，奔跑积极，场边教练和队友的呼喊声不绝于耳。另一侧，社区运动会火热进行，6个街道办事处的参赛队伍在旱地龙舟、众星捧月、充气云梯、绿荫接力等趣味项目中展开角逐，加油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市民们在协作与竞技中拉近了距离。随着赛事全面启动，伊春正式形成冰超与一体超双赛事品牌全年贯通、全域覆盖的体育新格局。一体超品牌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核心阶段，构建全年化赛事运行体系，分层布局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竞技赛事和普惠性群众健身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体验、全民狂欢的体育盛会。
2: 本台消息，
4: 8月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大庆山县南岔县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拧紧责任链条，以最实举措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铁力市桃山镇丰收村，董文琴详细了解地质灾害排查、应急措施落实和群众转移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细化安全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和时限，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灾害易发区、水库堤防、沿河村屯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动态清零。在大庆山县，董文琴先后来到朗乡半元河水库、朗乡镇富民桥、松乐园小区和达里小学旧址受灾群众安置点，查看水库水位、泄洪运行，了解小区积水倒灌和群众安置等情况。他强调，要强化监测值守，科学精准调度，坚决防范溃坝